0: 有与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的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49526点，跌537点，下跌1.07%；标普500指数收报7408点，跌92点，下跌1.23%。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的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彩云
1: 追满月，
2: 好歌
1: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1: 我们在听
2: AM 621，
1: 夜夜月逍遥。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3: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4: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621金曲专门店。

在整点新闻之后，欢迎回来，您收听到的是由晚佳在周六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钟到9点钟，后一个小时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邰正宵的《星耀让你听见》，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1001夜》当中。这首歌呢，不但是邰正宵的代表作之一，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它曾经呢也是一个某品牌寻呼机的广告曲，讲述了一段因为拿错寻呼机而错过的爱情故事。邰正宵的歌声呢是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所以说呢把这首歌演绎的深情且淋漓尽致。早间的8点11分，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多云有几阵骤雨的天气，部分地区的雨势呢还会比较大，稍后呢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哦。另外在明天及星期一天气依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才会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接着一起来听到这首歌，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

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的《加州阳光》，是他演唱的一首国语经典的流行歌曲，收录在1991年的同名专辑《加州阳光》当中，也算是张清芳音乐生涯中期的代表作之一。我很喜欢这首歌曲中的歌词，用加州的阳光象征着疗愈和重生。早间的8:21，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每周六早上7:00到9:00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到这首歌吧，也是和太阳和阳光有关，来自于齐秦《9个太阳》。

0: F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621金曲专门店，晚间。

这首歌来自于伦永亮的《情暖情醉情牵》，这首歌的歌名是比较的复杂。那么这首歌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香港的 TVB 电视剧《男盗女钗》的片头曲和片尾曲使用，后来呢收录在他的专辑《看透》当中。

我比较喜欢这首歌当中的粤语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表达了一段坚定不移的爱情承诺。那么这首歌呢，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也被多位歌手所翻唱。早间的8:36，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但是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呢局部地区还会有雷暴。在明天及星期一天气依然不稳定，也就是还会下几场雨，下周中期呢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来听侯湘婷的这首《你爱我吗》。

回心转意这首歌呢是零点乐队演唱的经典摇滚歌曲，而这首歌呢也被认为是内地摇滚乐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这首歌呢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专辑《向快乐出发》当中。可以说呢，这首非常具有摇滚风格的歌呢，还是深情而富有力量的，因为表达了对爱情中犹豫和挣扎的深刻反思。尤其呢是那首歌当中的这个歌词啊，玩够了没有，可以说呢是既充满哲思又极具共鸣。8:46，你收听到的是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那么接着听到的这首歌呢，可以说这个人的嗓音呢，我也是非常的喜欢，也是很有震撼力。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08年的时候，不过呢唱的是2002年的故事，来自于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我不知道呢，当初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和我一样有一个困惑，就是其中有个歌词呢叫做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我当时会想怎么会在八楼有停着一辆汽车呢？所以呢后来去查了一下，原来呢乌鲁木齐呢有一个站名，它的站名呢就叫做八楼，所以说呢是停在这个八楼站的二路汽车，可以说呢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会让人有点遐想的歌词吧。早间的8:51，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听到这首来自于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好了，在梁静茹的《回呼吸的痛》之后呢，我们将要收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的这首《爱》的主打歌。那同时呢，也是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的最后一首歌啦。我是婉佳，在节目的尾声，祝你在下周的这7天当中能够过得开心幸福。我们在下周六再见吧，拜拜喽。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及溯源机制，提升渔农产品的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的渔农产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通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渔农产品。谢展环就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渔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及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方向，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的市场。他说呢，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及蔬菜，下一步会扩展至本地猪及鸡，以致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呢，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及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的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阐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的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49526点，跌537点，下跌 1.07%， 标普500指数收报7408点，跌92点，下跌 1.23%。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说。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声。

0: 请拨打2152-1521。
1: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2: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我们常说小心患上三高，究竟是哪三高呢？现在还说已经进化到了四高和五高，又是哪两高呢？让家庭医学专科陈小瑞医生告诉我们。
5: 香港是一个三高的高发的城市，一般来说呢，现在可以有四五高，但是最基础的是三高，就是包括高血压，也就是常讲的血压高，第二个呢就是高血糖，大家常讲的糖尿病，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大家经常讲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是一般来说的三高。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的高，比如说高体重，那就是肥胖，高尿酸，那就是痛风。现在再过渡到有四高和五高了。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9: 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
11: 2号学校，
9: 你们要使用黄牌。
12: 是的。
13: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4: 答对。
8: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15: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6: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17: 我激动公主，
16: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8: 人文三语，
19: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4: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收听到的是每逢星期六上午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早安，我是钟钟哥哥。
5: 我是紫月姐姐。
20: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4: 大家早安。
5: 早安。
4: 早上好。那么今天呢，星期六两文三语说故事呢，第一个故事啊，带来的故事叫老树。和树有关哈。
5: 是。
4: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幼儿园上学的时候呢，我那间幼儿园中间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其实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榕树哈，通常都是在我们以前小时候写作文呐、或是看课文呐、都会和榕树有关。不过就正因为它好像出现的场次很多，就让我非常关注，究竟那棵树是什么品种。那刚好那棵就是在幼稚园里面的一棵老榕树，它很大的，那个根也很深。它通常我们现在去外面看那些树呢，比如说我们在广播道两行树，你可以看得出它们那些枝是很细的，
5: 对。
4: 但我们如果大家有看我们港台里面它有几棵树呢，都是挺大棵的。那几不能用株来形容哈，那几棵树呢，就真的是哇，
5: 老树
4: 老树哈。然后它那个根呢很深。它旁边以前通常呢都会用一些比如说一些石头、一些砖瓦去把它覆盖起来。但是那种树呢是大到已经是把它
5: 顶开了、
4: 顶裂了。好，那所以呢，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望着外面那棵树，因为也很感谢它。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话呢，我们那个课室很晒。

0: 哦，就长的地方刚好。
1: 对，就刚好就、哦、我们那么小一个哈，那我们平时活动也会围着它，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会经过它。
0: 嗯，
1: 那所以我对那棵树是非常印象深刻。
0: 嗯，
1: 那不知道两位姐姐们有没有一棵树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呢？
0: 嗯，我觉得我那个。我记得当时啊，我的小学操场的旁边有一片竹林，
2: 哇，
0: 它就不是一棵一棵的树，它就是一片的竹林。
2: 嗯嗯。
0: 然后呢，那些竹子是长得很高的，然后有时候它会就长得太高的那些会有点半垂下来，然后那些园卫工人啊，我们学校那些阿姨就要把它给就割掉这样。
2: 嗯。
0: 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有那种校园的传说，
1: 哦，
0: 就说不能接触那片竹林，
1: 为什么就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嗯，
0: 对，就是有点说在里面啊会有什么怪物啊，因为它有点深的，就看不到那个墙壁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呢里面又会很多那种竹蜂，蜜蜂啊，不过是竹蜂，就很大只然后黑色的。
1: 嗯，
0: 所以呢通常我小时候都不太敢接近那片的竹林。
1: 嗯，
0: 现在长大了就觉得哎还是蛮特别的。
2: 有没有后悔没进去
0: 啊？没后悔的。我是不一点都不想被那个竹
1: 不好奇
0: 竹蜂咬的。对对对。
1: okay, okay.
0: 蛮特别现在觉得。
1: 嗯
2: 嗯，我以前小学也有一棵树，不过那棵我感觉现在也挺常见的。嗯，学校里面那棵是木棉花树。
0: 哦，
1: 嗯，
2: 就经常会砸一些红色的花。嗯，然后每到这个季节那个操场上面就会飘满了那些棉花，然后我小时候很喜欢去捡。
0: 嗯，
2: 因为它中间会有一颗类似于种子的东西嘛。
0: 嗯，
2: 在那个棉花里面。
1: 对对对。
2: 然后每次都会收集一大坨，然后专门把里面的那个籽挑出来，然后把那个棉花捏成一坨来玩。
0: 哇，哦，觉得这个好好哎，就你至少有东西可以捡回家。
2: 对啊，
0: 不错，挺
1: 给
0: 的底。
1: 嗯，是。那这一次这棵老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张伯成小朋友呢，和我们讲讲这个老树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张伯成。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老树。绿森林里有一棵很老很老的树，它认识每一只小动物，记得许多故事，也总是森林音乐会的最佳观众。每到三月，溪水解冻，老树的枝干便先嗅到春天的气息，嫩叶在一夜间长满枝头，小鸟在枝上唱歌，松鼠在树间跳跃，熊醒来在树干旁伸懒腰，野鼠和兔子在树下草地打滚。绿森林的春天总从老树开始，但今年不一样，老树没有醒来，整片春绿中它依旧沉默，光秃的枝头没有一点绿色。小鸟用尖嘴跳着树枝问老树，你怎么了？老树不回话。小松鼠、大熊都来呼唤，老树只是僵硬地动了动，仍沉默。小动物们猜测，也许老树太渴了，于是轮流提水，把溪水一桶桶浇在树根周围。也许老树太冷了，大家替它织了暖和的围巾，一圈一圈把树干围起来。也许土壤太硬了，鼹鼠和伙伴们挖松了树根周围的土。无论怎么努力，老树依然不动，它曾充满力气的树枝变得枯萎空洞，风一吹树枝陆续掉落，最后只剩下一截树桩静静立在森林中。老树死了，大家哀伤，春天似乎也落下了细细的泪滴。过了一阵雨，天气放晴， 突然，一只小鸟惊奇地叫起来：“快看，那是什么？”动物们围过去，在老树桩旁发现了一根嫩绿的小枝，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在春风中微微摇晃。看到新芽，大家又欢喜起来。虽然老树已不复往昔，但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绿森林的春天仍会从这里开始。

0: 谢谢来自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张伯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个老树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嗯，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2: 对、
0: 啊、那这棵老树在应该在很多的这个小动物的这个记忆里面的这个眼里面都是一棵陪伴他们很久的一棵树了、
1: 嗯、
0: 相信哈，因为大家都很不开心，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春意盎然对吧哈，这万象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居然传出了老树它已经
1: 不行了，
0: 死掉了，枯萎了的、
1: 嗯、
0: 这个消息出来哈，那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悲伤。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姐姐哈，那有没有想过究竟那棵树是怎样可以知道它的年纪的呢？
1: 这个不是看那个
2: 那个
1: 轮，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嗯，
0: 就是、
1: 不过一定要把它就
0: 劈掉，
1: 对
0: 吧？对
1: 啊，也可惜。
0: 就我们以前就感觉，哎呀，要知道那棵树的年龄，就一定要把它劈掉，
1: 嗯、
0: 好像。对他很残忍，
1: 嗯，
0: 但我刚刚就上网看了有没有一些更加人道的方法哈、
1: 哦，
0: 因为你知道那棵树长得好得得，还是好端端的牛端端过去把它劈成两半、
1: 嗯、
0: 对吧？来看它年龄好像不太符合这个实际
1: 是
0: 哦，原来呢有另外一个方法就不需要砍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说可以用一个叫生长锥。的东西 这个生长锥呢就可以钻到树干里面去取出一小条的木芯，
1: 嗯，
0: 说取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数上面的年轮了。
2: 就取一小部分看年轮、
0: 嗯、没错哈，那就可以这样子。那另外呢有一些比如说用一些的数学方法去估算一下哈，比如说有个叫做生长系数的，
1: 是
0: 那它的公式就是树龄呢就约等于树干的胸围，就是它的可能那个大小哈、
1: 嗯、
0: 那么粗细哈，它的多少公分，然后还有这个树种的生长系数，原来是和树种有关。那当然你某一些的树它的腰围是比较粗，
1: 嗯，长得特别快，
0: 对，长得特别快，它可以特别粗。那有一些它可能是什么十年树人百年树木嘛，你要生长百年之后它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小粗细，那原来是每棵树种都不同。那所以要以这样的方式去除一下，
1: 嗯、
0: 才能够估算它哎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年龄啦，
1: 嗯、
0: 啊以这样的方法去去计算。但是呢
1: 是
0: 优点就是你不会伤到这个树木啦，
1: 对对对，
0: 但缺点就是呢误差比较大，
1: 嗯，算不准。
0: 没错，同一个的树种在不同的环境可能生长也不同，
2: 没错、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树种在南方长得比较好，
1: 嗯，
0: 那它肯定就更低啦，壮一点啦哈、
2: 哦。
0: 那有些树可能就去到一些边陲地方、
1: 嗯、
0: 啊，它可能就长得未必那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误差的哈。那另外呢哈、啊，比如说还说用一些仪器的方式。
1: 嗯
0: 那这些可能就是去到一些比较科学的领域了、
1: 嗯、
0: 啊，小朋友们大家就可以上网去看看究竟有什么的方式可以去了解这个树它的年纪是多少、
1: 嗯、
0: 那我们肯定都知道如果树你长得好的话，
1: 对
0: 啊，它肯定是可以很长长久久的啦。
1: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非常可惜的，在我们这个香港社区里面看到，
1: 嗯、
0: 我们每逢打风哈、
1: 哦，
0: 因为现在接下来，因为现在五月吧，
1: 对，
0: 过多两三个月可能又开始要有台风
1: 了，
0: 对
1: 呀、
0: 啊、哈。那每一年我都非常觉得惋惜的，就是很多的参天大树，
1: 嗯，
0: 都会在这个的季节。可能会有一些倒下的情况、
2: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你家旁边有树的话呢赶紧去
1: 抱抱它
0: 抱抱它
1: 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有一个活动啊就是约了一堆人、
0: 嗯、
1: 然后去森林里面抱树
0: 是、
2: 哦、
1: 它不是一种运动、啊、它是有点像治愈你心灵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嗯、
1: 就是搂着一棵大树然后慢慢的深呼吸就给你有一种放松啊然后治愈心灵的感觉、
0: 嗯
2: 我还以为是那种大家手牵手然后抱一棵大树的那种
1: 也可以试一下跟家人一起试一下、
2: 嗯、
0: 小时候就是过了就幼稚园嘛那做活动就是看哎多少人可以围着一棵树这样子、
1: 嗯、
0: 去测量一下究竟我们的这个手长多少这样子了、
1: 嗯、
0: 那之前刚刚我们的紫薇姐姐也说到你可以去抱树
1: 嗯
0: 听说如果你真的是很细心的去抱着那棵大树、
1: 嗯、
0: 你可以听到它的 所谓叫心跳。
1: 哦，
2: 哇，
0: 有人说呢，如果你真的是把你的耳朵靠近贴着那棵大树的话呢，在某一些的情况下，你可以听到它里面的一些树的枝叶的声音。
1: 哦哇，
0: 因为它有营养输送到它的枝干啊树叶上的嘛，那有可能就可以听到这些的白噪音。
1: 搞得我好想快啲试下，好想去试一下、
0: 哦啊。那所以呢，这个树哈，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啊。
1: 嗯、
0: 它也帮我们解决很多二氧化碳的问题，
2: 嗯、
0: 我们要真的是要保护它哈、那今天这个老树的这个故事呢，也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各位带来这个粤语版本的故事啦。
3: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老树。喺森林里边有一棵好老好老嘅树，佢认识每一只嘅小动物，记得好多嘅故事，亦都系森林音乐会嘅最佳观众。每逢三月溪水解冻嘅时候，老树嘅枝干就会闻到春天嘅气息，嫩叶一夜之间就生满晒成个枝头。雀仔在树枝上面唱歌，松鼠在树枝间跳跃，熊醒翻的时候就会在树干旁边伸懒腰，鼹鼠和兔仔在树下的草地打滚。森林的春天是从老树开始，但今年不一样，老树没有再醒翻嚟，成片春绿之中，它依然是咁沉默，光秃秃的枝头没有一啲绿色。雀仔用尖嘴敲住树枝问：
4: 老树，你做乜嘢啊？
3: 老树唔回答，小松鼠、大熊都嚟叫佢，老树只系僵硬咁喐咗一喐，但系佢依然沉默。小动物猜测，可能老树太口渴啦，于是轮流去攞啲水，将溪水一桶桶咁淋咗喺树根嘅周围。可能老树太冻啦，大家帮佢织咗暖暖嘅围巾。一圈圈咁将树干围咗起身，又或者系土壤太硬啦。鼹鼠同其他伙伴挖松咗树根周围嘅土，但无论点样努力，老树依然都唔喐。佢曾经充满力量嘅树枝变得枯萎空洞，风一吹，树枝陆续就跌咗落嚟，最后净系剩低一截嘅树桩，静静咁立咗喺森林里边。
4: 老树死咗，
3: 大家都好哀伤。春天似乎都落下了细细的泪滴，过了一阵雨，天气放晴，忽然一只雀仔惊喜地叫了起身，
4: 快点看，那个是什么啊？
3: 所有的动物都围了过去，在老树桩隔离发现了一支很乱绿的小枝，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在春风中微微地摇动，看到新芽，大家又欢喜了起身。虽然老树已经不复往昔，但是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森林的春天仍然会从这里开始。

0: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激动公主，我只很疯狂了，给三五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人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6: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每逢星期六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早安，我是钟钟哥哥，
7: 我是子月姐姐，
8: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6: 两位姐姐早安。
7: 早安。
6: 好，那刚刚呢也感谢我们的子月姐姐为各位分享了这个老树故事的英文版本故事啦。好，那接下来呢有另外一个故事要介绍给各位小朋友们，就是叫做报恩的金鱼。金鱼两位有养过吗？
7: 我妈妈有养很多的金鱼，就是来来去去，
8: 来
7: 又来又去，
8: 对的。
6: OK。
7: 不过我都不太确定它们的品种是什么，只不过看上去就普通的我们在动画片里面看到的那种橙色的那种金鱼。
6: 它会很大只吗？
7: 不会，很小的。有些就是从那个鱼猫仔鱼宝宝开始养的话，就真的是可能一个指甲盖那么小，然后养到可能一只手指那么大的，就已经三到整个差不多的。
6: OK， 因为我呢，就之前有访问过一些嘉宾哈，就让他们来介绍一下金鱼的一些品种。金鱼品种很多啊，特别是有一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品种，它的样子，它那个头特别大的。
7: 有
6: 些呢，那个头呢是很多泡泡的，
7: 是
6: 啊，那些叫什么蓝寿金鱼
7: 哦，
6: 兰花的蓝，寿就寿命的寿哈。那种金鱼呢它的那个头有些头会很大啦，还有些它的头上面是一颗颗好像鱼泡一样子的啦然后我看到它颜色也有不同，比如说有些是黑色混金色有些是那个银色混金色。
7: 好漂亮。
6: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三种颜色都有然后它肚子还大大的。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金鱼是确实如果要去深究的话呢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品种。
7: 对，我有跟妈妈逛过那个金鱼街然后呢我有见过有些金鱼是它的身体是透明的就你可以看见它里面的一些血管这样，就是像透明的小鱼这样蛮特别的。
6: 我吃鱼粮的时候会不会看到那个鱼？
8: 对，
6: 是这样子的你分享一下哈。
8: 我妈妈有买过这一种，他们说叫什么熊猫鱼因为它在那个灯光下看它虽然是透明，但它还是有一点白白的那个身体有点白白的但它那个眼睛是黑色的嘛所以就感觉有点像熊猫黑白色一样然后我看它吃东西的时候它那个肚子真的会看到它嚼完之后吞进肚子里的那一种的那个画面
6: 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金鱼哈我们平时不是说什么金鱼记忆等等还有七秒六秒的
7: 对
6: 那我之前问那个嘉宾呢他自己认为应该叫毛公短给应该未必只是七秒这么短但是他自己觉得他们应该那个记忆力也不是那么长
7: 蛮短暂的
6: 对短他但没有吃到那么短就是了但也肯定不长他知道你要去喂他比如说那个人走过去了
7: 对
6: 他知道你要拿罐罐出来喂鱼粮了但是其他的好像他都一概不知的
7: 可能他是懒得理我们吧就只有吃的时候才会游过来
8: 像小猫一样
7: 对其他都懒得管我们
6: 有可能是大近视感觉他的眼睛好像
7: 不太
8: 只能看到罐罐
7: 有可能
6: 对啊好那所以这个金鱼也是挺 cute 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说这个报恩的金鱼究竟他这个金鱼也会报恩
7: 他
6: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报恩呢这个真的是要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小朋友呢为我们带来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报恩的金鱼。在海边一间破草屋里住着一对老夫妇，老头出海捕鱼，连续两次只捞到海藻，第三次却捕到一条会说话的金鱼，金鱼要求他放生并承诺报恩，老头心软将他放回海中。回家后，老太婆得知此事，大骂他愚蠢，逼他去向金鱼索要一间木屋，老头只好照做，愿望果然实现。而老太婆贪心不止，又要求宫殿，金鱼再次答应。老头回家后见到金碧辉煌的宫殿，老太婆成了女王，却对老头冷漠，甚至把他赶走。一个月后，他仍不满足，要求成为海上霸王，还要金鱼听命于他。老头无奈再次出海，此时风浪大作，金鱼听完要求后沉入海底，不再出现。老头回家后发现一切消失，宫殿不见了，只剩原来的破草屋。老太婆也回到纺线的日子。故事说明，人应该知足感恩，贪得无厌终将一无所有，也要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

0: 谢谢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小朋友呢，为我们带来了这一个报恩的金鱼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1: 嗯，
0: 啊，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啊，这个是一个很贪婪的故事。
1: 对，
2: 没错。
0: 哇，这个老太婆哈，太坏了，
2: 既要又要，
0: 既要又要，对吧？好像是一直都在索取，就完全没有想过，哎，这有一天他会为自己的这个贪婪而反噬，
1: 嗯，
0: 对吧？去到最后是一无所有。
1: 对。
0: 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或是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可能你的朋友，
1: 嗯，
0: 你的家人，或是你的一些可能一面之交的一些人，
1: 嗯，
0: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就是好像一直在索取，或是一直在要求要求要求。
1: 可能未必是很贪心，不过他是那种得寸进尺嘛，
0: 嗯，
1: 就那一种类型的贪心。
0: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得寸进尺，
1: 对对，
0: 一开始是
2: 有一
1: 点
0: 小 小的，对吧？哈，
1: 对。
0: 所以之后知道，哎，他会给我，
1: 嗯，
0: 啊，就越来越。大熬啊，
1: 是的，
0: 粤语的大熬哈。
1: 嗯，
0: 好，那好，
1: 尤其是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比如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你做善事，你本来是保持着这个做好事，然后帮助别人的心嘛，
0: 嗯，
1: 然后结果对方接受了你的好意之后呢，就得寸进尺了，就觉得啊，那你都帮了我这一次啦，下次再帮我多一点啦，或者再给多一点啦，
0: 嗯，
1: 这种我就觉得，嗯，就让人家感觉不太好了。
0: 嗯，
1: 就可能人家刚开始帮你就是，人家的好意。
0: 嗯
2: 嗯。
1: 不过后来呢，你一直去索要的话呢，就已经是一种无理的要求了。
0: 嗯，就变成了理所当然了，好像 对吧？
1: 对，
0: 有些时候我觉得小时候最常遇见的就是借笔啊。
1: 嗯，
0: 或是借玩具，
1: 哦，
0: 就可能一开始你是抱着一个，哎，大家开开心心分享哈，我有这个玩具啊，如果你又想问我借，那我就借给你玩啦，
1: 嗯，
0: 哈，大家反正都是朋友，对吧？
1: 对
0: 哈，没有关系啦哈。但去到可能最后就是，有一天，
1: 嗯，
0: 你没有拿到那个玩具出来，
1: 哎，
0: 对吧？哈，那个人，可能你的朋友或是你的那个和你玩的那个小伙伴，
1: 嗯，
0: 他就说，哎，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带？
1: 对。
0: 他就会越来越好像在质疑你，在怎么说？
1: 觉得理所当然，
0: 理所当然哈，然后也不会去谅解你今天是为什么没有带，可能你忘记了，或是你可能那个
1: 今天我突然就不想给你玩了，
0: 对对，或者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是我的嘛，对吧？那又或者是你把这个玩具弄丢了，对吧？有很多原因的嘛，那我今天没有带出来就是有我的原因呢，
2: 对啊，
0: 对吧？那你不需要说啊，因为我没有带这个玩具而去骂我。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小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常遇到的。
1: 嗯，对
2: 对啊。
0: 那当我们可能上到小学、中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借东西了，借文具了，
1: 嗯，
0: 哈。可能一开始会借本书来应付一下老师，
1: 哎，
0: 对吧？哈。那之后就变成为每一节课那本书都在你的柜桶里面去了。
1: 是。
0: 喂，我那本书是我买的，
1: 啊，
0: 为什么会是你那儿了？哈。那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啊，那所以有些时候，大家自己小心点吧。如果遇到这样的朋友哈，
2: 哦，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就借文具嘛，
0: 嗯，
2: 就我的文具通常都是放在桌子上，如果有人想要借的话，我都说来拿回啦。然后呢，就有一次我们就老师发了很多东西下来，是要我们用那个叫什么固体叫真武笔了，
1: 嗯，
2: 然后去贴某些东西，那我贴完之后那肯定有人来借，因为我觉得这样东西是很多人都会向别人去借的，
0: 常用的，
1: 没有，
2: 对，大家都没有，然后借完之后呢，我就想我得贴匀了哦，东西怎么还没有回来，然后我就问借我的那个最后一个借我的那个是我的同桌，我就说我那个固体胶呢，他就说啊，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就哈，我借给你，你不知道，然后他就在找，然后找着找着，哦，原来去后面去了，
1: 就被别人拿走了。
2: 对，但是这是他借给别人的
1: 哦，
2: 但这我没有同意，我不知道嘛，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借给别人？但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后面的那个人把那个固体胶弄的那些胶全都弄到盖子外面去了，对，然后
0: 就用的方式很差，
2: 对，很粗暴的那种样子，
0: okay，
2: 然后拿回来之后也没有道歉什么的，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想，这 太离谱了，我觉得。
0: 对，就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感觉好像我们是出于好意去借某些东西给朋友去用。
2: 对，
0: 但是这个在另外一个的层次去看，可能又变成纵容了他去用我们的一些东西，对吧？好，那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朋友的话呢，可能也需要跟他讲清讲楚，
1: 强硬一点。
0: 对，究竟这个东西是我借给你。使用的范围只限于你一个，
1: 对，
0: 而不是好像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然后你以你的名义把我的东西借给其他人用了。好，那就又是另外一个的层次的问题了。
1: 对，
0: 好的，那今天呢，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呢，为我们带来这个报恩的金鱼故事粤语版本啊。
3: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报恩嘅金鱼。喺海边一间破草屋里边，住咗一对老夫妇。老头出海捕鱼，连续两次都净系捕到啲海草，第三次就捕到咗一条识讲嘢嘅金鱼。金鱼求佢放生，并且承诺会报恩。老头心软，将佢放翻咗去海里边。翻到屋企之后，老太婆得知呢件事，大闹佢愚蠢，逼佢去向金鱼要一间木屋。老头只好照做，愿望果然实现。但系老太婆嘅贪心唔止咁简单，佢又要求要供电。金鱼再次应承。老头翻到屋企之后，见到金碧辉煌嘅宫殿，老太婆成咗女王，但系就对老头好冷漠，甚至要将佢赶走。一个月之后，佢仍然唔满足，要求成为海上嘅霸王，仲要金鱼听佢嘅说话。老头无奈再次出海，呢个时候风浪大作，金鱼听完要求之后沉入海底，唔再出现。老头回到家，发现一切都消失了，宫殿不见了，只是剩下原来的破草屋。老太婆也都回了去纺织的日子。故事告诉我们，人应该要知足感恩，贪得无厌，最终都会一无所有，也都要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则报恩的金鱼故事粤语版本的故事。好呢，说回来呢，就是这个金鱼呢，就是一个可以许愿的金鱼。
1: 对，又是许愿，
2: 有求必应。
0: 有求必应啊，真的是哈，叫他拿什么都有哈，要个木屋啊，木屋有啦。
1: 对。
0: 那个老太婆就很贪心哈，要宫殿啊，宫殿哎。
1: 也给他了，
0: 也给，哇，这个金鱼太厉害了哈。
1: 对，
0: 老头回家看到这个宫殿之后呢，啊，老太婆就成为女王了嘛哈。
1: 嗯。
0: 但她成为女王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老头冷漠了。喂，你也不想想这个金鱼是谁救回来的
1: 对
0: 吧？是谁捕到的对吧哈？那他还是不满足啊，那要求成为这个海上霸王哈，还说要金鱼要听命于他哈。那无奈就再次出海去找这个金鱼啦，对吧哈？那但是呢，这个时候风浪就大作了。啊，金鱼听完这个要求之后呢，就不理会了，
1: 生气了。
0: 哇，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索取，哎，我不开心了哈。我从今天开始就收回你所有啊，是我这个地方拿过的东西，所拥有的东西哈，一刀两断吧哈。最后呢，回去就什么都没有了，
2: 一无所有了，
0: 一无所有了哈。那所以这个也是，哎，你要有感恩的心的，对吧？你
1: 对，
0: 从草屋到木屋。到宫殿
1: 对,、啊、
0: 对吧？你还当了女王，你还想要什么对吧？
2: 但是那个老头他也是，就是他居然不会拒绝，
0: 纵容对吧？
2: 对啊，
0: 自己的妻子自己宠，
1: 宠妻狂魔，
0: 宠妻狂魔哈。那他可能也因为阿姆锅瓜，你知道哈，有些时候太太比较强势哈，那所以呢他也照做哈。那所以这个也是这个金鱼最后是。啊，没收他所有的东西了，
2: 没错，
0: 收回来了哈、
1: 嗯。
0: 那这个报恩的金鱼有没有一些单词可以学一学的呢？啊，紫月姐姐，
1: 有的呀。那我们故事里面啊，刚才钟钟哥哥都说了，我们要学会感恩嘛。那感恩还有报答呢，在英文里面可以怎么说呢？首先呢，感恩我们可以说啊 ，grateful。
0: Grateful
1: 啊，就我心怀感恩啊，很感激你。I am very grateful.
0: Grateful，
1: 对，就是可以这样子去用的。
0: 嗯，
1: 那如果是报答呢，也可以像故事里面用 repay 这个词。那 pay 呢，就是给一样东西。
0: 是
1: repay 呢，就是回报。报答的意思、
0: 哦、这样子用
1: repay 是的、
0: 嗯、
1: 啊，比如说啊 I can repay for your help、
0: 嗯、
1: 就是啊我想报答你的帮助这样的。那除了 repay 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个啊片语叫做啊回报恩情啊、
0: 嗯、
1: 报答别人 return the favor 对 return the favor、
0: oh.
1: 因为 favor 呢有时候呢就是可以形容做一个帮助、
0: 嗯、
1: 比如说啊，你想别人帮你一个忙的时候你可以说啊 can you do me a favor、
0: 嗯、
1: 那人家 do you a favor 帮助了你之后呢你想要去报答他就是 return favor、
0: 嗯、
1: 就回报这个帮助啦
0: 是、
1: 嗯、或者说是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感谢别人的话呢也可以说啊A heart full of thanks.
0: 嗯，
1: 就是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激。
2: 哦、
1: oh, ，A heart full of thanks.、
0: 嗯、
1: thanks 就是 thank you 的那个 thanks 的嘛。
0: 是 的, 是的。
1: 或者说啊，我真的对你的感恩之情啊，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啊 ，beyond words.
0: 嗯
1: ，beyond words. 对，没错，就有很多不同的啊句子啊，还有词语呢，去形容啊，我要怎么样去感谢别人，或者说是报答别人的帮助啦。
0: 嗯，好，那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身边有朋友常常帮助你的话呢，要记得要有感恩的心，
1: 没错，
0: 就你要感谢对方哇，帮助了你这么多，不论是可能物质上的，或者心理上的，或是平时可能一个搀扶一个可能你和他之间的谈话举手之劳、嗯、对吧
1: 对
0: 那这些你不要觉得是理所应当、
1: 嗯、
0: 你要想想为什么别人会帮你
1: 嗯嗯
0: 那有些时候可能是你做的东西也做得很好
1: 嗯
0: 对方也很感谢你的帮助、
1: 嗯、
0: 那就互相成就对方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一味的索取喂
1: 是
0: 好像做大王一样哈、
1: 嗯、
0: 喂我今天要这个啊明天要那个那个、嗯、那很快你就会没有朋友的啦
1: 对
0: 相信相信我们相信哥哥姐姐们啊你很快就会没有朋友的啦哈、
1: 嗯、
0: 那朋友不是傻的嘛哈，
1: 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有请我们的紫月姐姐哈，为各位带来这一个报恩的金鱼英文版本的故事啦。
1: Hi everyone, the story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is The Goldfish Who Repays the Favor. By the seaside stood a shabby hut where an old couple lived. The old man went fishing every day, while his wife stayed home spinning yarn. One day, after two empty casks that caught only seaweed, his third net brought up a talking goldfish. The fish begged for freedom and promised to repay his kindness. The old man, astonished, let it go. When he told his wife, she scolded him for not asking for a wooden house. He returned to the sea, told the goldfish her wish, and soon found a bright wooden house at home. But the old woman's greed grew. She demanded a palace, and again the goldfish granted it. Now queen in a gold palace, she ignored her husband and cast him out. A month later, still unsatisfied, she ordered him to ask for control over the sea itself, demanding the goldfish obey her commands. Braving a raging storm, the old man called the fish once more. Hearing the outrageous wish, the goldfish flickered its tail and vanished into the depth, never to return. When the old man came home, the palace had disappeared. The grand life was gone, leaving only their old thatched hut and the woman spinning in the corner once again. The story teaches that we should be grateful and content. Greed and endless demands only lead to losing everything.

0: 谢谢紫月姐姐为我们带来了这个报恩的金鱼故事哈，英文版本的故事啦。好，那今天我们看回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两个故事哈，分别第一个是老树，
1: 没错，
0: 那第二个呢是报恩的金鱼。
1: 嗯，
0: 两个故事呢其实他们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都失去了一些东西。
1: 哦，
0: 老树就失去了生命嘛哈，但我们在第一个故事可以说到，哎，你失去了一些东西，同时可能你也有拥有了一些东西，
1: 全新的，
0: 对，全新的，比如说啊，老树的生命力我们可以体现到出来啦，
1: 嗯，
0: 啊，我们失去了老树，但是我们知道，哎，它的这个伟大，对吧？哈，它的这个树可以让很多的小动物们啊都可以帮助到它们，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在这个的失去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1: 嗯，
0: 但第二个的失去呢？你就是知道了这个贪婪的后果，
1: 对，
0: 对吧？你失去的就是你的这个金银珠宝，你的宫殿，嗯，你的等等哈，就因为你的贪婪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对吧？好，那这个也是非常讽刺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希望各位的小朋友们呢，哈，有些时候我们的失去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1: 嗯，没错。
0: 有些时候的失去呢，就是要你真的是重新对你自己要有一个认识，对吧？
2: 对，
0: 要教训一下你的哈。那所以呢，这个失去这样东西呢，真的是很值得让大家去再三的去思考一下，
1: 嗯，
0: 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哈，
1: 嗯。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姐姐还有两位的同学呢，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故事了。下周的同样时间呢，也继续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啦。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陪伴者的照顾，压力相对要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而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至每天9小时的病房，他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加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员工沟通，希望将影响减到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机制，提升鱼农产品的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的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通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谢展环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及相关的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呢，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及蔬菜，下一步会扩展至本地猪及鸡，以至建立食品工厂。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及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天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5: 每晚的约定时刻，
6: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5: 每晚的约定地点，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每夜的好歌陪伴，
6: 每夜的每月如梦。
5: 城里
6: 有月光，
5: 城里更有月夜月。

0: 广播。
1: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2: 新人类大世界
3: 开课啦！
4: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老师好，
3: 老师好，
5: 老师好。
1: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6: 新人类大世界。
0: 又来到我们星期六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小薇，
7: 我是天籁，
8: 我是燕燕，
0: 还有今天我们有两位学生小巨星。
9: 大家好，我是拔萃女书院的关启安。
10: 大家好，我是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
0: 嗯，那来到五月中了，相信大家都已经在准备考试了，对不对？
11: 五月的时间是吗？两位小姐，
0: 五月中应该是啊，
7: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10: 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考试。
0: 嗯，
9: 我们六月初就开始要考了。
0: 哦，所以现在就应该老师来说应该是赶课程，你们会感受到老师正在赶课程那种焦急啊，这样子吗？
10: 会啊，就是例如平时有些地方会讲解多一点，这一次都没有，就结果那种。
0: 哦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话呢，老师会出口述，就是直接告诉你我们赶不及，因为你们要考试，我们要把课程赶快一点，所以他会有些是教的比较快。
11: 对，我记得，因为以前我的老师是说啊，这个部分我们考试还可能没有泄捏到，所以就是先不讲，先讲后面的那一些。
0: 对对对对，
11: 可是没有连贯性的哦，就是他先讲后面一点，然后中间才回去有时间的话，那我们就是觉得说啊，老师等一下讲咁后面做咩咧？咁样，然后我妈就会骂我说中间没有讲嘛，应该没有上课吧？把老师应该有讲吧？我说不是，因为他老师跳过了有那个话题耶。
0: 哦，你妈很好啊，会问课的。中间
11: 我妈会问啊，就是功课，因为她功课是写的时候是1234页这样，就突然跳到18页这样子，她会说啊，中间那个不做吗？那老师在干嘛之类的？我上次老师没有照啊，她会说以为是我没有听课啦。对，
7: 我自己觉得跟我就有点得罪老师了，我觉得跟老师的那个铺排也是比较有关系的，因为我以前的那个数学老师，高中的数学老师教很好，从来不会有赶课程的情况。当然我觉得这可能跟科目也有关系，因为中文老师的我认识的每一个中文老师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教不完的。
0: 嗯，
7: 所以中文的课程就是以前老师会给你让你想一下主旨，然后讲一下主旨，到了临近考试的时候老师好不要讲这么多，我现在把主旨写黑板上大家抄下来，就是这种哦。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会考的课程呢是比较多的嘛，然后呢有一些老师呢到最后会教我们有一些文章呢，其实你读完之后呢，
7: 就算了，
0: 都读不懂的啦。所以他直接就告诉你，如果公开考试真的是不幸出现那个题目，你就不选那条，因为他会说，根据历史，你是怎么样答都未必答得好的。
7: 那不选那一条，有别的选。
0: 对，所以他就会叫你在其他的题目方面要着重一些，因为你已经跳过一个其中一个题目你不能选，所以你的选择就会少了一些嘛，对不对？
7: 那个考试呢就有的选，但是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如果你要选择来学的话呢，那我就有点担忧了，因为你要了解的越多，你才获胜的把握会越大。
0: 你要了解很多，
7: 你要了解非常多，所以如果按照小薇的那个学习风格的话，那我就有点担心你接下来的那个表现了。
0: 哎，但是因为参加比赛呢，不是好像我这种难过的学生，对啊，他们呢都是学校里面的精英来的。
7: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啊，其实我们每年到的这些个时候呢，都有推出的这个特别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啊，在第一个小时呢，为大家带来了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现场的一个情况啊。那事不宜迟啊，我们马上呢就来感受一下吧。
1: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

0: 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1: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稳定与正能量。
0: 香港青年应把握时代脉搏，拓展国际视野，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立志成为融通中外的国际人才。
1: 为帮助香港青年全面认识国家发展与国际形势，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
0: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司仪邹韵、严重天，
2: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邹韵，大家好。
3: 我是香港电台的主持人严重天。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自2007年举办至今，已经来到第十八届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以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举办，助力提升学生们对于国家外交知识的兴趣和认知，放眼世界。
2: 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旨在全方位让同学们感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实践和成就，体会外交对世界、国家和香港的重要性，增强同学们的国家意识和世界视野。
3: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各位主理嘉宾，他们是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先生。
2: 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花友先生。
3: 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张长伟先生。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公司赞助人钟志平博士。欢迎大家。
3: 本届竞赛总共有295所的香港中小学接近9万名的学生报名参与，参赛的学校还有人数再创新高。今天闯入我们决赛的五支队伍是一号学校拔萃女书院，二号学校福建中学，三号学校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四号学校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五号学校陆德慧吕明才中学。
2: 非常的了不起啊，真的是经过了层层的选拔才能够坐在我们今天的舞台的中央。那今天的总决赛呢，一共是分为两个回合来进行。第一回合是抢答题，占比为 40%。第二回合是情景模拟题，占比 60%。我们的奖项设置共有三个，分别是一个金奖、两个银奖以及两个铜奖。
3: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先为各位介绍一下比赛的规则。即将开始的抢答题设有30道题，每一队有400分底分，答对每题得20分，答错扣20分。每一题会有一次的补答的机会，刚抢答错误的队伍不可以参与我们的补答环节，其他队伍补答时答对得10分，答错扣10分。答题的队伍必须等待主持人读出学校的代号，并且在5秒内作答，如果超过一位的同学同时作答，由队长决定答案。如果有需要，主持人或评委有权追问答题者来澄清答案。也提醒各位呢，可以有一次使用黄牌的机会，而且呢，使用黄牌的时候，回答题目得分扣分双倍计算。回答题目前必须向我们主持人示意，并且得到确认，黄牌才可以生效。
2: 五支参赛队伍，刚刚的规则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我们热烈的掌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能量满满。 准备开始答题。
3: 先来第一题，2025年习近平一号学校。
2: 八岁女书院，你们的答案是
5: 中国的元首外交是中国式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定盘星。
2: 回答完全正确，加20分。
3: 2025年，习近平主席与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举行重要的会晤，出访多个国家，主持一系列多边会议。请问，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王毅外长把中国的元首外交比喻为什么？答案是定盘星。
2: 应该是 C， 回答完全正确。来，我们来看第二题。2025年9月3号，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3: 五号学校，
2: 请作答。
6: 铭记历史，维持二战后和平。
2: 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这个答案是否好的？我们来请我读完题目之后说开始，你们再进行下一轮补答。所以首先很抱歉，扣20分。2025年9月3号，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请问以下哪一个选项阐明了活动的主要目的 ？A. 建立反战同盟 ，B. 震慑日本军国主义 ，C. 铭记历史，缅怀。对不起，
3: 三号学校，
2: 稍等，
3: 但是我们还没说开始，所以扣10分。
2: 很抱歉，扣10分，因为我们没有读完题目，也没有说开始，很抱歉。接下来来看第三题。
3: 第三题，2025年2号学校，
7: 150多个国家支持和响应。
3: 正确，加20分。
2: 加20分。
3: 2025年，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请问该倡议已得到多少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响应？答案是 A， 150多个。
2: 马上来看第四题。2025年，中国外交处置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重大突发事件约为100多件，办理领事保护案件。
3: 五号学校。
8: 外交为民。
2: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加20分。中国外交的宗旨是践行外交为民。
3: 继续下一道题。2026年11月，二号学校。
2: 哦。
9: 对，
2: 我确认一下，你们要使用黄牌？
10: 是的，
7: 是的，
10: 是的。
7: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3: 答对，加40分，
2: 祝贺你们。好的，二号学校现在可以把黄牌收回来了。
3: 一直使用吗？想要？
2: 祝贺你们。
3: 听下一题。
2: 当前巴以冲突严荡，加沙停火脆弱，请问一下哪一项不是中方在推动解决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来看选项 A， 支持由
3: 一号学校。
2: 一号学校，好，他们使用黄牌，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A， 回答完全正确，加40分。嗯，
3: 这次终于有机会念全问题了。
2: 对，
3: 好，再来下一道题。2025年美，好，五号学校。
2: 所以中国持怎样的态度呢？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6: 不愿打，如果打也奉陪到底。
2: 嗯，我们要请评委来
3: 看
2: 一下，
3: 澄清一下，答错，扣20分。好，
2: 不能算作正确，所以要扣20分。那我们请重天把这个题目念完，而且抢答的话，一定要等开始的口令之后才可以抢答，好吗？嗯。
3: 2025年，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单方面挑起了贸易战，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加征了高额关税。对于美国发动的关税战，请问中国持怎样的态度 ？A.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B.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C. 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开始。
2: 四号学校 C，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加10分。马上来看第十题。据报道。
3: 五号学校。
2: 五号学校。
8: 日本。
2: 回答正确，加20分。
3: 据报道。
2: 2025年，中国汽车全球销售量约为2700万辆，首次超越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一。
3: 2026年是15大开局之年，外交战线将积极统筹外交资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请问以下哪个选项阐明了有关重点任务 ？A. 扩大国际贸易顺差 ，B. 坚决反击美国关税战 ？C，
2: 五号学校。
8: C，
2: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加20分。来看下一道题，据统计，
3: 二号学校
7: 4.5%到5%。
2: 回答完全正确，4.5%到5%，加20分。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道抢答题。15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下哪一项是香港为对接15五规划正在加紧推进的重大措施 ？A. 出台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B.
3: 五号学校。
8: B.
2: 回答正确，加20分。真的是海阔凭鱼跃，天公任鸟天高任鸟飞哦！大家真的是太踊跃太积极了。我们要来看一下各队的得分情况好吗？首先是一号学校440分，
3: 二号学校640分，
2: 三号学校470分，
3: 四号学校350分，
2: 五号学校530分。这只是第一环节，占比40%。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第二环节，是情景模拟题。这个回合占到60%，所以你们在这一回合的表现至关重要，能够决定你们接下来的名次以及你们最终获得的奖项。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3: 好，先介绍一下，这回合每一队有600分的底分。比赛前，各队已经抽签选定好一个外交主题的进行展示，我们根据这个主题提出了情景模拟题，该队的3位队员需要配合回答，作答的队伍需要在3分钟内完成回答，发言时会在2分30秒时响钟一次，2分50秒响钟2次，以提示剩余的时间，当响钟3次的时候，发言队伍必须停止发言。
2: 发言完毕后，评委组将进行追问，同学们会有15秒钟的讨论时间，并且派出一位队员作为发言人回答问题，回答的时间是1分30秒。大家听清楚规则了吗？
7: 听清楚了。
2: 听清楚了。福建中学，你这时候不用，第二轮不用着急。
7: 好嘞好嘞，谢谢。
2: 我觉得我们第二轮大家这个互相的风格可以稍微的融合一下，比如说在第一轮稳扎稳打文静内敛的队伍可以借鉴一下福建中学的这种
3: 积极
2: 爆棚的激情，而福建中学也可以借鉴一下大家的这个稳扎稳打的韧劲儿和我们的这个平稳的发挥，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借鉴，互相托举，好不好？
7: 互相学习，严肃说道。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支作答的队伍拔萃语书院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一轮你们要解读的题目是什么。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发展呈现东升西降趋势，中国以稳定发展与高效治理为世界提供确定性，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治理失序、经济失衡、社会撕裂困境，请分别以国际政治学者和中国国际问题专家的身份平息当前国际格局变化与全球治理效能的差异。发言开始。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雅。当前全球格局正经历着东升西降的大变局，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对西方管制模式极具信心的艾教授以及深谙中国治理效能的李博士。请问艾教授，面对当前西方内部的社会撕裂与经济失衡，你认为这套模式仍具备优势吗？
10: 张雅，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制衡与纠错，目前的波动只是压力下的自动调节，虽然经济数据暂时放缓，但我们对自由与市场的尊重是科技和金融霸权的根基，所谓的选举周期震荡不过是社会生命力的表现，而军工集团和政客的博弈那是体制包容性的体现，更是通往进步必须支付的文明税。
11: 教授，文明进步的前提不应该是牺牲基层人民的福祉，如果你口中的文明税让基建停滞，让社会撕裂，那这种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了？在中国， 我们不把政治简化成四年一度的选票竞争，因为治理不是秀场，而是对人民福祉的长期承诺。当某些国家还在因为政治斗争而导致社会瘫痪、政府停摆的时候，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深耕基层，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这才是全球投资者最看重的确定性。
10: 但是李博士，过度的稳定性又是不是会抑制社会的自发性呢？西方的制度的确是繁琐，军工利益和国会争执导致预算失控，但这种不确定性才是创新的土壤。虽然投资者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但我坚信这才是文明的高级形态。
11: 教授，真正的创新需要的是肥沃的土壤，而不是地震后的废墟。而你口中的自发性来源于有序的发展，而不是无序的空转。在中国，稳定发展是高效创新的加速器。当西方还在为了谁来拨款而争执不休的时候，中国早就生根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这才是东升西降的本质。
9: 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尽管治理路径各异，但追求发展与稳定的目标是共通的。期待未来各国能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治理进步，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平的美好愿景。谢谢大家。
2: 也谢谢你们的作答。我们请邓新德女士提问。
12: 你认为香港应如何发挥稳定、开放、法治优势，在国际变局中助力国家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2: 你们有15秒钟的讨论时间。

0: 时间到，请作答。
1: 感谢您的提问。在国际变局中，香港不仅是中国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更是助力国家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稳定器。我认为香港应发挥以下三大优势。第一，以法治稳定提供确定性。在变局中，确定性就是最稀缺的资源，而香港的普通法系正是连接国际的桥梁。香港应充分发挥专业仲裁优势，为国家参与全球经贸、处理跨境纠纷提供法治平台，成为制度性开放的实验田。第二，以高度开放对接双循环。香港具有极高的金融、人才与资讯流通自由度，这不仅能吸引全球资本，更可以发挥国际人才蓄水池的作用，为国家汇聚全球智慧、打破技术封锁提供绝佳的战略前沿。第三，以区域协同提高竞争力。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应充分发挥本地的科研创新能力，与中国的强大产业链深度合作，从而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局面。在变局中，
2: 时间到，谢谢。
0: 请回座，谢谢大家。他们是三个女生，可以回座，稍事休息，谢谢。非常的暖心，不光是这个智慧上的这个汲取充分的补养和支持，而且刚刚他们还互相拍拍肩膀，在回答之前给予他满满的能量和温暖，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2: 给予力量啊。
0: 对，
2: 也看得出他们感情非常好。
0: 没错没错。
2: 好，再来二号学校，请来到舞台中央。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40万亿元人民币，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 4% 至 4.5%，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近期一些西方的媒体智库炒作中国经济增速变慢，内需不足导致依赖出口、科技创新投入压缩消费的扩大空间、人口红利消失等等负面的论调，请分别以香港经济学家和国际财经专家的身份进行评论。开始。
3: 我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宣布，本次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始，大会先将聆听西方国家有关经济议题的致辞。
4: 各位好，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代表以一个国际财政专家的身份来到这里发言。哎呀，我们其实早已留意到啊，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蠢蠢欲动。哎，但是呢，这个大国呀，它注定是一个跛脚的巨人，它经济的支柱早已摇摇欲坠，再怎么发展也无法复刻当年的奇迹。从实力以及地位的角度出发，我们奉劝这个大国要认清自己的地位，麻烦还是先想想自己摇摇欲坠的经济支柱吧。
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虽然我国近年已从高速发展转为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GDP 增速平稳放缓，但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彰显，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础，是中国人民能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底气。
3: 正如中方代表所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可谓不突出。联合国注意到，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来，中国 GDP 年均增长超 9%，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居 30% 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重要的稳定器与动力源。不仅如此，中国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现已成为150多个国家与民族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份经济成就与背后的大国担当，世界各国都看在眼里。
4: 诚然啊，这个新兴的大国的经济发展可是由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伴呢。但是呢，这个世界的规则是由我们西方的国家制定的呀，它注定会被排除在世界的规则之外。
5: 但中国经济的底气不仅来自于外部，更来自于我国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我国拥有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这催生了我国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消费促进生产、生产满足消费的良性循环。 千磨万击还坚劲，人耳东西南北风。凭借稳定的国内大循环，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绝不会因为西方的几句话而停止。中国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让经济发展的果实惠及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2: 时间到，
0: 时间到，
2: 很好结束啊，非常好。然后接下来有请评委武焕杰校长为我们提问。
6: 好，西方的媒体呢也有一些在唱衰香港，不看好香港前景的论调，你们对此怎么看？
2: 有15秒的
0: 讨论时间。

0: 他们真的有讨论吗？好像好，可以开始。
1: 好的，谢谢您。自从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西方媒体不断唱衰香港、抹黑香港、矮化香港，意图终止特区由治及兴的伟大征程，妄图终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质疑，我们无需多言，事实便是最有力的雄辩。他们说香港早已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遗址，他们说香港国安法大大限制了经商自由，可事实呢？一国两制是香港经济复苏的保障，国安法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基石。2025年香港新股市场重回全球第一，2025年香港初创生态圈蓬勃发展，一个繁荣稳定开放的新香港正蓬勃生长，而这些耀眼的发展成果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刻意漠视淡化。在全球整体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定位，香港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谣言挡不住真相，偏见遮不住大事，立足新起点，香港必将长风破浪，续写繁荣稳定的时代篇章。
2: 时间到，
0: 谢谢福建中学。
2: 谢谢，请回座。在第一轮，其实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一看题就知道答案的速度，刚刚这一轮其实更多的是铿锵有力、事实胜于雄辩的这种力度哦。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五号学校路德会吕明才中学的同学们来到舞台中央准备答题。来看一下大屏幕，你们的情景模拟题是：今年一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掠走官并关押其领导人。二月以来，美国又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击杀多名伊朗领导人。美方上述行动均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方的行为反映其自身及全球治理出现了哪些问题？请分别以中国和美国代表的身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此话题展开辩论，请作答。
3: 各位代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个别国家绕开国际组织，频繁发起单边军事行动。今天会议核心议题，面对霸权横行，谁守护国际规则与世界秩序？现在请美国代表发言。
4: 美国维护全球稳，美国维护全球安全与民主价值，我们开展军事行动是为打击地区威胁，例如长期针对委内瑞拉实施单边施压与干涉行动，都是出于地区安全考量。美国有实力有责任维护世界稳定，单边行动是必要手段，外界无权干涉，美国决定。
5: 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各国主权平等，禁止随意使用武力，国际争端必须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个别国家以民主安全为借口随意对他国发动军事行动，这绕开了安理会，践踏国际法，不仅不是维护秩序，还破坏了秩序，制造了动荡。国际规则不是单边工具，不能强权及真理，各国都必须遵守同一套国际准则。
4: 所谓国际秩序并非绝对平等，强国理应肩负领导责任，美国从未推行霸权，合理行动不容否定，所以针对伊朗的军事围堵皆是为防范地区风险，对伊朗高层的精准打击是为了阻止伊朗的核野心，虽看似打破了国际法的规范，但目的是为了阻止更大规模的战争，起到了区域稳定的作用。
5: 中国重申各国一律平等，禁止以自身利益凌驾国际规则，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并经安理会授权。
4: 哼，中方的主张脱离现实，美方从未推行霸权，合理行动不容否定，缺乏国力支撑的国际秩序终将沦为空谈，美国绝不接受束缚自身利益的所谓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准则。
5: 真正的国际规则不是少数国家霸权定义，而是全人类共同遵守的多边主义，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权威，重振联合国作用，捍卫国际法治，坚持对话解决分歧。中国强调各国主权平等。中国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时间到，
2: 请停止作答，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接下来的一个追问的机会，请华友先生提问。
6: 好，各位同学，你们认为在反对霸权主义、促进全球安全与治理方面，中国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2: 好的，谢谢。15秒钟的讨论时间。

0: 时间到，请作答。
1: 在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全球安全与治理的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主权平等、极不干涉原则、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持抵制国际，坚持抵制强权霸行与单边主义。我国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为核心，推动全球治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以多边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面对国际冲突，中国始终坚持劝和促谈。
0: 时间到，也要谢谢大家。其实我们的自信和我们的表达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历练当中变得越来越好，已经非常棒了。谢谢三位同学，请回到座位。
2: 能踏上舞台已经是这个成功的第一步。
0: 没错，
2: 感谢各位同学，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可以吗？
0: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决赛的所有的比赛的项目都已经完成。
2: 没错，我们各队的同学们表现各有千秋，同时表现也非常的亮眼，感谢各位。
0: 谢谢大家，稍后见。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司仪邹韵、严重天。
0: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莅临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颁奖典礼的现场。
2: 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自2007年举办至今，已经来到第18届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还有就是我们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举办，致力提升学生们对于国家外交知识的兴趣和认知，放眼世界。
0: 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外交单使命，青年创未来，共有295所香港中小学近9万名学生报名参与，参赛的学校和人数都是再创新高。那经过激烈的角逐呢，目前所有的奖项都已经尘埃落定。
2: 今天隆重举办颁奖典礼，请允许我介绍今天颁奖典礼的主礼嘉宾，他们分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
0: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先生，
2: 再次对各位主礼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要对我们竞赛的协办方还有赞助机构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在此一一唱名。现在邀请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先生为我们致辞，有请。
0: 有请崔总。

0: 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长官、孙尚武副主任、陈峰副组长、谭子伟副司令员，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与各位相聚香港理工大学，共同举行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颁奖典礼。转眼间，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已经走过十八载春秋。十八年来，香港社会对这项赛事的参与热情一年比一年高。今年更是有近300所中小学、近9万名学生报名参赛，学校和学生数量双双再创新高，可喜可贺。十八年来的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少年从赛事中汲取外交的养分，一步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令人欣慰。我们这场典礼呢，既是对优秀学生的颁奖礼，更是赛事本身的成人礼，意义非凡。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对多年来赛事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感谢香港电台的支持和传播。刚才我们在席间也体会到，说将来以后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到全世界转播的，都看到香港青少年的形象。所以我们讲说单纯讲中文还不行，可能还得加语言。感谢香港电台的支持和传播，感谢香港理工大学的场地支持和服务保障，感谢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安排宗韵女士再次专程来港主持，感谢我们中联办、公安公署驻港部队的坚定支持。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活动的焦点是香港青少年。在此呢，我也想呢分享对香港青少年使命与担当的理解和期盼，归纳起来呢是三条线。第一条线是生命线，核心的是根本，是血脉。一个人呢，只有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走得正，行得远。香港青少年的根呢，就在脚下，就是这片生生不息的中华大地。从先民的生活足迹，到血浓于水的抗战记忆，再回到回归后的同心同行，每一段岁月都是我们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见证。坚信各位同学能够不断沿袭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明晰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明晰历代中华儿女是如何用汗水和智慧铸就了伟大祖国今天的辉煌。我们相信呢，当你们真正从历史中理解了脚下这片热土的归属和方向，读懂了先辈们矢志不渝的坚守与奋斗，就能更好地牢记家国血脉这条生命线，就能坚定赤子之心，稳步砥砺前行。第二条线是地平线，核心是视野和胸怀。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地缘冲突隐云为散，世界格局变乱交织，人类面临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洞察世界大势，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博大的天下胸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了方向。第三条线是山脊线，就无极的极啊，其核心是攀登，是超越。香港青少年争锋盛世，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赋予了新定位，拨画了新蓝图，同时在李家超行政长官领导带领下，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五年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 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同学们，我们坚信无论你们身处何时，身在何地，都能守牢生命线，不失其本，放眼地平线，不避其责，攀登三级线，不负韶华。同学们，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你们，我们期盼在联合国讲台上，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征程中，在所有需要中国声音、中国力量的地方，看到越来越多绚丽绽放的紫荆花。谢谢大家，我们明年再见。
1: 谢谢，谢谢崔特精彩的致辞，特别是以三条线锚定了当代湘江青少年们成长成才的坐标啊。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啊，在座的同学们可以以今天的比赛作为新的起跑线，调整自己的节奏线，与此同时呢，朝着精彩的终点线不断的奔跑超越，在青春的赛道跑出独属于自己的耀眼的光芒。祝福大家。
2: 现在邀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到台上为我们致辞，有请。
1: 有请李家超行政长官。
3: 崔建春特派员、孙尚武副主任、陈峰副署长、唐继伟副司令员、钟巨平赞助人，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很高兴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决赛暨颁奖典礼，与各位共聚一堂，一同见证香港学生深耕国家外交知识，厚植家国情怀，拓展国家视野的热情。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威胁全球，国际经贸秩序受到严峻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坚定不移前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国家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们理解世界发展大势，把握香港独特定位，开拓经济增长场景，提供重要方向。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在国家对外交往及国际合作当中肩负独特使命，更要发挥香港优势。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指出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我感谢外交部驻广特派员公署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和特区政府教育局举办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丰富香港学生对国家发展和全球局势的认知。今年竞赛的报名人数再创高峰，有超过290所学校88000名学生参与， 彰显着主办机构和各位校长老师的努力下，香港青年心系家国，热情投入。我热烈的祝贺所有获奖和参赛的同学，接近竞赛不但丰富了你们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引导你们更深刻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价值。我希望你们把参赛的见闻融入到日常的学习中，持续关注国际时事，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深入思考香港该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以后成长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材。最后，我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各位身体健康，同学们前程锦绣。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李家超行政长官的精彩致辞，谢谢您，请您台前就坐。我们祝愿在座的同学们志在四方，祝愿外交知识竞赛四角俱全，越来越好。
2: 祝愿香港的发展四通八达，潜力无限。
1: 最后当然要祝愿我们的祖国四海升平，再谱华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外交知识竞赛的铜奖。获得铜奖的是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他们的得分是768.2分。获得铜奖的还有路德会吕明才中学，得分812分。此时此刻看到孩子们脸上都是如释重负的笑容啊，经过刚刚的激烈的角逐，最终我们站在这个舞台并且取得了铜奖的成绩，非常的了不起，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
2: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外交知识竞赛的银奖，同样有两所学校，分别是拔萃女书院，得分813.2分，
1: 还有一所银奖。因为银奖的揭晓其实也就意味着大家同时也会知道金奖到底是花落谁家呢，另外一所获得银奖的学校是
2: 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得分815.6分，恭喜，
1: 祝贺你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的是最具重量级的团体奖项，那就是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获得金奖的学校是福建中学，祝贺你们。大家的表现卓越，实至名归。
2: 现在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先生为我们颁奖，有请。
1: 有请颁奖嘉宾，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你们啊！今天很多我们在场的嘉宾和同学老师也看到了他们精彩的表现，很多题刚刚在大屏幕上显示了一秒钟，他们就已经按答并且回答完全正确，所以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并且在今天的舞台上得到最为精彩的绽放，也衷心的祝贺他们。
2: 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颁奖典礼圆满结束，感谢各位。想要重温今年的比赛精彩的瞬间，就留意我们节目的播放。感谢各位，
1: 谢谢大家，我们明年再见。

0: 下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是七月底之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行护理行政经理陶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的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照顾者的陪伴，压力相对要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至每天9小时的病房，他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员工沟通，希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及相关的机制，提升鱼农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谢展环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的相关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及蔬菜，下一步会扩展至本地猪及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及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行。关注到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到广东沿岸。此外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天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核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AM 六二一。

0: 唔係太好嘅朋友啦，本身容易嬲啦，容易胃酸倒流、反酸、肝木、黑皮肚、肝胃不和嘅朋友仔啦。酸嘅感覺唔係話飲完杯檸檬茶仲酸啦，一起身覺得個口酸酸地、酸酸味味，或者好似飲完淡水，好似個嘴裏面酸酸地，依啲先為之有啲嘅病味。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6: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新人类大世界
8: 开课啦！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洪建威、胡思燕、司徒天籁，
15: 新人类大世界
8: 开课啦！
16: 哇啦，第二个小时的香港人物的部分啦，好开心！
17: 哇哦，
16: 是哇，
17: 就是燕燕的那个经典的，
18: 然后就说好开心，然后就
16: 对呀，
18: 看人家怎么样接这样子，
16: 对呀、啊，然后。问一下两位小朋友啦，因为其实你们就是有曾经在学校里面有接触过，有曾经访问过别人吗？有没有试过？
19: 我小学有，就是可能参加那些活动，可能要访问别人。
18: 访问过谁？
19: 这个我可能同学吧，咨询那些意见、老师什么的。
18: 我记得有时候就是在小学或者中学呢，他们其中一个，就比如说校园记者。第二任务呢，就是访问他们的老师，或者是就校友啊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有一些访问的经验，但是呢，就不好像我们比如说出来电台工作或者是传媒是访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居安呢，有没有访问经验？
20: 我记得我6年级的时候和一组同学一起是访问过一位指挥家，当时就是我们音乐老师他带着他的朋友过来告诉我们，向我们介绍音乐指挥的节奏啊和大小声技巧这样。
18: 哦、oh, ，OK， 然后你访问之前是不是也是好像，比如说平常我们有准备一些题目给他，或者是要对指挥这个有一些了解呢？
20: 对，我记得好像老师是给我们播放过一条音乐那个指挥家的简介，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自己小组去想一些问题去问那个指挥家。
18: 那最后访问的经验是怎么样的呢？
20: 最后我们好像要一人写一篇作文，关于我们学会了什么。
18: 哦，
16: 我有点不太想做这个访问的，如果是要电台需要访问一个人就是有作文的话，我可能会 quit job。
18: 但是不一定啊，如果你就访问之后对他有很有感觉啊，然后写一篇就是笔录、
16: 哦、
18: 我觉得还是 OK。 因为之前的我们现在大世界 STEM 那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杂志上面有一个专栏的嘛。
16: 哦，是是是，
18: 对，我又觉得我是挺享受那个
16: 这文字
18: 那个文字那个部分，因为在访问一个小时当中，你不能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你要真的是挑选一些重点，然后写可能是500字、800字这样子。
16: 对，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机会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香港的人物，也有不同的专业跟不同的职业，就很像同学们所接触到的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呢，继续会有我们的香港人物的出现呢，他会是谁呢？不告诉你，待会就知道了。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没错，星期六的时间也是因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了。今天杨乐在我们的录音室当中，就是我们的充满着艺术气味的我们香港艺术家。Hello Bosco，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大家好。
1: Hello Bosco， 就是今天的这非常有荣幸的邀请到 Bosco 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个艺术之旅是什么样子的啦。首先问一下 Bosco 啦，其实从你现在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去到决定要做这个艺术家，中间就为什么开始是想当一个艺术家呢？其实
2: 漫长的，咁老实地一开始去艺术系读书的时候，咁当时有一位教授叫做吕振光老师，咁佢第一堂嘅时候都问我哋所有嘅同学啊，你哋有边个第时系想做艺术家嘅，就举手啦。咁当时我系冇举手嘅，因为嗰时嘅我啱啱入去，咁我仲未知道其实做艺术家系一件点嘅回事。咁但係去到大概 ESV 度啦，咁我就同咗幾個朋友喺火炭嘅工業區嗰度租咗一個單位做 studio， 一嚟因為佢同中文大學好近啦，咁二嚟呢其實當時嘅火炭呢有一班先驅嘅藝術家已經入咗去嗰度租啲單位，咁然後搞咗一個叫做火炭工作室開放日嘅計劃嘅，咁就係每年會有兩個禮拜到啦，咁嘅週末就會開放佢哋嘅工作室去俾公眾參觀嘅。咁當時呢我哋都有份開放啦，咁就喺裏面展出咗啲作品，然後有一個觀眾就入嚟望完之後，跟住就問我啊，請問你哋邊個係羅家南啊？咁我就话我系啊，咁然后佢就问呢份作品卖唔卖噶，跟住话哦，卖噶，咁然后就卖出咗第一份作品。
1: 路人突然间进来说谁是 Bosco， 然后进去，我是这个人，然后之后他就把画卖掉，那么突然吗？
2: 因为其实佢都系一个香港好出名嘅收藏家嚟嘅，系、啊，咁然后佢唔系唯一一个问我会唔会卖，之后都仲有几个。之後識都係知道佢哋係收藏家啦，咁就問我啲作品賣唔賣。咁如是者賣咗第一次之後啦，咁好開心啦，但係當時都未諗過話要做全職藝術家嘅。但係到第二年再開放嘅時候，同樣嘅事情又發生。跟住同埋嗰時未畢業，就有間畫廊問我會唔會想合作。咁慢慢就由呢度開始囉。咁跟住我就覺得啊，原來係可以咁樣用藝術作為我嘅職業去維生㗎喎。
1: 所以因為這個事情，然後就開始你的藝術家之旅囉，這樣子囉。
2: 係啊，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少少嘅緣分。
1: 緣分係就是剛好看到一些人士會欣賞你的作品這樣子。可以跟大家再介紹一下，其實 Bosco 的作品是一個叫做是真筆畫的一個艺术的创作来的，就是针笔啦，系咪？这样说是不是对的？
2: 系用针笔。
1: 对，是做成的不同的画作，然后里面就是很密密麻麻，很多不同的一些一点，就是把它形成一个画像的一个艺术作品。不好意思，我的嘴巴不太好。然后就是在形容的时候，如果你在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是一个黑白为主的一个画作来的。是这样子吗？
2: 是的，是的。
1: OK OK， 那然后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情况当中，就是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些层面的呈现，比如说身体的一些构造，或者是关系，或者是跟我们意想当中或是天马行空的东西会在画作里面出现到。那就是问一下 Bosco 了，因为这个关系呢，因为刚刚说到就是从这个艺术的之路的开始的时候，刚刚就是有人家去欣赏到你之后，开始慢慢的去摸索到啊，到底我需要用到什么样子的主题去开始我的这个艺术家之旅的话，当时的主题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开始的呢？其实
2: 咁我要讲返少少，即係褪早少少去讲返嘅。咁我係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啦，咁我哋響大學嘅时候所接受嘅訓練呢，主要就係去學唔同嘅藝術形式啦，無論係中國又好西方又好，咁同埋去試好多唔同嘅媒介嘅。 咁如是者试咗好多之后，临近毕业啦，咁当时遇到一个教授就系谭伟平老师，咁佢就建议我话啊，不如你试下去搵一个状态去帮你做创作啊。咁、我就谂咗一阵，然后我就决定咗用一个放空嘅状态去画，即系只手系响度喐紧去画紧嘅，咁但系个脑就尽量唔去谂系画啲乜嘢，咁、那个专注力都唔放响个画面本身、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少少劇場的經驗的，有做過演員、編劇、導演，咁所以呢一個狀態平時我哋去做演員嘅時候好常用到嘅一個狀態。咁然後就用呢一個方法去開始畫針筆囉。咁我係試過好多唔同嘅媒介嘅，咁譬如係用鉛筆啦，又或者用水彩啦，咁但係呢一啲媒介呢其實係會同我頭先講一個放空狀態有少少衝突、因為呢啲媒介本身太快，我對眼好難唔去專注我自己隻手嘅動作。咁、而針筆呢樣嘢呢，咁就係補充少少先，針筆其實係一種好幼嘅墨水筆啦，咁就好似以前嗰啲建築師去畫跡嗰一種嘅工具，咁畫出嚟嘅線呢理論上可以去到頭髮咁幼嘅，咁、而我畫嘅方法係用點，慢慢逐點逐點去點好多唔同嘅層次、唔同嘅圖像出嚟。咁所以點解會揀用針筆去做創作，就係因為佢本身嘅特性就係好慢，咁、佢就唔會阻到我個腦去進入一個放空嘅狀態去畫咯。
1: 所以在放空嘅時候，在想什麼東西呢？就比如說在腦海裡面是出現是一個。星空，或者是出现一个食物，出现一个公仔，是怎么出现什么东西呢？其实是一个环境，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命题，这样子呢？
2: 其实一开始就会比较纯粹啲，真系等个脑自己去慢慢游走嘅。咁、就系嗰一排发生啲乜嘢事，又或者我身边嘅环境有啲乜嘢，我都会由佢向我个脑里边自由去慢慢游走。咁但系去到后期少少咧。就是我的创作方式是有少少改变了的、就是我每次创作的时候通常就是有一件事或者有一些命题我自己未想得通或者我未放得低，那我就会用那个命题去做我的创作的主题啦。咁所以当我去画画嘅时候，我个脑唔多唔少就会去諗呢一个议题相关嘅一啲事。即係打个譬如，我有一啲作品係关于我屋企人或者我父母嘅。咁喺我绘画嘅过程当中呢，我就唔多唔少会去諗返我同佢之间嘅相处啦，或者由细到大我眼中见到佢哋嘅画面啦，或者啲场景啦。然后甚至会去想啊，点解佢当时会咁样做？点解会咁样去处理呢啲问题？又或者佢当时嘅情绪会系点？咁就好似将过去同呢啲人嘅经历，慢慢重新向个脑里边再播放翻一次咁。
1: 那你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很多不同年龄不断环环。相扣的一个针笔画当中，就比如说需要制作的时间需要多久呢？比如说一个画作里面，
2: 咁好睇嗰张画嘅尺寸嘅，咁我试过最快就系大概一两个礼拜都完成到一张比较细嘅，咁、如果系比较大啲嘅话，我试过系用差唔多大半年嘅时间去制作咯。
1: 哇，那你最大是不是需要差不多三米、四米、五米这样大的作品呢？
2: 因为呢个针筆嘅特性，咁所以我暂时都未做过咁大嘅。咁我谂最大系大概一米左右。
1: 你会想挑战一下吗？比如说比我还高的，就是两米多这样长的一个针笔的一个作品，你想挑战一下吗？很难嘛，小朋友累，即系点好耐都未完咁样。
2: 其实系真系好困难嘅，因为除咗嗰个笔个速度之外，个身体嘅伸展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如果太大嘅话，其实我好难去点到某啲位，同埋个身体都会负荷得好重。
1: 了解的。所以刚刚说到，就是画作里面当中会有时候会想到家人，或者是其他，比如说家里面的人，或是父母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方向。问一下你呢，在创作的时候，除了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家里人或者父母的关系之外，你有没有想过说啊，其实我可以用一个比较新的或者其他不同的一些想法跟主题去进行我的创作这样呢？
2: 当然其实都会有想去做不同的主题或者不同的方向，但是 一嚟其实我系一路以嚟嘅创作都系同我身边嘅人同埋事比较相关啦、因为始终呢啲系我比较关注嘅点。咁尤其是我每做一张作品都系比较长时间嘅时候，如果我个熱情或者我個感受冇咁強嘅話，我怕整個過程我好難去維持到落去，想一直去做落去。咁所以我諗喺我未做曬我想做嘅關於人嘅主題之前，可能都未會再去發展其他嘅議題住咯。
1: 哦，也是也是，因為在發展不同的主題嘅時候，也需要時間去研究一下它，是不是這樣？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覺得說自己的心情是平靜，還是說就是裡面是很澎湃的呢？
2: 因為始終是做同我身邊有關的人同事啦，咁情緒是一定會有的。咁、雖然我的創作，無論是我創作嗰個動作，又或者最後出到嚟個畫面望落都好似好平靜咁。咁、但係其實每次做嘅時候，尤其是係一開始啦，因為頭先都講過話係有啲議題我諗唔通或者放唔低，我先會做嘛。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通常個情緒係會比較濃嘅。咁例如係憂傷或者憤怒，好多嘅情緒喺裏面翻滾緊。咁、但係其實我每次做創作呢，就係、一開始對呢啲議題不斷咁樣喺我個腦裏面思考去，之後就會入咗一個沉澱嘅過程，跟住就會開始可以慢慢平復返。咁所以每次嘅繪畫對我嚟講，就係、好似俾我去放低一啲嘢，又重新拎翻起一啲嘢。每次做完一份作品，我就变成一个好似新嘅我咁。咁然后我就将呢个新嘅我再带入去我下一次嘅创作里边，咁就好似一个冥想或者修行嘅过程。
1: 就是刚刚说到，就是针笔画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一针每一画都是很实在的点在我的纸上面，而且神情不画。那如果比如说有时候真的是点错，或者是就是一个恍神之下，就是有时候不小心的话，是不是不很难去修补的呢？
2: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我嘅畫呢通常係會畫好多層嘅、因為用針筆去點嘅呢個方式去組成一個圖像，咁點樣控制佢嘅深淺，就係、靠唔同點嘅密度啦，同埋佢有幾多層去分囉。咁當然我都可以一開始就點到好濃或者好大點或者好粗，咁但係佢嗰個黑色其實係會比較死嘅。咁、如果係分幾層去點嘅話，形成嗰個灰度係會比較柔和啲同埋自然啲。咁所以頭先返去你嗰個問題，就係、就算我真係一時錯手有啲位點得比較唔理想嘅話，咁、其實我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修補。
1: 哦，那刚刚说的就是一个很像星空那么浓密的点点之下会形成这幅画嘛，但是那个最后一笔你会是在什么时候会收起来？比如说这点到就是说啊，其实我点够了，这笔就不要再点了，这哪一个时候是最后一笔这样子呢？还是决定说啊，这个就是最后一笔啦，这样。
2: 其实因為呢我畫緊嘅時候，咁就入咗佢頭先嗰個狀態啦，同埋我畫嘅時候係由細部開始慢慢逐點逐點畫、我好難喺畫緊嘅時候係睇到一個嗰張成張畫面嘅大情況嘅。咁但係我會大概每個鐘休息一次，咁呢個時候我就會跳返出嚟，用返一個觀眾嘅角度去褪後少少睇返成張畫，我覺得完成未呢？完成到夠唔夠？又或者邊度有啲地方係畫得未夠好？咁然後我就當我再去畫返張畫嘅時候，我又進入返個狀態再去畫返囉。咁而其實另一方面啦，咁因為都已經畫咗都十幾年，咁都有少少經驗，咁所以都大概知道去到某個位就啊應該差唔多啦。我覺得有少少好似拍拖咁嘅，即係你同一個人相處得耐，了解得夠深，你就大概已經知道某個時間點就去到邊個階段。
1: 哦，你有冇試過說啊？即係咁，不如今次點少幾筆啊？定還是唔好每次收尾都係點咁多嘢啊？即係不如試下轉下其他方法咯。有冇諗過做下呢啲咁嘅嘢咧？
2: 當然有嘅，因為除咗我自己再去諗翻自己成個創作方式之外，咁其他觀眾或者身邊嘅人都會有一啲意見俾我，就係點樣可以 所謂的偷下懶啦，慳翻少少時間同埋力水啦。因為一開始畢業嘅我咧，係我自己覺得我嗰啲點全部都係點得好粗疏嘅。咁、當時我就俾咗一個少少嘅挑戰自己，就係睇下我可唔可以點得越嚟越細。咁、然後。如是者過咗幾年之後呢，我記得有一次展覽，咁就係喺一啲 art fair 嗰度啦，咁喺個 booth 隔離，我就企咗喺度，咁然後有一對夫婦嘅觀眾就經過，咁、那個女士就想留低睇一睇，咁、那個男士走咗過嚟望兩眼之後，佢就話：，切、你呢啲 print 出嚟嘅，跟住就走咗去啦。咁當時我喺側邊聽到嘅時候，我係有少少暗爽嘅，因為我覺得我好似達成咗某一個我想做嘅東西。
1: 有冇截住佢啊，先生？唔係 print 出嚟嘅，係點出嚟嘅？咁佢即刻自然做他咪用嘛？
2: 咁我又冇，咁我覺得唔需要特登去糾正或者講俾佢聽。咁、但係自此之後，我就開始喺呢一方面慢慢放鬆少少，放手少少啦。咁所以而家我點嗰啲，其實比起我可能十年前嗰啲画都已经冇点得咁密或者咁细嘅。
1: 都是一个对自己放过自己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呢？
2: 都系嘅，因为已经某程度上证明咗我想证明嘅嘢。
1: 哦，也是也是。你觉得刚刚说到十多年了嘛，已经是从毕业到现在，就是以前创作的心态跟现在有没有一些不同呢？其实。或者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呈现方面，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想过说啊，十多年前的 Bosco 跟现在的 Bosco 其实有一点点相似，或者是一些不同这样子呢？
2: 嗯，我想最大的不同是对于终点的那种心态。因为刚刚毕业的时候会很想去某一 set 某一啲 target， 又或者有一啲人，我好想做到好似佢咁，好想好去到某一个层次或者中或者目标啦。咁而家嘅心态就系反而有少少随遇而安，我系会持续继续向前行。咁但系我唔会特登去话我嘅目的地或者嘅终点喺边，而系行到咁上下就停低。望一望，諗一諗，我行咗幾遠，我行咗幾耐，咁同埋沿途去享受下成個過程，同埋身邊遇到嘅人同事咯。
1: 嗯，是不是每一個就每一個人，或是每一個對在進步的途徑當中，也會有一個人出現，然後就是心裡面覺得說啊，很想去跟他比較，或者說他就是我的偶像，他就是我的方向，有這樣子的一個對象嗎？是不是？
2: 啱啱畢業嘅時候有嘅，因為嗰時有好多嘅憧憬啦，都有好多嘅未知啦，雖然當然而家都有好多未知。
1: 嗯。
2: 咁但係當時就會。
1: 點知摩擦曬啲輪廓啦，咁而家出嚟社會十多年之後。
2: 咁又未知。純粹係而家會享受行緊嘅過程多啲
1: 囉。哦，也是也是。真係就这么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啦，在这个路程当中有什么事情就是想做很久，就是还没有一些机会，或者是就是未来当中希望做到的事情呢？
2: 嗯，我好想真真正正咁样将我嘅舞台经验可以同我嘅艺术作品甚至成个展览去结合咯，因为除咗视觉艺术之外，我觉得剧场对我嚟讲系一个都好重要，而且影响咗好深嘅一个地方。咁我好想将两边嘅经验可唔可以结合到成为一个新嘅东西，而唔系可能好纯粹地、好形式化地，譬如喺个剧场搞展览，又或者喺个展览场地搞表演嘅呢一种咯。
1: 哦，
2: 系啊，我想玩一啲好本质性嘅东西，咁但系都仲思考紧好多嘢。
1: 嗯，如果现在你不是一个艺术家嘅话，其实你会是一个舞台的人士嘛？你会觉得说？
2: 我觉得唔会。
1: 不会吗？那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
2: 因为剧场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来的、即是每次当我在其他地方可能比较转牛角尖，有嘢想不通，又或者想休息一下的时候，我就会去做 做一兩套劇咁嘅，咁所以我唔會想將佢變成係我嘅
1: 職業，
2: 職業又或者係全職咯，因為咁樣嘅話我就冇得好任性咁樣，鍾意做就做，唔做就唔做，當佢係有俾我休息嘅地方。
1: 你會喜歡做目前嚟做幕後的工作呢？在這個舞台劇當中，
2: 我諗目前是比较吸引我的，即是目前除了是讲演员，其实导演和编剧都算是的。
1: 哦，有没有一些角色很想挑战一下的呢？
2: 嗯，
1: 做鱼都得其实。
2: 你霎时间问其实是想不到，不过我自己不用特登去做某一个可能性格或者职业或者身份的角色。反而是喜歡一個就算是一個很普通的市民，但是有層次有深度，我覺得這些角色都很好玩。
1: 嗯，剛才有說到就是你的作品當中也有不同的主題有帶出來嘛，有曾經跟那個主題的主角分享過這個畫作當中一些背後的想法嗎？
2: 我盡量都不會的，因為、
1: 害羞嗎？害羞嗎？
2: 都不是的，但是始終、通常我用得呢啲人或者事去做我张作品嘅一啲议题，都系啲情绪系比较负面嘅。咁、所以我尽量唔会去同当事人讲翻咯。咁同埋呢样嘢都系点解一路以嚟我嘅画作里边，如果系有人像嘅话，个用嚟做 reference 嗰、那个相或者片嗰个人都会系翻我自己。
1: 嗯、
2: 因为一嚟我唔想将我以外的其他人或者事物去扯入这个只是属于我的世界、而你我都不想我里面的东西去影响现实的其他人。
1: 嗯，那就倒过来那个人问你说啊，是不是玩我的，这个有这个事情发生过吗？
2: 没发生过这件事。
1: 啊 ,OK,OK。那么多作品当中呢，你觉得说啊，这个是非常 Bosco 的一个，就是叫做就是一个很代表的一个作品的话，或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作品的话，你会选哪一个作品呢？
2: 最终以
1: 或者这个原话不想卖出去，我想 keep 住自己，不给别人这样子，有没有这个想法类似的？
2: 不会，最好卖晒出去。
1: 也是也是，有最最喜欢的嘛？有吗？
2: 最喜意又真系冇、因为其实好老土咁讲，每一张都系我自己嘅创作，咁所以我对佢哋嘅感觉都。每张都差唔多嘅，同埋每一份作品都真係代表緊我唔同年纪、唔同阶段、唔同时期嘅好真实嘅我嘛。咁、所以我唔会特别好鍾意一个或者好唔鍾意一个，但係我会觉得永远都可以再做好啲囉，即係当我去望返自己嘅作品嘅时候。
1: 了解到。那如果再重新再看到比如说在火炭里面第一个问你说这个画作可以卖得到的那一个收藏家的话，那再见到他的时候，你觉得说你会跟他讲什么东西呢？你还有再买吗？
2: 其实到而家我都成日会见到佢嘅。
1: 啊，是吗？
2: 咁我亦都好感激佢当时对我的信任啦，同埋支持啦，同埋我都好珍惜我同佢之间嘅呢个少少缘分。咁、其实除咗佢之外，所有帮过我或者支持过我嘅，无论系咪真系买我作品嘅人都好啦，咁其实我都真系好感人嘅。
1: 嗯，了解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艺术创作当中，其实有时候人是孤独的，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把这个创作之路把它走下去。有没有曾经觉得说啊，其实有时候在创作的时候觉得蛮孤独的呢？
2: 我自己又冇，因为其实我系好享受自己混响自己世界嘅。同埋调翻转，其实我哋平时生活里边好少有咁嘅机会同埋空间，系可以俾你自己完全一个自我嘅世界。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我好似为一个祝福添嘅，即系我可以有呢个机会同埋空间咁样做。
1: 也会有人突然间跟你说啊 ，Bosco， 不如我们合作画一张画这样子，你会很完的拒绝他吗？
2: 我会直接拒绝嘅，
1: 我就 no thanks 这样子吗？
2: 因为我自问做嘢嘅时候系一个好
1: 有自己本身的原则的，有人是
2: 好难相处嘅一个人。
1: 咁、
2: 所以如果要同另一个人咁紧密咁样喺同一份作品嗰度合作，我觉得系比较难。
1: 哦 ，OK。
2: 嗯，
1: 都从来没有试过，或者是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吗？
2: 有人问过嘅、
1: 啊，
2: 我拒绝咗嘅。
1: 啊，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的，因为在不同的展览当中啊，其实有看到你有用到不同的主题去做一个展览的一个其中一个事情。其实我对我来讲，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展览叫做 I'm Fine， 你好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的名称。我想问一下，当时就是用到这一个名称的时候，是不是跟自己讲的这个非常有力道的喊话，说 I'm Fine 这样子的一个喊话呢？
2: 当时会想做呢个展览，系因为有一次嗰一排我嘅心情都麻麻地嘅，咁然后有一次有个朋友走埋嚟问我 How are you？ 咁我当刻系话唔好啊，咁嘅。咁然后嗰一排我就开始有一个谂法，就系、是、做一个小小嘅实验，就系、是、如果我同其他人讲，其实我唔好啊，咁佢哋会有咩反应？
1: 嗯，
2: 因为How are you? I'm fine 是我們小時候學英文的時候差不多是第一句或者很早期學的對話。
1: 是 I go to school by bus 同期的。
2: 但他就好像 default 了你一定要是答 I'm fine 的、嗯。所以我就想透過那次的展覽去、去探索我自己最底層的自我是怎樣，還有、嗯、試一下給自己和自己去重新互相認識。同埋去讲和又好啦，互相理解又好啦之类嘅东西。
1: 嗯，那如果现在有人，就是比如说我问你啦，在 How are you 的时候，你会回答的是？
2: 我谂我会答我好好啊，你呢？
1: 哦，谢谢。
2: 因为其实唔系因为我真系好好，又或者我永远都冇唔好嘅时间，咁老实地而家都仲会遇到好多唔理想嘅事啦，会令我可能有负面情绪，又或者好难解决嘅事。咁但係而家嘅我，或者咁讲呢几年嘅我，都係好努力咁样去想成为一个比较松容啲嘅人。
1: 嗯，
2: 我会想当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可以用一个好平静好轻松嘅态度或者方式去解决咗件事。
1: 嗯，所以在这个创作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情绪，也有不同的一些话题想自己去探究一下。就比如说在这个创作的旅途当中，有没有曾经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你也觉得说啊，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蛮开心的，或者是就是蛮正面的，觉得说啊，我完成了什么什么，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什么，令到我觉得说当时的心情非常好的一些事情呢？
2: 其实每次完成作品，我个心情都会好好的。因为我用好细嘅点慢慢去点一个图像或者一张画，呢一个动作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我哋人生里面呢，去用好多时间好多精力去建立去堆叠一啲事物出嚟，即係譬如成就又好啦，关系又好啦等等。咁所以每次完成一份作品，我都会有一个感觉，就好似啊，我创造咗啲乜嘢，或者我终于建立到啲乜嘢，咁嗰个感觉系我几舒服嘅。咁同埋头先都讲，我每次都系用创作嘅过程去进行思考。咁、
1: 嗯、
2: 所以当我完成咗份作品嘅时候，其实
1: 好多时疗愈嘛，
2: 都算系嘅，都某程度上系会帮到我梳理咗好多情绪或者成件事本身嘅一啲我之前谂唔通嘅东西。
1: 嗯。
2: 咁當然除此之外都有少少虛榮感喺度嘅，即係譬如當我完成咗份作品，可能隔一段時間再望返嘅時候，我都會諗啊，其實我畫畫都幾靚嘅。
1: 非常开心，就是邀请到就是 Bosco 跟大家分享，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留意一下我们香港的艺术界，因为其实很多人在默默在努力当中，也有不同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呢，这个时间非常谢谢 Bosco 的光临，谢谢。

0: 赛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来了我们今天新人类大世界的最后一个环节，新人类小巨星，
2: 耶
1: 耶！两位的小巨星，那再一次的向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好，
3: 大家好，我是恩主教书院的杨佳琪。
4: 大家好，我是拔萃女书院的关契安。
1: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话题，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呢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很有共鸣的，因为对于那个形象的事情呢。我跟他们是站在了同一个阵线上面。
2: 哦，我记得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今天我就想问一下，其实也是，哎，关于一些，其实跟自己形象有关系，跟别人的那个眼光也有关系。就如果说有人说，啊，居然，啊，佳琪，你新剪的发型怎么这么丑啊？一些对你个人的一些
2: 外貌
1: 的负评。
2: OK。
1: 你会怎么回应他们呢？
2: 就。应该会在某一个时间之下会遇到一些烂人吧，应该。
1: 我先问一下，有没有同学有过相似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同学，或者是亲戚朋友，
2: 或是不是你们两位亲身第一身会遇到，或看
1: 到
2: 别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会怎么样子呢？有没有看过呢？
3: 其实我没有哎。
2: 你没有吗？
5: 就每个人都在赞你。
1: 哦，
5: 没，所有都是
2: 别人说别人啊，不是别人说你啦。
3: 对，也没有，
5: 也没有哇，在身边全都是友善的，
3: 表面上看起来友善。
5: 这一句补充很重要。佳琪呢，有没有看过别人？
3: 有，就是有一次，那个有一个男同学剃了寸头，然后他一进班房，所有人都在笑他。
5: 啊，然后你就说，
3: 然后我也觉得
5: 不是挺好看的，啊，你也觉得很好笑。
2: 他剪那个串头吗？意思是说，
1: 就是剃的很光，
2: 剃的很光的那一种吗？
5: 就小微头。
1: 不是，你不是寸头，你是光头。
2: 寸头是
1: 寸，
2: 还有一 mm 的，
1: 寸它是一个厘，那
2: 个
1: 单位，对，寸就是还是有 ，OK， 嗯
5: ，OK， 然后呢？
2: 可是男生寸头蛮帅气的，不是吗？还是说他的样子配不起那个串头啊？
1: 就是寸头要什么样子配得起？
2: 这有型，
5: 因为头型
2: 漂
5: 亮，漂
2: 亮啊，或者是那个样子就很有型的样子啊，这样咯。
5: 你看张家辉串头 OK
2: OK，
5: 很多头发 OK， 就是有意思。
1: 那我想，我其实你们说的其实是不是就是颜值？就好看，就怎么都好。
2: 总之，他的同学不一定的，有时候颜值那个没有很加分的，我觉得有时候看那个人本身的那个内涵跟
1: 性格。就是那个人就是帅嘛，帅就是好。
2: 他散发出来的气质适合串头这样子。
1: 嗯。那如果我是男生，因为我不知道男生，因为女生的发型男生不一样。如果我是男生，我怎么知道寸头到底适不适合我？
2: 你剪过之后没人再笑你的话，应该 OK。
5: 对
2: 呀、
5: 啊，对
1: 呀、啊。如果有流感，咱就避免这个被人笑的情况嘛，就怎么去预先的去评估？
5: 现在已经 OK 了，现在有一些发型的一些 AI 嘛。
2: 对啊，可是以前我们是有先检查知道，因为以前我也有看过我那个爆炸头的发型嘛，有看过。
1: 哦，有。
2: 就是我有、
1: okay 啊、
2: 我是多变的，因为就是我以前是有爆炸头，有同学没有看过，因为很多年前差不多五六年前左右吧，我当时很流行爆炸头，然后就垫了一个就是很爆炸。的爆炸，然后就是当时回来之后，那个麦那个耳机还戴不下去，然后可是当时真的很年轻哎，可是电完之后觉得说啊，我好像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可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就试一下先吧。
5: 嗯，就 但是好像今天所讲的话题，比如说啊被人家笑话了，那我们虽然同学活到今天为止。遇到全是好人，但是你哪怕有一天会遇到这样子的人会出现的嘛？那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就天籁做一个坏人了，
1: 哎呀，佳琪，你的这个头不适合你啊，显得你脸很大，不好看。
2: 他那你会怎么回应他呢？谢谢这样。
5: 谢谢，我知道。
2: 对，不是谢谢我，可是我很美，我们这样。
3: 哦，我应该也会这样，会不理他哦。
2: 哦。你们身边的人是真的很友善的，就去安理了。比如说今天就是姐姐可能说跟你讲一些就是不太礼貌的事情的话，会怎么样去回应她呢？
1: 对呀，我跟观众立身一下，姐姐不是这样的人啊，姐姐没有讲过，姐姐想这个话题。
2: 姐姐先讲一下 disclaimer， 她没有这个意思，她是讲假话，
1: 然后
2: 不要
1: 有那个
2: 玻璃心 ，OK 了，好了。
3: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就是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看。
5: 哇，攻击直接抽筋。
1: 这她的意思 你好靓咩
5: ？How about you？
2: 是这个意思吗，徐安？
3: 对，我会让他就是心里感到不适。
1: 哎，那好，我们反过来问了，如果比如说今天，可能下个学期啊，九月开学了，你有一个同学换了一个新的发型，你内心你真的觉得是不好看的，不适合他？我们没有说要批评他，只是你单纯的觉得不适合他，那你又会不会告诉他，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讲呢？
5: 那可以有这样子的情况，第一。就是他是你的很好的朋友，另外一个就是普通同学，
2: 即系佢剪到头前长后短啦，即系后面铲青嘅，跟住前面是很长。
1: 唔得噶，他佢哋学校唔俾嘅。
2: 就即系讲到咁夸张先啦，咁我怎么样去跟他们分享呢？
3: 我应该是会等他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再告诉他建议可以让他剪什么。
2: 需要等一年多哎，小姐。
3: 但是
1: 几个月以后你再跟他讲，喂。其实我想同你讲咧，
3: 但是如果
1: 嗰个发型真系唔啱你
3: 咧，如果他剪了短发的话，我告诉他不好看，其实他当时也是做不出，
5: 对，
3: 做不出，一定要等他头发长长了才能告诉他。
5: 就好像两种情况，就是无论是好朋友或者是普通朋友，你都会好像这种处理。
2: 我记得以前我们老师讲过一个很哲学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别人你跟他选择跟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不能立马去改变的话，不要跟他讲这个事情，如果他可以立马改的话，就跟他讲一下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拿了这个哲学出来跟他分享吧，
5: 他本身活在哲学当中。
2: 对，这半
1: 很
2: 好啊，
1: 学习其实
2: 就我觉得这个是修养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半年之后才跟他讲。可是之后如果跟他讲你会忘记吗？就说他会记得，然后就给他那个咒就、我都话你知我头唔得噶啦，都你会这样吗？那就说都是
5: 5月16号，
2: 嗱我影低咗你噶啦，嗱呢个头就唔得啦，而家半年之后就同你讲下啦，咁你就记得唔好剪翻你头啦，会这样吗？
3: 不会，我会就是直接建议他，或者和他分享，可能说我看见这个发型可能很适合你，这样
5: 就给一个明星的给他，我觉得那个很适合你，就好像给一个郭富城的
1: 给
5: 我，然后给我
1: 很适合你啊。
2: 干什么嘛？你俾郭富城佢，但佢剪唔到啊，大佬。
5: 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哎，我看到人家比如说明星这样子穿搭，我也拿来这样子穿，就其实穿得很不好看，但是自己感觉好像是很好。
2: 哎，以前谁没有失败过嘛？就以前就是不是很流行那个明星，就是一个衣着嘛，就是以前很流行的那个，就是去旺角的某一个商场里面会买一些配件。
5: MK look 啦，就是
2: 那个配件。那以前很小的时候很流行那个是牛仔裤再加腰包的那个，记得就是比如说在牛仔裤后面扣一个小小的包，就是盯着一个很像掉来掉去的小包包，上面是有鲨鱼的。然后我以前呢就是。我记得印象当中啊，在中二的时候第一次出去外面逛街的时候买到这个包包了，我觉得人生当中是非常开心的。之后呢他就放在我家里面从来没有用过，到现在还在我家里面都没有用过。
5: 你下一次带来好不好？就让他有一个
2: 差不多20年前的包哎、你们想看到吗？那个鲨鱼的包哎、真的你知道我在讲哪个东西吗？哇，真的唔知我点算呢？你们知道我讲什么东西吗？
5: 我大概知道。
2: 哦、OK， 就是以前都会一定有一个流行跟不流行的东西嘛。我觉得这个人生必须需要毕竟一个就是丑的时间，才可以了解到哪个是比较适合自己吗？
1: 因为我很记得呢，我就是有一位同事，其实他跟我讲了，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化妆了，我很喜欢画那个长的眼线，
2: 苹果妆的那个。
1: 不是，就是眼线
5: 就画长一些，
1: 画长一点。然后呢，
2: 去到云江那边嘅。
1: 跟小小差唔多啦，接近啦。
2: Okay.
1: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好了，然后过了，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过一段时间，我有一天我化妆，我回去，然后有一个人见到我，他说：“啊，你今天妆挺好看的。”我说：“谢谢。”然后呢，他就思考了很久，他就跟我说：“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挺想跟你说的，我是说因为你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画那个很长的眼线，我觉得今天的会好一点。”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你不跟我讲？他说没有啊，如果那个时候你觉得你很美， 就好了，我就不要跟你说，因为你每次都是这样花过来的
5: 嘛。那你有没有对那个同事有什么？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挺好的，
2: 你们很像徐阳一样，这里就胡来咩咁样。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确实，如果有一个妆型，比如说你那个时候你的爆炸头，或者你当你做出一些改变，其实你一定是那个人他，我觉得这大家去改变造型的时候，其实一定是想过的。
2: 嗯，
1: 那你想过，其实你是对这件事情是有期待、有好感的，那就不要在当下你就给沉佢。
2: 嗯，
1: 在 even 你觉得没有很好的时候。可是
2: 我还是很喜欢我的爆炸头啊！你现在 OK 你的眼线吗？
1: 我那个时候很 OK， 但是现在不 OK，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一个时间，我自己慢慢的去发现
2: 啊、
1: 嗯。就如果我觉得那件事情没有很影响到，可能就当然不是你说职场啊，你是穿的很不适合，那我觉得当然你要及时的告诉他。如果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说到很影响的程度，你可以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享受一下他的那个造型，然后也等他自己慢慢的去发现，他可能会改变。
2: 现在有一阵子的那个衣着是有点受不了的那个衣着来的，就是现在讲。应该 OK 吧，现在讲的话，因为以前他
1: okay, okay, okay.
2: 他以前是穿亮片的。
5: 我以前
2: 我跟你讲说，我以前真的是因为他是还在念中学还大学
1: 时间，中学因为我跟你说，我不是衣服，我是很喜欢那个时候任何 bling bling 东西。我有一个手机壳是那个粉钻，然后 bling bling 还有兔耳朵的。然后我朋友真的是做了很久之后，他说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忍了你好久。
2: 因为他有一次，我进去那个隔壁那个直播室，就进去那个直播室的时候，就看到说啊，就是天哪，今天干嘛？他心口一大片红色闪片，然后我想说，今天这准备肥妈来着，
5: 嘥气。
2: 就当时我觉得说啊，这位同事也蛮、就是、
5: 有趣，
2: 蛮就是可能因为我在还在为他找一些借口，就是说啊，他是可能是妈妈帮他买衣服，或者说他有什么什么东西，原来是他自己本身喜欢。
1: 不是那一段
2: 无话可讲啊，已经是在救命。我跟好了、啊，就之后就由他做自己就好了。
1: 对啊，
5: 但是那个时候天籁照的多照片嘛，应该每一次上了就
1: 有
5: 照。
1: 天经常照他的时候，如果有网上有人去找一下，
5: 对，我回去找一下。
1: 我记得他说。
2: 大亮片哦，
1: 红色，然后这里全部是那个亮片 ，bling bling， 我好爱的。那个时候我就喜欢我灯头，然后又好重要的场合，我就会穿。
5: 所以来这里常穿，
2: 他全在不可以减低那个分数。哦，
5: 那不过呢，所有比如说这些事情呢，当下无论是适合不合适都好，回到现在我们回望的时候呢。都是一种很有趣或者是人生经历
2: 的
5: 想法。对，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天籁带给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愉快的时光。而且这个回应呢，也刚好回应我们上一次就跟也是屈安啊佳琪这样子，没拉裤链
1: 不
5: 要当受讲。
2: 我现在过
5: 现在才
2: 讲，过几年才讲。
5: 对，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1: 我们下周同样10点再见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人员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的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照顾者的陪伴，压力相对要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甚至至于其他的探病时间延长到每9小时的班房。他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的效果，而下班的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员工沟通，希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及溯源机制，提升鱼农产品的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通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谢展环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及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及蔬菜，下一步会扩展至本地猪及鸡，以致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及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王毅进一步阐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在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偶尔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从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罚单。为了协助市民适应新措施，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比以前方便多了。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彩云
4: 追满月，
1: 好歌
4: 美如梦，
1: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1: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1: AM 六二一，
5: 月夜月逍遥。
6: 简谱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

又是美好的歌曲，甜蜜的小雨，来自邓丽君。爱在夕阳下，韩宝仪的歌曲。总之有爱，无论是早晨，无论是黄昏，都是美好的时刻。

来自张一文，有他的这一首《玫瑰花瓣》，来自电影《离恨天》中的插曲。

好像很久没有听他的歌曲，来自他陈芬兰，我没有骗你，也是一位朋友的点唱。

歌曲往往是有记忆的，第一次听它的时候，你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在什么样子的时间，一旦进到了心底，就怎么也忘不了。比如下面的这一首，来自韩宝仪的舞女，还记得那年刚刚来到香港，所以记忆是特别特别的深刻。

来自崔萍的歌曲《我的爱人就是你》。下面的这一首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心心相印》，周璇的歌。

呢这个国语时代曲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呢这些所有的歌呢最适合一个人的时候轻轻松松的听，因为它的旋律也好，它的歌词也好，需要你慢慢的想象和慢慢的消化。但是除了慢歌之外，其实也有很多愉悦和快节奏的歌曲，比如这一首《大地回春》，来自

来自电影《花落水流红》中的插曲，有这首歌曲来自张一文，叫做《好姑娘》。而较早前的《好时光》呢，就是来自欧阳菲英还有黄飞然合唱的歌。

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哎，就是擦鞋歌啊。接着往下的一首歌呢，就是脸儿甜如糖。在吃甜品之前呢，还是要说说之前的两首歌曲。那一首呢，就是来自白云的歌《我对镜而照》，和另外的来自佩妮的那一首歌曲呢，就是哈哈镜呢相映成趣。总会觉得这样的两首歌曲连在一起听呢是特别有滋有味，而擦鞋歌呢就是来自姚丽姐的歌。刚刚说呢要听这一首脸儿甜如糖，没错啊，就是现在我们就听这首歌曲脸儿甜如糖。

方静音卖橄榄，有这首歌曲要为您送上，来自他阿牛的歌。有这一首呢，我自己呢就非常的喜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他自己总会说，哎，星星亮。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之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人员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的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至每天9小时的病房，他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的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人员沟通，希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及溯源机制，提升渔农产品的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渔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渔农产品。谢展环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渔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及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他说呢，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及蔬菜，下一步会扩展至本地猪及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及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当中同意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王毅进一步阐述时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的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边贸易等。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偶尔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老人家，新冠病毒依然存在于社区，长者的风险比较高。为健康着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安心接种新冠疫苗。家人应尽快带长者到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按时接种疫苗吧。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 每周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3: 我们打工一族，工作时很容易受伤，幸好工友知道我腰疼，介绍我到劳工处职业健康诊所，医生除了对症下药，还会教授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更帮我安排复诊。你可以拨打九龙热线23437133，或者新界热线35435701预约，不用交转介信。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的健康效劳。

来自他有齐秦的这首歌曲《外面的世界》。

0: 一首歌，一个问题，是否会有答案呢？也许有，它即使是答了，你会相信吗？有这首童安格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1: 说你爱我吧。
0: 哎，也许吹一吹，逼一逼，推一推，就会有答案了，真的吗？陈淑华的歌曲，说你爱我。

时间飞逝，总是要把握自己最最心爱的。如果找到那个他，找对了的话，那么就不要左望右望，就留在他身边。许志安，喜欢你是你。

来自 Elvis Presley 的那首 Wooden Heart 之后，有这一首 Carpenters 的歌曲 Desperado。 Moon River。

这首歌曲呢其实有很多的版本，我自己呢蛮喜欢来自他的歌 Andy Williams 的这一首 Moon River。 更加熟悉的旋律来自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

曾经那个电视剧和晚餐一起享用的人请举手。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关正杰的歌，叫做《大地恩情》。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哎，我自己呢就很喜欢，因为他说到家庭的美好，也说到家里的温暖，就好像可以闻到家里饭菜的香味。叶枫的歌曲《我有个好家庭》。

来自陈娟娟有她的这一首代宴曲之后呢，还会有两首歌曲，张璐的《红睡莲》是其中的一首。

着这首歌曲呢，就想起小时候读的《荷塘月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其实呢，虽然没有月色，也没有其他，但是只凭这首歌曲已经让你觉得非常的吸引，非常的香艳。来自潘迪华，有他的这首《Yellow Cherries》。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的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裁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的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的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至每天9小时的病房，他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员工沟通，希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的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于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希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中死亡。央视表示，新西兰警方通报，昨天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的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表示，深感痛惜，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及家属提供协助。警方表示，一名警员为配枪入弹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于今早7点10分，警方说涉事的警员隶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为配枪入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偶尔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4: 每晚的约定时刻，
5: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4: 每晚的约定地点，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每夜的好歌陪伴，
5: 每夜的每月如梦，
4: 城里
5: 有月光，
4: 城里更有月夜月逍遥。
6: 城里的月光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3: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2点，严承天，好样，音乐。

作真的太多了，真的很多。我还记得去年呢，他们在启德开演唱会的时候，我也在现场啊，听到其中的一首歌会特别有感觉的，就是突然好想你。这首歌呢是2008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单曲，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啊，后来收录在后青春期的诗里面的，送给各位，突然好想你。

除了突然好想你啊，其实恋爱 ING 也是另外一首啊带给各位很多共鸣的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五月天05年发行的知足里面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里面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的 MV 是在垦丁拍摄的，当时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拍摄的地点呢他啊后来是一直接到很多很多人的订单，想要订房间呢、啊、因为太多人想去打卡了。你会是其中一个吗？

下面介绍的是《爱情万岁》这首歌呀，也是五月天第二张专辑里的歌啊。这个专辑里的销售很厉害，高达35万张，而且里面有附送一些他们的写真啊，他们的照片，你还有印象吗？

0: 不是第一主打歌，是第六主打歌。里面他想带出的一个意思啊，就是如果最后末日没有到来的话，你还是有机会选择你的第二人生。
1: 值得我们反思。

再来要介绍的这个专辑啊，里面有好几首歌我都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第二人生这个专辑了，它的同名歌曲啊并

这个专辑里还有一首歌，他的音乐一起的时候啊，都想哭了，就是诺亚方舟第二人生里面收录的第三波的主打歌啊，他是写了人类啊，就是利用了很多的地球的资源，所以引发了一个啊危机。而且呢，这个诺亚方舟了也成为了他们2012年到2014年的时候一个巡回演唱会的主题。送给各位诺亚方舟。

再来介绍的这首歌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的啊。你有没有试过在晚上的时候看着星空，特别是可能在郊区啊什么，不是在市中心的时候啊，可能就可以看到满天星星，特别浪漫，特别有诗意。星空也是五月天的一首歌，2011年的时候在同一个专辑第二人生里面收录的一首歌，也是电影星空里的主题曲，送给各位星空。

0: 感谢五月天的歌。最后预告一下，今天好样音乐的嘉宾是凯莉，是一位很漂亮的美女。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3: 周六下午两点，严重天，好样，音乐，
2: 音乐。
0: 欢迎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听歌严重天。今天这位嘉宾，我觉得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
4: 谢谢啊，谢谢你的邀请呢、啊。我叫郑吉瑶，凯莉。
0: Hello，Hello， 这位美女的其实也算是一个，也是我的同行，有当过主持人，也是位歌手，就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啊。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背景可以吗？让我们的听众们可以多了解你一下啊。
4: 其实呢，我入行都已经四五年了。
0: 嗯。
4: 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当一些模特儿的工作，还有啊足球啊主持啊，现在在2025年就开始当一个歌手的身份、嗯、多了一个身份，
0: 只得一半嘛，对不对？
4: 只得一半是我的第一首歌曲呢、嗯、现在就是第三首的歌曲 BB、
0: 嗯、
4: 就讲我说出我一个重生的一个状态、嗯、还有这一刻的我就是觉得更可以做自己了。过去那几年都有一些迷茫的状态、嗯、现在就开始，现在你见到的我就是、嗯、更加
0: 有
4: 自信。对对对、嗯、所以希望我也可以让你感觉到我的自信，
0: 这样已经感觉到你的自信。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刚入行的时候、嗯、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可能对自己没那么多信心、嗯、是为啥呢？是遇到一些不好的人，还是遇到一些啊不公平的事儿，还是怎么样？
4: 那么直接啊，就刚入行的时候还是我那个天真的我，大约大半年还是那个很正直的我。然后呢这个工作的期间还是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嗯、不同的人，会让我觉得很迷茫吧、哎、
0: 说你能说的就可以，我不逼你的，放心
4: 我没有没有，那就我有一些压力。
0: 嗯，
4: 像现在那个网络的世界还是会让你很压抑啊，因为很多比较啊、嗯、你知道这个圈子就很多迷女、
0: 嗯、
4: 就会很多批评啊各样的、哦、但是现在的我学会了要接受那些评论、
0: 嗯、
4: 还有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吧、嗯、就是这样。
0: 完全理解，就是有时候他们说的话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可能只是他们的想法。但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很暖心的话呢？你刚刚说可能有看到一些批评、
4: 嗯、
0: 但是我相信也有支持你的人。
4: 嗯，
0: 有没有一些话你觉得是特别温暖的？
4: 以前吧，我自己的朋友会跟我说一些话，类似你做自己就可以啦，不用、
0: 嗯、
4: 不用理会别人说什么。可是他们也不是这个圈子的、
0: 嗯、
4: 所以我感觉好像就是一直都自己一个、
0: 嗯、
4: 到现在我加入了公司，有很多同行啊、
0: 嗯、
4: 有我的 team、
0: 嗯、
4: 所以他们会一直鼓励我。
0: 嗯，这
4: 我
0: 团队之间的一个扶持啊。
4: 然后他们就是这个圈子的，我会更加感受到他们陪伴着我走这一条路、
0: 嗯、
4: 对。
0: 那粉丝们呢，有没有一些话你听过是觉得哇真的很感动？
4: 我觉得我最低潮的时候是我的粉丝救了我、
0: 嗯、
4: 真的。就他们会每个月就写信给我。
0: 哦，手写吗？
4: 手写的、哦、这就几封，每个月都有、
0: 嗯、
4: 然后他们会说我们知道你不开心，我们看得出来，你不用逼着自己笑、
0: 嗯、
4: 在镜头上，我们感受到你很大压力， 然后他们会说就算发生了什么事，就算你退出这个行业
0: 、哦、
4: 对，他们也会支持我这样、嗯、所以我那时候晚上看那些信我会哭着睡、
0: 嗯、
4: 然后就算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很累的时候，我也会拿那些信出来看一看、
0: 嗯、
4: 就感觉到那个温暖就陪着我走下去、嗯、
0: 诶，所以粉丝们也是你的比比呢？
4: 绝对是，绝对是，是我的宝贝。
0: 因为 cue 一下你的新歌啊，就是比比，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4: 这首歌就是一个唤醒了我的新的人生的感觉、嗯、因为这首比比就致敬一位法国的女演员，
0: 嗯，
4: 就 Bridget Bardot，
0: 嗯，
4: 那她是一个50年代的性感的 icon 这样子，
0: 嗯、
4: 所以她有一句话启发到我，就是她就是她，我就是我，
0: 嗯，
4: 我们不需要理会别人给我们的标签这样，所以这我就提醒自己不用常常去理会外界对你的一些眼光、
0: 嗯、
4: 你就做自己就好了，不用一直讨好别人这样子。
0: 嗯，我看到有一个预告，就是你身上有很多不同的标签。
4: 对，
0: 这种东西是不是让你很困扰？之前有没有一段时间是让人很困扰，然后你说现在是可以让你觉得不用管他们的目光，但是应该也经历过就是介意的一个过程、嗯、对不对？
4: 绝对是，因为那些标签令我很困扰的时候，就是我最低潮的时候吧、
0: 嗯、
4: 我想现在在那个预告中，就是那些标签我没有撕掉、
0: 嗯、
4: 我就将新的我的新歌预告盖在上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你不用刻意去撕掉那些标签，因为他们也是你的一部分，
0: 那、嗯、
4: 别人怎么想你、
0: 哦、
4: 每一个人都有一百种想法、
0: 嗯、
4: 所以你不用刻意去撕掉、
0: 嗯、
4: 我就想用我的新歌 BB、
0: 嗯、
4: 告诉大家这个是我觉得真正的 我
0: 真正的你
4: 真正的
0: 是怎么样的，你觉得
4: 真正的你、啊、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我可以就有自信的告诉大家我性感，我喜欢、
0: 嗯、
4: 我觉得漂亮就可以了，这是健康 不用再好像要掩盖什么东西、
0: 嗯、
4: 对对对，
0: 这种心态很不错啊，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我觉得漂亮我就穿，
4: 对，但、嗯、可是过去几年我迷惘的时候我就做不到、嗯、就觉得好像所有东西都要去迎合那外面的世界、
0: 嗯、
4: 他们觉得漂亮我才可以做什么的、
0: 嗯、
4: 所以现在我就打开了我的脑袋、
0: 嗯、
4: 不要再困在那个盒子里了、
0: 哦、平时在家里你是怎么样子的，有点好奇，是宅女吗？长了
4: 宅算是吧、
0: 哦、
4: 我也会看动漫啊什么的、
0: 啊、
4: 就打游戏啊，可是在外面我也是很外向的、
0: 嗯、
4: 我很喜欢跟朋友去
0: 喝、嗯、
4: 吃东西就拍照什么的、
0: 嗯、
4: 就我觉得是这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做不到自己，可是我跟朋友一起的时候还是做到自己，那当时我的朋友就说啊，为什么你好像在工作的时候情让不到你在外面时候那个很开心很乐天的自己呢？我就想了很久，可能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比较压抑吧。
0: 明白，工作时可能有很多限制啊，让你觉得不可以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然后我想好奇问一下，那个 MV 我看到那个效果非常好看，但是我也看到你写的文字嘛，就说拍摄的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那个身体出了问题。
4: 哦，就因为2-3年前我的左耳就突发心失聪，就在今年的1月我的右耳也发生的同样的情况，就完全听不见了， 这样，所以就非常的担心，因为在第一次录音之后发生的，所以如果当初没有好回来，就可能就真的没有这首歌的出现了，所以就感谢天，就给感恩给我这个康复的机会，就我就重新投入之后的录音。
0: 哦，是看中医还是西医还是怎么样？
4: 都看
0: 了，
4: 就真的所有方法都做。
0: 嗯。
4: 所以最后康复了。
0: 他是怎样慢慢康复的呢？是突然间就开始能听
4: 吃药啦，做手术啦，做那个一个叫高压舱的一个治疗。
0: 哦、
4: 对对对，就所有治疗我都做齐了，所以就今期就全部都做了。
0: 嗯、
4: 左耳呢？两三年前就没有那么
0: 积极，
4: 对，当时就有时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我最低潮的时候，我就有一点
0: 想放弃吗？
4: 想放弃，就是啊，没所谓了那种感觉，所以没有做所有的治疗，就现在回想有一点点后悔吧。
0: 想放弃吗？
4: 想放弃，就是啊，没所谓了那种感觉，所以没有做所有的治疗，就现在回想有一点点后悔吧。可是就起码有一只耳朵现在是好的，就继续我的工作，继续我的生活。
0: 但是生活上会有一些要注意的事儿呢，那个医生有没有告诉你？比方说可能那个声音不能太大是怎样啊？
4: 也没有特别的注意，不过现在对我来说是我的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有因为我做歌手呢，我要好好的保护我的耳朵，所以我戴着你就长期有一个 earbud， 就降触嘛，
0: 降噪音，
4: 降
0: 噪
4: 的，
0: 啊、
4: 对、
0: 啊，
4: 所以我去一些很大声的地方，我就会戴上，就保护它、
0: 哦，
4: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应该戴的，因为
0: 保护一下听力啊，
4: 对啊，对啊，
0: 就是我之前也试过，就是可能做那个活动的时候呢，戴着那个耳机，我说耳板嘛。就是要听那个导演说的话，然后可能那个声音太大了，我也没自觉，当时没发现，就觉得那个现场的声音很大，然后就掩盖了里面的声音，然后我就一直调，然后后来把它那个摘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耳朵受不了，太安静的地方我会听到一些噪音
4: 啊，耳鸣呢？
0: 是
4: 对，
0: 还是有影响呢，所以同行们需要保护自己的耳朵，
4: 真的这个很重要
0: 啊，非常重要啊。所以除了这个突发的状况啊，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4: 好玩的那个 MV 呢？

0: 啊，我要谢谢导演啊，整个
1: 团队，
0: 对，因为就换了好几个场景呢，还有这makeup hair and wardrobe
1: 啊，
0: 很漂亮，这整个 setting 我自己很开心，还有因为真的太漂亮，它给我很大的自信，然后里面还有一些dance 的部分，我就是一个高跟鞋 heel dance， 我就觉得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穿高跟鞋，我就
1: 多小的时候
0: 多小我是真的是五六岁的时候就
1: 有穿过嘛，
0: 有穿过、
1: 哦、
0: 还常常偷妈妈的在家里就走来走去然后我哎应该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买，就整个鞋柜
1: 鞋柜
0: 都是高跟鞋、
1: 哦、
0: 全部都是，我不喜欢穿
1: 平底的
0: 真的、哦、然后到现在我会穿一些平底了因为开始累了我的腿
1: 穿了累了
0: 对、
1: 哦、
0: 所以很开心吧真的可是这真的二十多个小时的拍摄真的累了，
1: 二十多个小时没停过吗？一直持续吗？是停了一下的那样？
0: 停了一下，因为要换那个 setting 呀、
1: 啊。
0: 但是就整个过程就二十多个小时，
1: 真的是一整天，
0: 真的一整天，所以、
1: 哦、
0: 辛苦我的团队，真的、
1: 哦。
0: 对。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啊，特别喜欢那个衣着打扮啊，还有什么化妆之类的，有没有一些啊突发的情况觉得好好笑的有没有呢？
0: 好好笑的
1: 有没有
0: 啊、好笑的我突然想不起来，可是我的。
1: 啊
0: 脸、
1: 啊、
0: 我的
1: 脸
0: 就突然敏感了、
1: 哦、
0: 中途都过敏了，所以如果你细看我的 MV 有一小小的部分是可能是你看到我有一半的脸很红、就是敏感了突然、
1: 不是化妆的那个效果
0: 化妆的很美，可是有一个可能突发的状况就是红了一半、对，感觉
1: 是怎样痒痒的是怎样
0: 很痒、特别是那个最后的 setting 是在水池里、就那个水也不是太干净吧、
1: 对
0: 就一直觉得啊可以要完了吧可是我整个 MV 都拍得很开心、真的好漂亮、对，所以也很值得。
1: 水池的部分是最难的吗你觉得？
0: 最难的部分是因为要跳舞吧、我要甩头那个动作、就没想到那个头发湿了的时候、就整脸都是水了就没那么漂亮了、对，
1: 那所以马上就再来拍了很多
0: 拍了很
1: 多次
0: 拍了很多次，因为就要adjust 那个画面那个五度吧，对，
1: 舞蹈
0: 、对，
1: 所以来到了第三首歌，有没有计划来第四首歌呢？啊，今年或者是明年还是怎么样？
0: 有计划第四首歌，不过就还没知道那个时间，对，可是还是会想做一些关于我自己内心的。故事吧，
1: 比方说啊，可以透露一下吗？一点点的，是什么类型的故事？
0: 还没有like confirm，
1: 所以
0: 就期待一下吧。
1: 跟足球会有关系吗？你特别喜欢足球啊？
0: 未必是下一首歌，可是我是很希望有一首歌跟足球有关的，
1: 跟德国队有关的，
0: 哦，
1: 阿仙奴有关的，
0: 你也知道哦，因为世界杯就来了嘛，
1: 不错呀，对，
0: 我希望我自己在我的 Instagram 上。唱就可以了、
1: 啊、
0: 不用真的紧准做一首真的、
1: 啊、轻松一点的
0: 对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足球的呢？
0: 我很小的时候跟爸爸一起看，可是我自己开始看的时候应该是2010吧，就2010的世界杯开始，我就很喜欢德国队、对，所以一直以来到现在我也是自己支持
1: 德国队啊，
0: 对，
1: 我有一阵子也喜欢，
0: 真的吗？
1: 都立刻就
0: 所以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你就对，
1: 就主要是太忙，我就不是那种忠实粉丝，就除了那个世界杯可能会看，其他时间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0: 那今年你
1: 要看对
0: 支支持哪一队？
1: 对，
0: 好的好的。
1: 而且你之前也主持过一些足球的节目嘛？
0: 对，
1: 所以那个是你喜欢的方向吗？主持这个行业这个圈？
0: 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没那么了解主持是什么样的工作，可是因为足球就try to get to know 主持 so
1: we can speak English
0: 我觉得很有趣吧，就跟歌手很不一样，因为主持就是一个像是带领那个主角去了解他的故事吧，就当歌手的时候你就是
1: 你才是主角啊，
0: 对，这有一种不
1: 一样
0: 的
1: 感觉啊、
0: 现在的我刚开始一年多的歌手的身份还没那么习惯，可是我觉得我挺喜欢做主持的，就好像了解了很多别人的故事，在从中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学了一些东西，每一次跟他们谈话的时候，还有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应该是我可以看到我喜欢的球星
1: 哦，
0: 对，就
1: 你见过谁啊特别开心的？
0: 哇，我差一点哭出来，就是我见到 Arsenal 的 Henry、Thierry Henry， 真的紧张都说不出话。
1: 但是之前应该有很多准备的功夫吧，你知道见到他，还是你到现场才知道可以见到他，是突然见到他还是你
0: 突然？可是因为他不是、
1: 啊、
0: 他不是我访问的对象、
1: 啊、
0: 可是在后台的时候完成了工作，我看到他我就跟他拿那个签名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激动到我
1: 哭了
0: 我差点喘不过来
1: 啊、哎、
0: 就对
1: 哦
0: 就
1: 开心死了，
0: 真的开心。
1: 他有没有说什么还是那个
0: 也没有，因为很多人呢、他就快快的签了走了、可是就看着他真的在我面前就特别紧张。
1: 也不错呀，至少能见到他，
0: 很开心很开心、对，
1: 最想见到的是谁啊？
0: 其实是Wenger， 我前领队 Arsenal、对，这真的没见过，就很多球员都见过，就没见过我云家、对，
1: 我看到他的眼睛里的光完全不一样刚刚开始比较紧张的感觉，到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
0: 就很多人都说我一讲到足球就好像变了个人，
1: 完全不一样，对，真的不一样，
0: 真的吗？我希望有一天我每讲到音乐的时候都没有不会那么紧张吧，真的
1: 会慢慢就会习惯啊，就会越来越好，
0: 因为是新的
1: 领域嘛，但是演员的部分呢，
0: 一开始日航的时候我最想当就是演员，
1: 是有学过吗？还是
0: 我自己有想跟医师
1: 上课啊，
0: 想上课跟老师上课，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就好像可以在一个很适合的时候不用当自己，对，这好像活在别人的生命中那种感觉就很有趣吧，我觉得当演员的时候就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有一刻我觉得很深刻的就是我小时候常常以为不开心的时候就要哭什么的，可是最好的演员在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一定要哭出来才是最不开心，这有很多不同的演绎方式，我就觉得很有趣，
1: 哭不出来的感觉可能更加的不开心，
0: 对对，
1: 更加的伤心啊，
0: 然后我就有一刻我就要act 那个很不开心，好像是父母离开的那些感觉，我没有哭，我就说不出话，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说我演得很好那一出，然后我就很开心，就觉得我 kind of like get to know 不开心的感觉不一定要哭出来，就很喜欢那种演的感觉，希望有机会在之后 今年吧，
1: 肯定有机会啊，
0: 希望吧。
1: 但是会不会主动可能积极去参加一些什么 casting 啊之类的呢？
0: 也在啊。争取一下吧，要对对对。
1: 但是毕竟那个香港的电影行业也不容易啊，
0: 一点都不容易，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要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加油，一起加油。
1: Thank you,
0: 谢谢谢谢，
1: 一定下期再来哦。
0: 好，谢谢。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之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与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的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的延长探病时间至每天9小时的病房，他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例如亲属会有不少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员工沟通，希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及溯源机制，提升鱼农产品的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谢长环在一个电台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的发展，同时可以加强销售鱼农产品。谢展环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及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的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及蔬菜，下一步会扩展至本地猪及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及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王毅进一步阐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偶尔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强烈气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山河山美， 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4: 我们的女儿2.0。
6: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9: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8: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9: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生抱憾，可真不值啊。
8: 对呀、啊、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0: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周六下午的一个静心时刻，来自雪体 CD 发烧聆听，那有徐徐的微风、和煦以及鲜柔的玫瑰芬芳。上来是连续两届荣获朱诺奖 Junior Awards 的最佳歌手，也是新时代的爵士天后 Diamond。

Hunton 第十一章的录音专辑《微风玫瑰》（Soft Winds and Roses）， 用他的独特声线来温暖诠释西洋流行、民谣、摇滚、爵士以及 Bossa Nova， 一共是四首的经典名曲。那融合了当代多种的音乐元素，将这一些的畅销曲目注入全新的生命。周六下午三点到五点，我是玉波，欢迎来到月宇宙。透明的歌声，倾诉一曲曲美丽的。

轻轻的来唱首 Unjoined 的名曲 Your Song， 纯净自然的声线，美丽轻柔的转音，钢琴女声 Do It， 整张专辑的音乐主题都是为您而唱。微风玫瑰来自 Dana Panton， 在他的曲目精选当中还会听到诸多的经典旋律，轻爵士博萨诺瓦演绎的 The Carpenters Close to You。

The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be close to you, 透明、清晰又浪漫，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重新演绎的版本呢。Donna Panton 呢，还是能够演绎出她特有的风格，柔美、轻盈、透明、真情，就像玫瑰，散发芬芳淡雅的面。

经营诗意的前奏。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from the Beatles。 粤宇宙，我们有 Diana Panton。

啊，非常温暖的收听小品，来自 Beatles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继续有聆听来自于 Diana Panton 加拿大的这位清新爵士天后的西洋名曲精选啊，温暖诠释不朽的情歌 Bossa Nova 的14首的畅销经典风格演绎，还有开启 Bossa Nova 音乐时代经典电影黑色奥菲斯当中的插曲，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起分享 Sweet Happy Life。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周六下午三点 ，AM 六二一，夜雨波，乐宇宙。
2: 周六下午三点到五点，继续沉浸式聆听实体唱片《乐宇宙》。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Diana Panton。的西洋名曲精选，来诠释那些不朽的情歌。那在刚刚就听过了来自 Bossa Nova 的一首名曲 Sweet Happy Life 的再演绎。说到呢 Bossa Nova， 相信呢各位也会立刻的想起另外一位经典的精彩的名字，叫做 Lisa Ono， 小野丽莎。即将要来香港演出啊，同时也带来了他的最新的致敬专辑《Sue and

刚拿到这张的实体的专辑的收录了十二首的经典的 Bossa Nova 的曲目啊，那来自于小野丽莎经典的 Bossa Nova 女王，虽然 Bossa Nova 经典再现，也向音乐大师 Antonio Carlos Jobim 致敬的专辑是自2007年发行 Eponema 以来呢，时隔了19年再次推出的求兵名曲集。以此作来致敬呢，即将在2027年迎来诞辰100周年的 Bossa Nova 创始人裘斌，收录12首的 Bossa Nova 的曲目当中呢，大多是以钢琴演奏家林正树负责钢琴伴奏，展现出呼吸声清晰可闻的一种亲密感、即兴感。当然，专辑当中也邀请到92岁的萨克斯风大师渡边真夫参与了3首的作品的录制。

先听到的是专辑当中头两曲啊，先送上的是第二曲波浪只跳森巴 Dying 森巴啊 Wave So Dancer Samba Samba de Umanada So。 然后呢刚听过的是啊专辑当中的开场曲啊 Track 1叫做好喝的水，那非常直白，非常轻盈的一曲啊，来自夏月丽莎最新的专辑，向音乐大师 Antonio Carlos Jobim 致敬的专辑。

啊，真情浪漫，我爱上了你，在夏丽莎的全新的专辑啊，致敬裘斌的这一张由。啊，真情浪漫，我爱上了你，在夏丽莎的全新的专辑啊，致敬裘斌的这一张由钢琴，有 guitar。萨克斯风和他优雅的组合而成，再带来一曲《玫瑰园之雨》。聆听的是月宇宙，在普通话台，我是余波。

几点听作品苏安。我们听到的是小野丽莎。

一个惬意的音乐下午，有小月丽莎的声音，她的 guitar， 一是钢琴家林正树的钢琴。同时也预告一下，小月丽莎将会在六月中下旬呢，在香港举办两场的音乐会，那么会带来他的精选的曲目，当然也会在专辑当中啊，那么呈现出来他的精湛与优雅。喜欢小野丽莎的朋友可以留意他的演唱会的行程。玫瑰园之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张专辑的魅夜解说啊，也是由我世界级的畅销作家村上春树亲笔介绍书写。深爱 Bossa Nova 音乐的村上呢，大力推荐了夏丽莎在专辑当中这一种的精湛优美的诠释，说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味和领赏。那在专辑当中呢，节目最后为大家带来一曲啊，刚刚也提到呢，专辑呢是邀请到了92岁高龄的萨克斯风大师渡边真夫参与了演绎。听到的是

一小时的惬意波斯 Nova 音乐之旅，音乐宇宙嘛，继续有四点到五点，待会儿回来会有HiFi 宇宙，粤港两地的HiFi精选话题，千万别错过。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清醒更正式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在新的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是照顾者的陪伴，压力相对较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天9小时的病房，他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的效果，而下班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工作量，比如亲属有不少的查询。唐华根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到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农产品新统一品牌，同配合认证检测还有溯源机制，提升鱼农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谢展焕表示，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认证还有溯源的制度，有二维码可以知道产品生产的地方，提升大众对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市场或是海外的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还有蔬菜，下一步也会拓展到本地的猪还有鸡，以至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还有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当中同意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王毅进一步阐述的时候就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地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的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是战争，双方都应该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在经贸方面，王毅就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当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天气，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号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偶尔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提醒各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彩云
6: 追满月，
5: 好歌
6: 美如梦，
5: 每晚的约定时刻，
6: 深夜十一至凌晨两点，
5: 每晚的约定地点，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彩云在追，
6: 我们在听
5: AM 六二一，
7: 月夜月逍遥。
8: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9: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周六下午三点 ，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

0: 聽返啲靚嘢，飲返杯下快下午茶。咁繼續有兩地嘅最新資訊啦。敏哥首先喺硬件資訊方面呢，同大家帶嚟一對新嘅靚仔喇叭。
1: 嗯，可以是啊，咁啊真係呢，我相信好多就係资深发烧友呢都係好期待嘅。咁啊英国一个 R 字头啊，咁啊以前呢就出35A 啊等呢啲 BBC 监听喇叭好出名嘅呢个牌子呢，佢哋就啱啱宣布咁啊推出一个呢就係叫做 PM510S3 嘅一个咁样嘅监听扬声器啊。咁啊呢一个呢亦都可以讲呢係延续住呢之前呢他們在 BBC 監聽方面的這個血統的一個製作。
0: 嗯，那這個呢就都很有台型啊，那而且這個的單元啊用到12寸啊，這個 Long Throw 的 Woofer 啊，又是 Made in Britain 啊，那這個真是很正統的血統啊。
1: 嗯，那要講回啦，那這個 PM510 呢就是源自呢上個世紀80年代的，那當時呢是延續著呢 BBC 監聽喇叭的一个咁样嘅产品，咁啊佢嘅前代产品咧就系咧备受好评嘅有源嘅 LS58 啊，呢一个录音室监听嘅呢个音箱嘅被动版。咁啊我哋睇到啦，咁啊因为咧 LS58 嘅主动式嘅呢个版本咧，咁啊广受好评啊，咁啊有好多发烧友咧就想咧系有呢一个被动版，亦即系咧唔带扩音嘅版本咧系可以推出，咁啊適配咧唔同嘅擴音機，玩出更高嘅境界。咁所以咧就有510呢個版本。咁依家咧510咧呢個 S3 嘅版本最新啦。咁啊入邊咧就保持住咧個前代產品嘅設計。咁就兩分頻，咁啊倒上式設計。咁啊高音單元咧就係一個34mm 嘅一個遠球頂嘅單元。咁啊佢嘅低音咧就係12寸嘅長沖程嘅一個單元。咁啊睇落去咧就外皮咧就係呢個楓木色嘅，咁啊非常之BBC 監聽嘅呢一個傳統嘅外貌，咁而且咧佢嘅頻應咧係正負3dB 嘅情況下咧係45赫茲到20000周呢一個咁樣嘅頻應啊，咁啊足可以咧去應付咧現代嘅呢啲嘅產品。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啊，佢好特別喎，佢嘅嗰個阻抗咧係採用15歐嘅，咁亦即係話咧係好傳統嘅以前 BBC 監聽嘅嗰個阻抗嘅數據啊。咁啊好特別嘅一樣嘢，佢嘅靈敏度咧居然咧可以咧係喺一米嘅長度3.87伏嘅情況下咧，93dB 咁多喎。咁啊呢個咧靈敏度係比較高，所以咧佢亦都唔係話特別難推啊。咁但係咧作為廠家咧，佢推薦嘅呢個擴音機咧，佢話最大嘅功率咧可以去到250瓦。咁啊呢個可以咁講啊，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咧就係喺我哋現在咧回歸嘅一個產品啊。
0: 嗯，冇錯。咁最早80年代開始係呢個 spec 啊，咁啊呢一個嘅阻抗又係高啲嘅，但係靈敏度相對又高啲啊。咁啊，所以喺呢個揀選呢個擴音機嘅時候咧，其實都頗有學問噶啦。
1: 咁啊呢一個嘅產品咧，因為咧佢係兩分頻，咁啊比三分頻咧有更精準嘅呢個聲音嘅上位啊，咁啊而且咧佢12寸嘅低音，咁啊有足夠嘅呢個能量啊，咁啊再睇翻咧佢其實咧係需要咧喺一個相對咧稍大啲嘅環境入邊去播放嘅，先至可以充分發揮佢嘅呢個效能。咁啊大家知道啦，佢嘅前代產品無論係58又好，或者咧係呢個 PM510 都好啦，佢嘅整個嘅音色咧好平衡，咁聲音咧亦都係好自然嘅，咁啊有住準確性同埋透明度，咁啊亦都兼具咧 BBC 喇叭嘅特色啦，就係佢所特有嘅一種嘅美感啊，咁啊佢嘅整個嘅表現咧係比一啲細嘅書架箱咧係要更加全面同埋大氣嘅，咁啊當然啦，呢個咧係一對咧大書架嚟嘅。咁啊，佢咧就有腳架嘅。咁啊，配咗個腳架之後咧，如果我哋響側邊睇嘅話咧，佢嘅嗰個雙身咧有少少向後咬嘅。咁亦即係話咧，佢唔係一個雙身咧係同地面係垂直嘅一個咁嘅角度啊。咁

0: 有少少向后咬，咁啊突出呢个声音嘅散射。
1: 嗯，系啦，咁呢一个嘅版本亦都系好精细咁样咧，好仔细咁样咧，去令到佢各项嘅声能同埋功能咧，系即系搣到翻啊我哋现代聆听嘅取向啊。咁啊，所以系一个向八十年代致敬，咁啊同时咧，咁啊亦都系向最新嘅，咁啊融合咗最新嘅工艺同埋设计理念嘅一套嘅产品。
0: 嘅产品咧都几值得期待嘅，咁而且要讲下啦，佢都几重噶，唔似一般好似 BBC 嘅监听音箱咁样相对较轻啊，咁佢每隻扬声器32公斤啊，咁亦即系话咧一对夹埋咧就系64公斤，咁百几斤噶啦，咁呢个咧对于书架箱嚟讲咧呢个并唔系一个轻嘅重量嚟，
1: 冇错，霸王级嘅一种吓，咁书架箱，咁呢一个当然大家见听到啊，咁啊呢一个嘅十二寸嘅 woofer 咧，已经可以大概估到啦。
0: 嗯，好啦，咁我嘅呢个资讯咧就同大家分享完毕啦。咁期待咧喺市场当中可以早啲可以见到啊。咁下边咧就睇下 Benny 带嚟啲咩好嘢。
1: 咁敏哥讲系传统啊 HiFi 二声道方面嘅产品啦。咁 Benny 呢边带嚟嘅新品咧就系现代家居啊，咁啊睇戏啦、听歌啦嘅一个新嘅选项。咁其实咧，以往咧，家庭影院就专睇戏啦，咁呢个好理所当然啦。咁但系近排咧，近年咧，已经见到啦，好多嘅家庭影院类别嘅产品咧，亦都啊向啊听音方面啊，咁双声道或者系灵活搭配个方面咧，系做多咗好多嘢，因为都理解到而家嘅现代呢个听众群啦。咁佢哋咧都好在乎啊，在意啊，咁设备嘅多功性啊、多功能性同埋多场景应用性啊，咁所以咧咁啊传统家庭影院咧，咁开始谂计啦，咁点样系令到啊佢哋嘅功能性啦，咁佢哋嘅造型啦，佢哋嘅使用场景啦，咁可以更加多符合现代嘅需求啊，咁美国大厂啦 ，B 字头呢个大厂啦，咁亦都啊推出最新嘅智慧音箱、声巴同埋 woofer 嘅组合系统，咁音响组合咧呢个字咧就唔新鲜噶啦，但系咧而家嘅组合方式当然科技先进啦，可以通过模组化去进行灵活嘅搭配同埋扩充啊，咁所以变咗呢一个嘅佢哋系叫做 lifestyle ultra 呢一个嘅系统咧，咁就好多嘅一个嘅使用搭配啦。咁首先讲下佢嗰个主声巴先啦，咁主声巴咧就系一个 5.0.2 嘅呢一个嘅声巴，咁有呢个 AI 对白，即系 dialog 咁嘅中置声道啊，咁呢一个嘅强化技术，咁另外咧咁都支援翻好多嘅无线播放系统。咁另外咧，其实咧就最主要嘅咧就系佢嘅，我觉得佢一个嘅后置增强系统啦。咁呢一个咧都向对手咧有所学习嘅，因为之前 J 字头嗰边咧都已经系将佢哋嘅后置系统咧咁变成可拆性啦。咁日本 D 字头咧亦都将呢个无线蓝牙嘅音箱组咧就变咗可以同佢哋自家嘅三把做组合啦。今次 B 字头咧亦都将呢个概念去发挥啊，喺后置音箱里边。咁嗰个嘅我哋传统叫做卫星环绕箱咧，就变成一个独立运作又可以做环绕扩充嘅灵活单体啦。咁同 5.0.2 组合之后咧，可以变成7.0.4嘅声道啊。咁就即系话咧，佢原本后置呢一个嘅环绕声箱咧，本身啊都系一个 2.0.2 嘅系统啊。咁除咗可以同声巴做组合，变成 home theater 之外咧，自己都可以独立成为呢个无线音箱组或者系有线，因为佢都有 3.5 嘅呢个输入喺呢个嘅商品呢一个嘅呢个嘅宣传嘅一个图片里边咧，都可以见到佢特登系将佢同呢一个黑胶机摆埋一齐啊，咁言下之意佢嘅使用场景咧系可以好多噶。
0: 嗯，咁呢个咧真系好多种玩法啦，咁而且咧依家咧都几流行黑胶嘅，咁呢类型嘅产品咧都或多或少啦，用各种嘅方式咧系同黑胶机可以连结起身，咁成为咧家庭入边咧欣赏嘅一个其中嘅一个途径啊。
1: 咁另外讲下佢即係个点一嗰个低音嗰个部分啦，咁呢一个呢就係头先讲下 5.0.2, 咁再加变咗 7.0.4, 咁再加呢个 woofer 呢就 7.1.4, 咁呢一次呢一个嘅无线 woofer 呢亦都啊咁融入咗呢一个嘅呢个 AI 技术啦，咁空间校正等等啦，咁佢本身嘅一个嘅设计啦，咁亦都係有十寸嘅佢叫向上啊弹射式嘅单元，但係係向上嘅话呢佢见唔到，佢直接见唔到佢单元嘅，咁你透过喇曲嗰度可以见到佢单元係向上呢一个嘅方向啊去放置。而顶部呢亦都係用一个嘅视像感十足嘅一个嘅玻璃材质啦去搭配啊，咁营造咗一个呢好完整又多功用途嘅这个嘅家庭影音系统啊，咁着重这个模组化同埋智慧化嘅。
0: 咁啊呢个呢就真係呢使用起身呢就会比较方便啦。咁喺家居入面呢就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呢就好好咁样结合啦。
1: 冇错。咁另外一个呢都见到其实呢一个嘅 B 字头嘅产品啦。咁佢嘅外形嘅设计啦，咁亦都啊咁向咗现代家居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对手呢係有一啲嘅即係呼应对应翻吓，咁都强调咗佢自己嘅外形设计。你就咁睇落去咧，就即系有少少撇除以往啊，美式产品嗰种嘅感觉。咁亦都有一啲啊欧洲产品嘅一个嘅精致度喺度啊。咁但系咧依然都好一眼咧，其实都可以认得出咧系佢家嘅呢一个嘅设计嘅。咁有一種咧實用啦，同埋呢一個嘅設計啦相融合嘅一個感覺啊，咁大家可以有機會咧，咁最緊要聽一聽佢嘅聲音同埋佢個別嘅呢一個嘅組合啊出嚟嘅感覺係如何嘅。咁相信呢一個牌子咧本身聲音有好強烈嘅自己嘅特色啊，咁可以去佢嘅專店嗰度呢，咁可以現場聽一聽，用耳仔嚟睇下收唔收貨啦。
0: 冇錯啦，咁呢個呢就去現場嗰度試一試呢先至會更加清楚呢啱唔啱自己嘅。咁好啊，唔該曬 Benny 呢同我哋帶嚟呢個嘅資訊啦。咁大家亦都分別呢今日講嘅就係傳統 Hi-Fi 啦，同埋呢喺家居嘅影音方面呢都有唔同嘅新嘢玩啦。
1: 冇錯，咁繼續聽靚嘢啊，咁越玩越多呢，咁開始就求真啊，咁啊喺某啲领域嗰度咧探索咧去研究啊，咁啊喺今日嘅 HiFi 主题嗰度咧，亦都同大家咧咁啊再带嚟翻呢一个嘅话题。其实坊间咧亦都继续有唔少嘅讨论啊，就系喺串流影音或者尤其是喺呢个串流无损啊咁啊音频方面啦，咁究竟啊 HiFi 连接啊？同埋呢個 LAN 線連接方面啦，咁嗰個差異係有幾多呢？咁呢一個話題呢，咁亦都可以同敏哥今日喺節目裏面當中分享一下㗎。

0: 赵一敏、叶宇波 ，HiFi 宇宙。
1: 大家咧日常咧喺特別咧玩呢個串流啦，甚至乎咧一啲 download 啦，呢啲咁嘅數字音樂嘅時候咧，就會經常遇到啦。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啊，就當然啦，個人經驗啊，就係如果我哋只係睇呢個帶寬嘅數據啊 ，WiFi 已經係達到呢一個嘅嗰個帶寬，咁啊 YLAN 咧。LAN 線呢又可以有咁嘅帶寬，咁啊所以呢兩者之間呢就如果喺從帶寬嘅角度嚟講呢係冇咩太大嘅呢個分別嘅，咁啊冇咩差異嘅，咁啊所以呢就應該唔會有好大嘅分別咁。咁但係實際上呢喺使用嘅過程入面呢，我自己個人感覺呢兩者嘅嗰種嘅差異同埋分別呢都係存在嘅。咁分別呢都有一啲因素呢會影響到佢嘅音質啦，或者呢係佢嘅嗰個穩定性啦，或者呢係連續性嘅。
2: 咁呢一個呢就係傳輸穩定度嘅一個嘅保證啊。因為剛才都話呢，其實而家嘅技術上面呢 ,WiFi 你要傳輸一首好靚嘅歌啊，無損冇壓縮嘅曲啊，其實就技術上就唔係問題嘅，咁但係呢有好多嘅界別呢都話呢係其實即係都網線嘅影響呢往往呢係好似超越咗下咁物理或者數學模型呢啲咁嘅純技術嘅範疇喎。咁再加埋有冇一啲嘅主觀嘅感覺呢，譬如話喔、你去換咗一條線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咦其實我做緊換線嘅動作喎，咁我就好似期望嗰個嘅音色呢係一定會有啲唔同嘅，咁帶住呢一個嘅主觀嘅前提呢去聽呢，又會唔會產生一啲影響呢？
1: 咁應該咁講啊，因為呢個傳輸呢係數字信號嚟嘅，咁數字信號嘅傳輸呢同我哋傳統嘅模擬信號傳輸嘅嗰啲器材特別係線材呢嗰種嘅概念呢係唔同嘅，咁數字信號呢講求嘅就係穩定連續以及呢係佢喺足夠嘅帶寬，咁仲有呢就數據呢就要齊整咁樣，係唔好有丟失，係呢一個嘅概念嘅。咁先講返 LAN 線啦，咁LAN 線呢如果我哋去換所謂嘅 LAN 線呢，嚴格嚟講呢佢對聲音嘅影響其實唔係特別大嘅。咁但係呢恰恰呢就係點解會好多朋友會覺得換咗條 LAN 線點解會靚聲咗呢？有啲時候咁其中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呢就係佢嘅嗰個 LAN 線呢本身係邊類嘅網線，咁譬如話超六或者係之前嘅嗰個帶寬呢其實係唔同嘅。咁仲有呢就係嗰個 LAN 線呢佢嘅質量，佢當然啦依家線材呢都有嗰個因為成本嘅問題呢導致到佢嘅嗰個加工水平同工業標準嘅嗰個唔同。咁工業標準高呢自然呢就佢嘅穩定性呢會更好嘅。咁呢個呢係第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呢就係嗰個接頭啦。咁平時呢我哋 LAN 線呢就係所謂嘅水晶頭啊。咁但係呢如果有將佢夾得好啲嘅話，夾線夾得好啲，用啲譬如話夾線嘅手勢好啲，同埋呢用啲金屬嘅頭呢好似似乎又靚聲咗喎。咁其實呢個呢亦都係有道理嘅，就係保證返嗰個信號傳輸中間呢冇咩信號丟失同埋佢嘅連續性嘅嗰個問題。咁所以呢我覺得呢線LAN 線呢喺佢嘅嗰個線嘅類型、線嘅成本、工藝同埋呢就係嗰個接頭，即係嗰個網線頭兩端嘅網線頭呢幾個因素都係會影響佢嘅聲嘅。
2: 咁有啲朋友呢就係某啲嘅能量啊，譬如話氣啦，譬如話氛圍呢啲嘅流動啊，即係你嘅集結啊，都會啊咁影響㗎喎，佢可能帶有一啲嘅即係創造出一種呢特殊嘅 嘅音场啊，或者系带咗一啲特殊嘅氛围啊，咁呢个咧真系要睇一睇啦。
1: 哦，咁呢个咧，我相信咧系有科学根据嘅，并唔系一啲玄学嚟嘅。咁啊，因为你啱啱提到嘅呢啲，无论气氛啊，同埋嗰个嗰种感受啊，呢啲咧，佢本身咧就系呢个播放出嚟嘅效果咧，俾我哋带嚟嘅印象。咁你特别咧气氛呢样嘢啊，好似好虚无咁。咁如果系将佢表现到 HiFi 入边嘅嗰个术语咧，我哋经常讲嘅就空气感同埋细节。咁啊呢一啲咧就当然啦，如果佢足够多嘅时候咧，表现出嚟嘅嗰种嘅气氛同埋嗰种感受咧，会系唔同嘅。咁啊，要讲翻咧，就喺 WiFi 嘅传输嘅情况下咧，咁啊嗰个因素咧，影响因素咧会更加多啦。咁啊，入边咧有嗰个杂讯啦，咁啊仲有系传输嘅距离啦，仲有咧就系嗰个无线路由器嘅嗰个稳定性啦，呢啲咧全部都系影响住呢个WiFi 嘅嗰个传播嘅效果。咁好多时候咧，对于 WiFi 嚟讲咧，并唔系话嗰个带宽有几阔。而系咧，反而咧，我哋更关心，特别我自己咧，会更关心嘅就系嗰个信号嘅连续性同稳定性足唔足够，因为呢一个咧会足以影响我哋听到啲咩声。
2: 咁都系嚟自杂讯嗰方面，头先敏哥讲嘅氛围嗰方面咧，其实都系如果氛围度有所影响嘅话咧，可能都系因为某啲杂讯嘅问题。咁系啦，本杂讯越少啦，咁背景越干净啦，咁听到嘅声嘅气氛啊，咁自然咧就系有好微妙嘅唔同嘅。咁呢一个的确咧都系喺呢一个嘅现代串流听音方面啦，咁需要留意嘅一个嘅事实。咁另外一个就系器材嘅级数搭配嗰方面啦，咁可能有啲器材啦，咁就喺换线之后，咁个带嚟嘅分别或者无线与有线之间嘅分别唔系咁明显，但系去到某啲价位之上咧，咁呢一种分野可能又会突显噶啦。
1: 哦，咁當然啦，咁啊器材咧越高檔咧，佢嘅嗰個表現力咧越細緻越豐富，同埋咧佢嘅可以表現嘅層面越多嘅，咁啊呢、這個咧自然咧亦都係嘅。如果我哋攞幾千蚊嘅嗰個數字器材，咁咧同大概超過100,000嘅數字器材，咁出嚟嘅效果咧自然會唔同。咁啊喺呢度咧，我諗亦都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要提嘅，就係、是、我哋平時用嘅路由器或者交換機。咁啊，因为咧，我哋唔好讲话听 HiFi 啊，就系自己，譬如话喺屋企或者喺出边用呢个 WiFi， 好多时候突然间咧，好似觉得 jam 住咗，诶，点解牛咗喺度嘅，死咗喺度嘅，即系佢唔喐嘅咁样。咁有啲时候咧就话，诶，系咪要重启下路由器啊，或者等等呢啲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咧就已经讲明咗咧，WiFi 嘅传输咧，嗰种信号嘅稳定性咧，其实唔系我哋想象嘅咁好嘅。好多时候咧，佢系出现一个波动。咁、而且咧，喺某啲嘅情况下，咁譬如话机器过热啦、芯片散热唔够好啊，仲有咧其他一啲因素啦，即系譬如话佢嘅数据沉余啊等等呢啲咁嘅因素，导致到咧嗰个带宽咧可能会突然间减弱，或者系食住咗，或者甚至乎断流呢种情况都存在嘅。咁所以咧就嗰个路由器嘅稳定性同埋佢嘅嗰个数据吞吐力呢、這个咧就系、是。器材嘅呢个关键啦，咁当然啦，呢、這个咧就系、是。我哋要路由器咧，同埋交換機咧，都係有價錢嘅差別嘅。咁啊，平嘅幾十蚊，貴嘅可能幾萬、十幾萬都有。咁佢差別喺邊度咧？就係喺數據穩定性同埋佢嘅數據吞吐力嘅呢方面啦。嘅表現
2: 係啊，冇錯。咁啊，所以大家咁咪。都可以試一試，多做一下 AB 的比較，試一試原來自己家的器材用 WiFi 和用實體線它的效果差異是如何。
1: 好啊，咁啊，我谂咧呢个话题咧就今日咧到呢度暂时打住啊，粗粗地讲下先，因为咧喺实际嘅使用嘅过程入边咧嘅嗰种变化咧真系千变万化嘅，
2: 系都多啊，咁啊只不过系喺呢一个嘅现代无线音频聆听方面咧，其中一个要留意嘅一个嘅方面啦，咁啊亦都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探索一下嘅，咁就唔该晒敏哥。

0: 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1: 好啦，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咧，我哋马上进入到第三个环节啦。我哋双方咧系推荐呢个发烧单曲，咁啊下边咧有劳 Benny 带嚟今个星期嘅选择啦。
2: 咁啊今个礼拜咧，咁啊同大家心灵平静翻少少先，咁啊送嚟一张咧系激简同埋情感类别嘅咁啊音乐风格嘅钢琴曲目啊。咁啊呢一张嘅钢琴专辑咧。咁啊，系由知名嘅音乐制作人啦，同埋作曲家陈志日先生啊，咁啊喺今年咧系发行一张新嘅钢琴创作 EP， 亦都系佢第一张嘅个人创作钢琴嘅 EP 啊。咁啊喺四月份咧，咁啊发行咗呢一个嘅数码嘅版本，全流嘅版本，咁啊亦都咧有限量嘅黑胶唱片版本啊，佢称之为 Nice Guy Vinyl， 咁呢一个嘅版本去推出嘅。咁啊专辑嘅名咧就叫做 A Day in Sketches 啊，咁啊 Colors of Time， 咁啊 CYP Colors of Time CYP 咧就系陈志日嘅名嘅缩写啊。咁啊里边咧咁啊有六首咧咁啊好极简疗愈风格嘅钢琴曲目啊。咁啊亦都系琴咧与呢一个自然啊咁啊景色啊之间嘅一啲嘅融合同埋对话嘅。咁啊譬如话曲目咧系个名啊包括有青路啦。包括有午后沙滩啦，又包括有紫穷啊，咁亦都有艺术感嘅呢一啲嘅命名啊，咁大家可以从陈志日嘅心灵钢琴当中啊，咁希望咧可以提供到可以回复翻一种啊内心嘅平静同埋修复噶，咁跟住就带嚟咧咁呢张专辑当中最新嘅单曲啦。
1: 好啦，咁啊陈志日咧系属于中国咧俾国际大嘅唱片品牌咧签约嘅一个作曲家，咁啊近期咧都几 hit 嘅，咁我哋依家马上听下佢嘅呢个新作啊。
2: 好啦，咁啊拣嚟就系青路啊。嘅 piano version 啊，钢琴版。

0: 好啦，我哋由呢一个嘅心灵钢琴琴音当中啊，翻到现实当中先。咁亦都多谢呢一位嘅作曲家啦、音乐家啦，陈志日先生啊。咁就都系佢之前咧好多嘅作品啦，包括游戏配乐啦，咁亦都令到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噶，带俾大家另外一种喺周末精心嘅选择啊。咁亦都带嚟佢呢张最新专辑当中嘅选曲。咁啊，唔该。由敏哥又带嚟你嘅选择啦。
1: 咁啊，我今期咧呢个发烧单曲咧，亦都系嚟自一个古典音乐嘅制作。咁啊，话说咧，呢个大嘅唱片公司咧，咁啊近期咧亦都出咗一个咧黑胶方面嘅一个新品。咁啊，大家知道啦，依家咧以前应该咁讲啊，以前做黑胶咧就系用呢个模拟母带过一条开盘带。俾呢個黑文師傅咁啊攞去黑文嘅，咁啊後嚟咧隨住咧呢個模擬咧慢慢咁樣應該講係消減啊，咁啊依家咧大部分咧做黑膠嘅唱片咧。都是咧採用咧數字音源咧去俾呢個黑文師傅咧去進行呢個黑文嘅，咁啊做出嚟嘅效果好唔好咧？其實係好嘅，咁但係咧同過去嘅呢種用純模擬嘅呢個黑文方式咧，始終咧喺聽感啦同埋效果方面咧有啲分別，咁因此咧唱片公司咧亦都近期咧係追求呢啲極致嘅效果啊，咁啊特別咧揾到一啲歐洲頂級嘅錄音室啦，咁啊用翻。呢、這個原來嘅母帶呢、這個合成嘅兩軌嘅母帶咧，嚟做呢個音源進行黑文，咁咧然後咧再做出嚟嘅呢個 stamper 咧攞去咧就係、是、壓製黑膠唱片，咁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純模擬嘅過程，亦即係咧中間咧係冇呢個數字嘅侵襲，咁啊呢一個產品咧出嚟咧喺市場當中咧都幾受關注嘅，咁啊之前咧呢一個黃色品牌嘅嗰個大和花嘅嗰個品牌咧，就類似嘅產品咧好受歡迎，一出嚟咧都搶得七七八八。咁跟住近期咧就嚟到 D 字頭嘅英國嘅品牌啊，咁啊呢個錄音咧已經係好耐咧冇出現喺呢一個唱片目錄當中啦。咁啊估計咧喺佢當年嘅呢啲嘅嗰個大錄音大全集入面嗰度咧，可能先至會偶爾見到呢一個嘅身影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佢指揮三藩市交響樂團演繹咧，就係新世界交響曲同埋咧呢個狂歡節序曲啊。咁呢一個咧，當年咧睇呢個封面咧，小打精意咧，仲好後生啊。咁啊，一頭長髮啦。咁啊，並且咧就係封面咧就係嗰個著名嘅金門橋啊。咁啊。呢、這個咧係小澤征爾咧，當初咧喺日本咧去到美國發展嘅早期嘅時候嘅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錄音。咁啊，呢個錄音咧今次咧用翻呢種純 AAA 嘅方式咧做黑膠。咁啊，跟住咧就呢、這個唱片咧就攞咗俾小澤征爾嘅呢個家人啦。哇！佢哋睇到出到呢個唱片之後咧都好激動啊。咁啊喺網上咧見到有呢個視頻咧係流出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去聽下咧就係、是、當年。小澤征爾指揮三藩市樂團演出的這個自新世界交響曲，我們現在聽到的是作品的第四樂章，是一個很激昂的片段。
0: 嗯，有情懷啦，亦都有最模擬的音色出現，大家細心去欣賞一下。
1: 好，我們下面一起聽一下。

0: 好啦，我哋刚才咧听过咗双方嘅呢一个发烧单曲嘅推介之后咧，咁啊，我唔知道大家今期节目过得够唔够瘾啊？咁啊，如果觉得过唔够瘾嘅话咧，我哋节目都要打住，要下个星期先可以继续啦。
1: 系啦。是啊，冇错啊，咁亦都好开心啊，而家见到呢，咁尤其是黑胶制品方面啦，咁更加多嘅追求啊，咁模拟方面嘅声音极致啦，多咗好多嘅新 title 啊，咁可以喺节目当中呢，相信啊陆续去同大家去推介嘅。咁每个礼拜呢，咁锁定喺呢一度啊，咁就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嘅 HiFi 宇宙啊，咁我 Benny 同埋敏哥呢，下个礼拜又揾齐新料，同大家一齐共度啦。咁下个礼拜节目时间，我哋再会啦。
0: 好，我哋下周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有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之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环境陌生，如果没有亲人或是照顾者的陪伴，压力相对比较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从每天九个小时的病房至每天九个小时的病房，他就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的效果，而下班时间仍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就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比如亲属会有不少的查询。唐华根就回应说，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到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农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谢展环局长在一个电台就表示，本港鱼农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近期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当中同意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王毅进一步阐述的时候就说，双方应该要通过合作交流不断地增强中美关系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是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辨别能力，跟着是讼辩能力，还有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央视报道，两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车祸当中死亡。央视指新西兰警方通报，昨天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宗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人遇难，两名的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馆就表示深感痛惜，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且会为伤者以及家属提供协助。警方表示，一名警员在未配枪入弹之后，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的子弹，事件当中没有人受伤。事发在今早的七点十分，警方说涉事警员地属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当时在东九龙总区总部上弹区未配枪入弹。警方表示，也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正在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明天气温介乎24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还有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提醒各位，强烈季候风信号限制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6: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5: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6: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5: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7: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8: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来到了我们的下午5:10，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湾节目，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那么在星期六的这个时间，5点到7点钟，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在直播室里文杰和大家呢，希望在这个时间，文杰选来的歌你能够喜欢，也希望你能够在音乐旋律当中找到那一份的甜蜜，找到那一份的向往，找到那一份的怎么说呢，应该是越级都老歌嘛，很多时候都会勾起我们的那一些的回忆，希望在这些歌曲当中呢，跟文杰一起慢慢的享受的，然后快乐的度过两个小时。那么在这里提提大家哈，今天下雨啦，外面到处的很多地方都下雨了，所以无论去哪里记得一定要带伞哦。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1%，提提您强烈季候风讯号是现正生效的。还继续有我们的国语时代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来自歌唱剧哈，我们说歌舞剧了，那么是在叫做《上海之歌》当中呢有这首的插曲，1940年的歌曲《哥哥我爱你》。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谭文杰。

梦姐喜欢的一首歌，其实喜欢这首歌，因为可能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因为这首歌的唱的是白兰花。梦姐喜欢的一种花，它的花香很清幽。在小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还有了哈，我们会拿那个绳子把它拴起来，也不是我们啦，有的时候就去外面跟那些公公婆婆买哈，然后就拴起来，就吊在衣服上。然后呢，最喜欢的是很之前啦，就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然后就是有些的就是的士的司机会把那个白兰花塞在那个的出风口的那个位置，然后就啊一上车就是闻到很香的这个白兰花的味道。现在有的时候上车看闻到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些冷凝剂的那个味道，就是不是很好闻，但是如果真的有花香味可以盖一盖的话，就是真的很完美了。而且那种花香就是轻轻的淡淡的，不是你就很浓烈的，所以就在家里的时候你就喜欢。然后就有的时候绳子买回来就两朵花就用绳子拴在一起嘛，然后就时常的就拿来鼻子上面要把很放的鼻子很近的地方用力的去闻啊，因为它的香味真的很淡。然后在几年前朋友们曾经送过一个他自制的就是白兰花的香水，那味道也是清清淡淡，超级真实，因为它里面还有白兰花的花瓣在里面，我觉得好喜欢。但是很舍不得用，但你知道香水不舍得用它就挥发掉，但是就好可惜。所以今天喜欢的一首歌曲，很喜欢的一种花，来自宫秋霞这首白兰花之后白光姐的出现，四季响狼。

以前很多的国语时代曲都是一些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插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啊等等哈。刚才听到这首《四季响囊》呢，是来自电影《十三号凶宅》当中的一首插曲，而之前的《白兰花》呢，是电影《歌声泪影》当中的插曲，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它不是任何电影的插曲或主题曲了，它也不是什么电视剧的主题曲或插曲，它就是一首民歌啊，民歌改编的，印尼民歌改编的这首歌曲，哪个不想出人头地？

一首很熟悉的歌哈，当时呀之前听过这首民歌的啊，不过也是一首的普通话的，这国语的歌曲是啊，哎呀妈妈，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哈，然后歌词就忘记了，就是记得哎呀妈妈这个歌词，因为太容易记了嘛，很容易上口哈，所以就只记得这几句啊，到底后面是什么要再想想哦，问问，一直打电话问问家人，问问我爸到底这歌词是什么，他肯定记得哈。大家这首哪个不想出人头地，他的名字是佩蕾姐，1962年的这首作品之后，接下来有张璐姐的出现，露珠和蔷薇。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其中一首哈张璐姐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吧，哈，这甜甜蜜蜜啊，等等，哈，是，其实他唱的歌曲其实都是很欢快的，然后跟他性格很搭的一些歌曲。就之前我就有机会哈，就是有幸有很荣幸的可以看见过张璐姐姐本人，然后主要她是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因为当时年纪大了嘛哈，就很可爱的老人家，然后很调皮，就是很喜欢开玩笑，很喜欢玩，我就觉得有这样的心态其实真的好难得，是很喜欢听他们在那边说说笑笑，几个姐姐在那边，然后就是跟听着他们聊天，我也觉得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不用插嘴哈，听他们聊天，听他们说以前的事情，然后听他们就是互相调侃啊，然后是听他们就是说以前的趣事，或者是最近生活当中遇到的趣事，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时光是最美丽的。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2: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3: 来到我们的下午5点33分，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静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在这里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跳跃音符节目呢，来到五月尾是几号呢？五月尾是30号哈，5月30号呢将会是最后一集的跳跃音符，暂时呢文件跟大家再见了哈，那么就是埋下再见的种子，那么就是杨文会希望可以跟大家在电大气电波当中呢再一次见面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呢也希望在余下的三次节目当中呢，就加这次也是三次了，加上这次一共三次的时间呢，可以送来一些好听的歌，希望把这些美好的音乐、美好的音符，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一一分享。那么说到这里，首先跟大家看一看啊，送来接下来歌曲之前，和大家看一看香港天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呢正为南台北部带来骤雨的，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明天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静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区吹强风，展望呢随后的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0%，提醒您强烈气候风信号是现准生效，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伞哦，因为呢就是不是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啊，如果需要外出的记得拿伞，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就尽量避免外出了，所以现在不是打风啊什么，他们就总觉得在这样的天气因为很容易着凉，然后就弄湿了鞋袜不能够马上就把它换掉或者之类的话，其实对大家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不用出门的就不出门啦，如果要出门的记得带伞，记得保护好自己，记得带外套哦。好，那么刚才听完了一连串的国语时代曲之后，马上送给大家的是国语金曲，那么国语金曲在这个时间呢送来的大家都熟悉，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一定会是我们的甜美声音邓丽君带来这一首调皮的歌曲啊，它的怎么说呢，歌曲这旋律是调皮的，但是你认真的小的时候不懂，第一次听一首觉得这首歌其实还是蛮欢快的，但是当会听歌词之后觉得这首歌曲原来也不是听的那么的欢快耶，它那个意思哈，所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叫做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他的名字是邓丽君。这首歌曲啊，怎么说呢，其实它也不算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但文杰在小的时候听的这版本就是轻快一点点的了。但是如果听到这原曲，其实大家发现还是有点哀怨，但小的时候真的听不懂。那这首你怎么说之后呢，接下来蔡琴姐的歌《三年》。

有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谭文杰。

费玉清送爱这首《明日天涯》哈，我们就觉得很多的歌手唱了同一首歌，但是每一位的歌手带来的感觉都是各有不同，大家都有大家的演绎，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种方式，想要说给你听这首歌曲到底他们是怎样感受的。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优雅的歌，应该说是优雅的这个版本哈，因为刘嘉诚老师自己演唱过的这个版本，这歌名叫做《深秋》。

来自同名电影《深秋》的主题曲，来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啊，优雅的版本，带来这是《深秋》之后，黄莺莺、黄璐怡带来有这首《我心深处》。

因为啊，这黄莺莺、黄鲁鱼带来，这是我新生住之后，接下来带来的是他林淑荣让我自己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6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7月底在所有的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天9点的，跟着是到每天9个小时的病房，他就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的效果，而下班时间仍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溯源机制，提升鱼农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就表示，本地鱼农产品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同时加强销售鱼农产品。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2名港人死亡。当地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1点左右，造成2死3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2名遇难港人经抢救过后当场证实不治。受到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涉及3辆车，3名伤者分别是受到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就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纵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这次只是属于个别事件。虽然新西兰的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不过当地和香港一样都是右方向盘，也不属于交通的黑点，不认为在新西兰自驾游是特别的危险。他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要留意道路情况，购买保险，还有换上雪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和大湾区协同效应四个方面均具备有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核心基地。陈茂波在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致辞时候就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香港2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3所的医学院也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的扩大研究和培训的容量。另外，有超过80家的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的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的10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家选择在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的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天出院。3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以及途径。天气，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多云，偶尔有骤雨，明天气温介乎24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近偏东风，离岸还有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达到24度，相对湿度是90%，提醒各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付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0: 深夜十一点至凌晨两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每夜的好歌陪伴，
0: 每夜的每月如梦，
2: 城里
0: 有月光，
2: 城里更有月夜。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听到这首歌曲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贝隆夫人当中这首的歌曲有没有到哪麦当娜的一个演唱，开始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跳音符节目，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哈，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9%，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哈，强力季候风信号是正现正生效的。那么听到这首歌曲，我就记得我就有看这个电影的耶，就是因为当时很多宣传，然后呢就是一开始这电影很多人都反对嘛，就是不希望麦当娜去演绎这个角色，但最后他是争取到了，然后呢就把这个角色，我就觉得演绎的不错，就跳脱所有的评论的批评啊等等啊，我就还是很喜欢他的演绎的。而且这电影的张力我就很喜欢，就是当他唱这首歌，当他已经快要离世之前唱这首歌，然后整个地方的人都在窗外等着，就是看着他的消息，然后到最后房间里面的灯灭下来，然后大家都默默的流泪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是受很大的感染的。然后就是人家觉得电影吧，就是它有戏剧的一面，但它也会有历史要呈现的一面，也还有就是可能是导演啊演员啊想要带出的一些的信息啊，就所以喜欢这一点，还是喜欢，但是因为它有点压抑，所以没有选择看第二次，就是贝隆夫人带来这首歌曲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之后，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他的歌很多时候被别人改编之后很红，但他当时这个组合也很红哈，但是不知道大家其实他的歌怎么说呢，他们的旋律其实是有一种基本上他的歌他的每一首歌，都好像他都有他们的名字一样，哈，这一。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谭文杰。

呢有这首歌曲啊，大家熟悉的作品叫《空格》，1985年的这首作品。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的是《Alem 日记》哈，这首歌曲就是没错，在这个怎么说呢？当听到《空格》的这个歌曲，然后就突然间想，它肯定是林子祥的歌，但是到底是哪一首歌呢？我就一直在脑里面就一直想，一直想哈，然后很多的歌都想起来了，就是没有把这个Alem 日记想起来。没错，就是这一首的英文原曲改编的这一首的《Conga》，1985年这首作品变成了大家熟悉哈粤语歌曲《Alem 日记》。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节奏轻快一点的歌曲，空感应该是黄俊选来最轻快的一首了吧，带来的这首 When I Say Goodbye。

方位就是 When I Say Goodbye， 这首歌曲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没有 Say Goodbye， 也将会应该就是进入倒数的半个小时啊，还没有进入就快进入了，但是这首还有英文歌曲的时段到来，这是 To Be With You。一直在你身边哦，不要走开，一直到七点钟。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2: 来到了我们的黄昏时间哈，6:35，文杰总觉得这下雨的天气的话呢，这个天黑的会比较早哈，因为这乌云密布，这阳光透过来也不怎么透得过来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跟文杰一起，在家里也好，在室内也好哈，在车上也好，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一直到7点钟。那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文杰带来一些文杰喜欢的歌，文杰最近有感的歌最近发现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听的歌。但在这些歌曲送来之前，先和大家看一看香港天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此外一道低压槽呢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明天的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呢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那么展望的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提醒您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外出记得拿伞，记得带外套哦。开始我们今天文杰的选择，不如今天文杰要说，最后在没有这个时间，这是年代所限哈，语言所限的一个时间里面，文杰选来一些在之前的时间段没有办法播出来的歌。那么首先带来的这首歌，这首歌曲原唱不是他，但是文杰很喜欢他的版本，说的是泳儿带来的一首国语作品《城里的月光》。

千里的月光唱歌的是蓉儿，文姐在其实在她刚出道的时候啊，参加一些电台的一些的活动的时候呢，她就唱歌，然后我们在 control panel 就是在一个那个 panel 叫什么，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控制盘哈，控制盘的一个房间里面听着他唱歌，然后记得当时很多技术人员都说哇，他唱歌好好听，因为大家都知道接触无数的歌手哈，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背景音乐把它调到最小，甚至是没有，然后就只是听着他的声音。Oh my god, 那个时候第一次这样的听歌，而且好厉害，音准音色超级美。那是文姐第一次认识到，哦，原来唱歌好听，这音色好，原来是这种感觉。好，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像这样的，就是除去背景音乐之后，然后真正听到歌这声音哈，歌手的声音，就觉得好喜欢。然后当时觉得，其实赵董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了不得的歌手呀。但是就很喜欢蓉儿的声音了。当然这一首哈，《陈磊的月光》，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许美静。再除了有《陈磊的月光》，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大家不能错过的。歌曲叫做《清晨》。

听醒啊，他的名字是许美静，没错，一首粤语歌。我也觉得粤语歌的韵味真的是可以深深的、深深的一直打动你，因为它不是一种国语歌能够带来和英文歌带来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它有自己独特的一种韵味在里面呢、啊。这是我今天喜欢的一首作品。很甜很甜的一首歌，那是王力宏《大城小爱》。

很甜很甜的一首歌，它的名字是王力宏《大城小爱》。粤语歌里面它的名字叫《冷雨》，国语歌叫《双城故事》。

0: 带来的有梦味，就是双城故事啊，但它的应该是冷雨，应该更适合今天的天气吧。因为虽然现在不算是今天不算很冷啊，25、24度，但是下起雨来你就觉得啊，还是有点凉凉的感觉。今天跟朋友们就去吃饭哈、啊，中午去吃饭，然后呢就是也在说，其实哎，什么时候这些好像有点凉哎、欸，那到底这是这夏天了吗？好像之前前几年的五月都已经很热了耶。我们说其实前几天也很热了耶，只是最近这两天下雨啊，大风啊，让大家觉得有点凉快而已啊，就没有太凉了。但是下雨的气温还是比较清凉一些的哈，没有盛夏的时候觉得下雨也是热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还在说，美食五月中，黄衣物游龙，没错，原来年轻的一辈我们还是在说这句话，我们还是在相信老一辈传下来的智慧真的应该是很有用的哦。那接下来送来今天最后一首歌啦，带来一首轻快的歌，快乐的歌，让我们最美的男生哈，就是这以前不懂他的美，以前我就觉得他啊还很帅了，但他现在不是老了，就是你有怎么说成熟之后，成熟之后你觉得哇就是他的男人味更浓了耶，就像觉得现在他更吸引了，说的是谁？说的就是金城武。送来这首歌曲只要我和你，将会就是今天跳音符节目，一定大家在下星期六
1: 快乐的陪着我，十年的日子里只有相爱的你和我。
0: 下星期六的5点到7点钟，继续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文杰为你主持的跳跃音符节目。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0: 下更正是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目标七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说，儿童在医院的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是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较大。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天9小时的病房，他就表示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的效果，而下班时间仍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有病房助理致电节目表示，延长探病时间增添员工的工作量，比如亲属会有不少的查询。唐华根就回应说，会继续与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做出适当的调拨。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渔农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表示，本港渔农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也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希望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的发展，同时加强销售渔农产品。谢展环又说，新的统一品牌确保渔农产品优质安全，本地生产，配合认证以及溯源制度，有二维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方，另外提升大众对于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是海外市场。他说，目前计划涵盖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拓展到本地猪和有本地鸡，以致建立食品工业。他说，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透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当中同意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王毅进一步阐述时候就说，双方应该要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是战争，双方都应该要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效而行。在经贸方面，王毅就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就说，中方在会晤当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央视报道，在新西兰南岛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的港人身亡。当地传媒有报道，意外发生在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的遇难港人经抢救过后当场证实不治。受到事故的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新西兰警方表示，事故至少造成涉及是三辆车，三名的伤者分别是中度受伤至危殆，送院治理。中国驻当地总领馆表示，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要提醒自驾游旅客提高安全意识。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一股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多云，偶尔有骤雨，明天气温介乎24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静偏东风，离岸还有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16到24度，相对湿度87%，提醒各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1: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7: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治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8: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9: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真正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0: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周末时间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大家带来的上港上线，看一下一周的艺术盛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还有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哈喽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来到我们的五月中旬了，可以说这个2026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每个星期都会开始发现日子在不断的推进。而同时在今年呢，其实香港已经开启了不少一些的艺术项目啊，上海方面当然也是每个星期的艺术节目都是让大家啊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到底是去哪一个艺术节，到底去参观哪一个展览会更好呢？这个星期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香港跟上海的艺术活动的分享。一会儿首先会有我们的双城文艺范，而今天我们的先锋套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艺术家跟大家来说一说他在舞台上的一个魅力展示。今天呢我们最后的时间段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港珊户啊，刚刚还在开麦之前呢跟贾云在聊，最近上海方面天气怎么样，跟香港不约而同的就是天气开始热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下，到底在避暑啊，或者说在小风扇啊，或者说一些的小技巧上，到底面对热这个天气，香港跟上海会有分别有

0: 云。
1: 这个星期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活动，当然室内方面也不少啊，因为开始跟大家说了，天气开始热了，室内的展览呢会非常的受欢迎。同时其实现在半室外的一些的展览呢其实也非常的多，始终天气还没有达到真的非常非常夏天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跟我们的大自然啊，跟我们的空气啊，室外的一些的景色呢有一些的互动。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不同活动方面。贾云，其实我想知道上海方面你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推理剧场啊，或者说这一类的一些有趣的音乐剧嘛，你看过吗？
0: 也会有的，就是像这几年我发现像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剧场在上海还是蛮火的，虽然说它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小众的一种演出形式，可是呢非常受到这种就是喜欢新潮艺术形式的年轻人的喜欢的。
1: 所以我们说艺术形式现在越来越普及化啊，不同年龄阶段它的普及呢，除了说是横向的推广啊，很多人都开始了解到艺术以外呢，在不同年龄段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纵向的发展，让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剧场的一个魅力。那么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香港方面一些的活动吧。那么一会儿贾云将会跟我们来看一看上海方面会有哪一些的活动值得我们去参加。香港方面呢，首先为大家介绍就是刚刚提到的推理剧场啊，我个人是挺喜欢这一类的剧场，既是一种艺术的体现，文字艺术的体现，同时呢也让大家有不错的回味的氛围和空间。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是在香港文化中心剧场会为大家放送的胡恩威推理剧场 13.672.1， 这一次呢是改编香港推理大师陈浩基的获奖小说 13.67， 去年第四度呢重演，同样是全院满座啊，获得不少的好评。而今年呢，这一次的剧场再次的升级，融合了李大大荣首绘动漫的场景，还有历史文化的元素，艺术科技重构案件，用声音演绎沉浸式多媒体，带来非常精彩的推理剧场的体验。无论你是不是书迷啊，相信这一次的体验呢都可以被不同的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因为这一次的剧情其实非常的离奇。这次关键的破奇案的内容呢，其实他们是穿越了1967年到2013年，历史数十载这样的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一个故事。这个是发现在香港的历史关键年份，包括有一些很神奇的一些的话题啊，包括可能是跟一些不太适合的啊，同时呢大家是可能只在电影会看到像绑架啊、枪战啊或越狱这一些。那么如果你也想跟着这一次的主角去穿梭城市的不同角落，揭开一些鲜为人知背后的真相和命运的话呢，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这一次的推理剧场，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体验。那么除了这一些的动态以外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些静态的。这一次呢，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将会即日开始啊，会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展厅8号，由香港故宫博物馆跟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联合主办的艺术珍藏展览。这一次有200件跨越5大洲、超过4000年历史的珠宝艺术，构建出一个关于像身体、权力、审美的文明的缩影。大家在这个展览呢，既可以看到古埃及王室的黄金发环，同时呢，也有20世纪初以铂金镶砌的一些，包括像钻石啊，或者说这些精致的胸针，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语言去告诉大家，现代艺术是如何在历史与当代的流动节奏。同时，这一次呢，也有不同的单元呢，包括有神圣金饰，还有珠宝与王权、珠宝与宗教信仰、艺术珠宝以及工艺与创新。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权利和身份的象征都可以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为大家展示。所以当珠宝从佩戴的东西转化为看的东西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不知道会不会更加的立体呢？大家可以从光影和材质上去看一看这一场文化之旅。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啊，是来自于的屡屡入新啊，在6闯纺织文化艺术馆会为大家呈现。这个是位于荃湾的南风纱厂2楼，这一次呢将会关注于触感如何书写记忆的主题。 这一次呢是 The Muse 方面举办的，会由策展人王卫卫以

0: 及呢连同朴佑珍、黑泽、盛霸以及王欢共同的策划，汇聚了14个来自亚太地区的艺术家，包括编织、染色到缝纫等等，与亚洲精神文化之间的深层连结，告诉你不同艺术装置所带来的感觉。里面很特别啊，有一个大约10米的场域装置，就是说是劳动的精神之女为主题的这个巨型的织毯重构的一个机器，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去重新看一看劳动跟女性身体的一个叙事，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具有公共性跟历史重量的作品，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些的柔软如何承载着力量和疗愈了。香港方面呢，这一周的艺术活动啊非常具有特色，上海方面呢有哪一些的活动跟我们介绍一下，贾云？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沪港两地的一个年度的文化的一个合作交流啊。从5月15号开始，央剧场呢正式开启了2026年度的香港艺术自在夜的活动。香港话剧团会携经典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率先登陆主剧场。这个剧目呢是以清朝康熙年间为时代背景，围绕一件龙袍引发的朝堂风波来展开，串联君臣博弈、权谋算计和人性欲望，以黑色幽默的港式戏剧手法解构皇权制度下的荒诞人性，台词非常犀利，节奏呢也很紧凑，尽显港式写实话剧的独特质感。而从5月15号到24号，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会在上海上演。这个剧呢是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名著，以1812年俄国战争为时代底色，讲述了贵族少女娜塔莎的情感纠葛，以及知识分子皮埃尔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求索，剖析爱情、命运和人性抉择。那这次演出呢集结了海内外的实力演员，百老汇演员库伯戈丁也是回归饰演皮埃尔，原版的主创团队呢全程把控，以极简舞台和沉浸式的唱腔复刻了史诗级的音乐氛围。而从5月21号到24号，原创海洋音乐剧《他的海》会登陆上海文化广场。这个剧呢是聚焦清代传奇海盗女王石香菇，讲述了她从平凡的渔家女子成长为海上霸主的跌宕人生，刻画了古代女性挣脱桎梏、破浪前行的坚韧力量。这个剧呢是由徐俊导演倾力打造的，融合了东方海洋美学、国风配乐和现代戏剧编排，以磅礴舞台叙事书写属于东方的巾帼海洋史诗。再来关注古典音乐会方面，5月16号的晚间，上海音乐厅上演安特耶、魏特哈斯和宁峰二重奏音乐会。被誉为德国小提琴学派旗帜的安特耶·魏特哈斯和他的弟子小提琴家宁峰同台现演，师徒二人呢是联袂演绎了莫扎特、还有巴托克、还有伊萨伊等作曲家的经典的曲目，以双重弦乐交织碰撞，展现小提琴二重奏细腻丰富的音色层次。而在5月16号同一天的晚间呢，上海交响音乐厅演艺厅也会上演罗德里戈之夜吉他和交响音乐会。2026年是西班牙盲人音乐家华金·罗德里格诞辰125周年，那本场音乐会呢就由指挥家张成杰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特邀吉他演奏家苏萌、王梦雅以及男高音歌唱家傅寒演绎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等经典代表作，以东方乐团的视角来诠释西班牙浪漫的古典旋律。再来关注展览，5月份开始呢，上海当代艺术馆开启了新展平行光影作品演奏会，展览汇集了十余组装置艺术作品，都是由影像和其对应的实体作品来搭配构成的。其中逆风无物呢是为意大利艺术组合平行小组专为上海打造的全新定制版本，作品利用多台模拟录音机空间化处理风声音效，搭配倒带产生的特殊音响，结合素描系列一秒钟的风拆解影像真结构，直观的展示影像内部的时间逻辑。这个展览会持续到6月28日。那最后呢，来看同期艺仓美术馆的一个展览，那是联合了 Gallery Ware 推出的蕾蕾故事再讲一次展览。展览呢从5月1号起幕，会持续到6月7号。 这个展览呢，会精选艺术家磊磊从2016至2026年十年间的影像创作，依托胶片、动画、拼贴等多元影像媒介，串联私人记忆和时代印记，以温柔独特的影像语言，带领观众呢是沉浸式的漫游光影的艺术世界。好的，以上呢就是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最新的文艺资讯，希望大家呢在上海和香港的这样的停留期间呢，可以不要错过这些精彩的文艺或者演出展览。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AM 六二一，河门北跑马地 ，FM 一零零点九，天水围将军澳 ，FM 一零三点三。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上海，
3: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4: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时间啊，接下来将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啊，由我们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舞台故事。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电话线上的贾云。 Hello 贾云你好。
2: 听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今天我们将会跟随一位艺术家的脚步啊，去慢慢踏上属于他的舞台，感受一下在舞台上的这些非凡的魅力。当然不同的嘉宾他们的故事都非常的丰富，所以马上事不宜迟，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 talk。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今天为大家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在我们的上岗上线的先锋 talk 的时间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位的艺术嘉宾，将会跟我们在聚光灯下一起来聊一聊属于他的这一次 spotlight 的双生的舞蹈项目。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主持除了有我明正以外呢，在电话线上呢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编舞和舞者刘青宇。Hello 青宇你好。
4: 哎，你好，大家好。
1: 这一次啊 ，Spotlight 其实是大馆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艺术表演活动，而且在这一次系列表演活动里面呢，真的是包罗万有，让很多喜欢艺术的朋友们呢，在这一个春夏天的时候来到香港，感受到不同艺术家的一个演出。而在此时此刻呢，其实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青宇，也是这一次参加了我们的大馆表演艺术季 Spotlight 2026的一位演员。这一次在双生的创作啊，还有编舞啊，表演方面呢，可以说是自己一个人呢，全部都已经承担下来了。其实青宇怎么看这一次来到香港的表演？在表演之前或表演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兴奋，或者说有一种对香港不一样的感觉吗？
4: 首先上次可以来到香港大馆的表演艺术季，我感觉是非常的兴奋和幸运的，因为这一次是受到大馆的委约，然后有这个机会来创作双生的这个作品。然后本身自己是非常喜欢香港这个城市，然后我在2018年到2020年的时候在香港演艺学院也读了研究生，所以就是对香港这个城市我自己是有很多的情感的，所以这次可以在这边来表演自己的创作，就是跟本地的艺术家还有观众见面，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机会。
1: 可能会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啊，会经常听到违约这两个字啊，其实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有一些当地或者说其他不同地方有代表性的一些场所，他们违约你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表演的时候，这一个状态你们会怎么理解呢？你要就着当地的情况会去创作一些符合当地文化和状态的一个艺术项目吗？还是你们自己也会有自己心里面独特的想法？
4: 我可能更偏向于还是带着自己比较本身的这种独特的一个创作的想法和概念来跟来到香港来跟大家交流。但本身因为双生这个作品，它早期的这个素材它是诞生在那个2024年，就是大馆他们主办的一个创作平台叫那个表演实验场，就也是在这个平台生发出来了这样的前期的一些小的素材，所以本身我觉得它在内容上就已经跟这个地方有一些关联了。然后我自己在创作者本身它也带有很多的个人的一些经历还有生活经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可以跟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产生连接这样子。
1: 这次双生这两个字，双生一般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比如说双生子啊，我们说妈胎双胞胎啊，我们就是说或者说对半儿啊，你们其实会怎么去看这一次双生的一个整个艺术创作的过程呢？
4: 对，双生本身我的理解也是有这个双胞胎的意思嘛。然后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它跟我个人的一些小的这种本身的生活经历还是有关，因为我的外婆就是双胞胎，然后但我没有见过就是我外婆她的另外的那个姐妹，但我有看过照片。所以我就从小我就对这件事情就记在我的这个心里了。然后有一些在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也见到我妈妈那边的亲戚当中真的有双胞胎，就是隔代都有哈，每一代好像都有一对。所以我自己会很好奇，就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生小孩，但我会好奇我会不会有
1: 这个基因
4: 对双胞胎。
1: 是，
4: 对对对，我就会有这种遐想。好，然后刚好这次的创作，它一开始也是跟这种身份相关，跟这种个人的一些经历相关。然后我就是在想说，我们如何从自我这个概念去走出去，跟外界有更多的交流。所以我就开始想象假设有平行时空的另外一个自己会怎么样，然后如果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我，他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是从这些很小的这些点，然后慢慢的来发散的啊。
1: 是，在这一次的舞蹈创作里面，其实里面刚刚已经说到了会有这样的一个双生的概念啊。其实在舞蹈的一个过程里面，从编舞到自己进行演出啊，我们听上去的就是一个自导自演的状态，感觉上好像很轻松，因为自己演绎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其实从舞者的角度来说，会不会自己去导演自己去演的时候，有更加多的一个我们说需要去拿捏的地方啊？自己是导演，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有的时候可能过分的完美主义。在这一次的创作和演出的过程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情绪在吗？
4: 有的有的，因为同时做舞者跟编舞是非常非常割裂的状态，因为就像我要自己给自己导演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两个身份经常我要去转换角色，就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编舞了，然后到表演的时候，我要立马把自己的身份转换成一个舞者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还是挺难的。就我怎么样可以跳出来看，但同时我在表演的时候又要非常的专注，我要去相信我创造出来的这个舞蹈这个角色它是真实的。所以就是有不同，用不同的方法来进入表演。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刚好这次我们也不完全是我自己，因为我们这次还有团队，就是有戏剧构作，然后还有声音的媒介的创作，有小伙伴一块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就在排练的时候有了观众，就他们会充当观众，然后这种方式就帮助我放松很多，因为看完之后我就可以跟他们一起讨论，然后他们可以给到一些 feedback 给我，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我去到编舞的这个层面，我可以怎么样来做调整。所以我觉得在创作上还是需要有人大家一块来工作，然后就可以解决到我同时要分担两个角色这种非常非常非常需要专注力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有小伙伴就会帮助到很多。
1: 所以在这一次表演里面，双生啊，其实很除了说是表演舞台上面你演绎的那两个自己以外，我觉得在整个设计里面呢，你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再加上一个编舞者的话，这也是一种双生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是一个双胞胎，我要分裂成为两个不一样的自己。刚刚其实说的是舞台以外的，那你自己真的站在舞台上面那种双胞胎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吗？
4: 会的，那个完全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场景。就第一个我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形象在舞台上嘛，然后因为我们用了一个用了一台电脑，然后它又有一个镜像的捕捉，所以我的这个形象又会出现在演出现场的那个大荧幕当中，然后大荧幕当中又出现了一对双胞胎，就是两个我在里边，所以我觉得整个场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梦幻的，它好像包裹了很多现实跟虚拟，然后又有两个女生的形象在这里，然后它又一直在变换。 所以我觉得整个场景它都是非常双生的，非常就是有这种对称感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每一个可能有双胞胎孩子，或者说身边有亲人是双胞胎，甚至你的同学朋友们有人是双胞胎，大家会知道其实说是双生啊，感觉上好像一模一样，好像照镜子，但是性格和内心世界会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有非常多的一些冲突在里面。其实在这一次的表演里面，你在设计这个环节会有内心世界这一些的改变吗？
4: 对，你刚刚说的那个双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除了他们不只是不是一样的嘛，对于我来讲它也很像是一个现实中的自己跟一个内心世界的自己的一种对话。因为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就是用到了一些文本，还有那个古希腊的那个神话，就是用到了那个水仙花的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男孩他一直照着湖面去看自己的样子。所以对于我来讲，这种双生它也很像是我自己看着那个倒影中的自己，然后怎么样去感受自己内心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愿望跟那个念想到底是什么。所以它也很像是在自己跟自己提问，这种双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OK， 这一次其实大家从舞台的效果来说啊，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虽然我们说是一支独舞，而且这一次双生里面呢青羽一个人饰演着两个自己啊，但是其实从现场舞台效果来说，观众可以看到的是双人舞甚至是群舞的感觉。这次用了很多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东西，包括有技术，也包括有一些不同的舞台效果。其实在这方面怎么才可以制造出我们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错觉出来呢？
4: 因为我们在那个在舞台上用了电脑嘛，然后电脑当中我们用了一个媒体，那个媒体就是可以把做一个镜像的效果。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排练的过程中，就是在跟这个镜头跟这个媒介来玩，就通过这种跟这个镜头互相去生成不同的这样子的画面。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很好玩的。然后我也会跟媒体艺术家我们一起来讨论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在后面也用了这个马赛克，它就非常像那个2000年左右那个千禧年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有印象，就是这种互联网刚刚开始萌芽，开始大面积的在社会中我们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就小时候就很喜欢上网，然后就自己去看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图像的感觉。所以整个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们就是用了很多很多这样子不同的媒介的效果来制造这样子很有趣的一个画面。
1: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舞台观感呢，其实对于很多一些观看者来说都是一种惊喜的瞬间啊，很多人都期待着会不会在一些的传统的项目里面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而这样的一些的错觉出来，一些的视觉方面的创新体验呢，也令到这一次双生让更加多的观众朋友有不一样的感受。其实这一次的作品呢，是从2024年大馆表演实验市场啊这个共生排练的平台发展出来的。其实这一个整个发展的过程是怎么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出现呢？
4: 整个作品当时是我2024年参加了大馆的那个表演实验场共生排练这个平台。在这个场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集合了广州、澳门还有香港十几位艺术家，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交流的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所以在这种很交流，然后艺术家我们相互之间又对彼此的创作很好奇，然后又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其他的艺术家，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我就觉得我是非常放松和非常享受的。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慢慢，我就只是提了，我就开始有一些想法提出来。 然后哎，我没想到有其他的艺术家，他们对我这个想法，他们是有哎有很多的回应。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会聊天聊天，聊着聊着，我就感觉到很多想法，它又是慢慢的就这样子诞生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次的那个经历，对于双生整个的创作就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就非常开心。那一周我们在香港。就是然后离别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那个一个餐厅吃完饭，然后大家哎还很舍不得，然后就有一点点掉眼泪。我就觉得这种非常，因为我们当时有两周大家一起每天都会见面，所以那两周也是一个彼此有交流的过程。所以我在做双生的时候，我也是这种交流的氛围非常影响到我，所以我就在想说，哎，我也是在用，艺术家也是在用作品跟观众交流。所以后来我说到你的问题的时候，我更多的对这些提问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还是我觉得让生活里多一些沟通吧。我觉得因为现在社交媒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比较依赖线上嘛。但我觉得现在线下的这种很实体的这种见面，包括我在内地很多时候就是点外卖，好像都不到餐厅吃饭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线下的生活依然非常重要，就是人与人的交流，包括甚至我们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万物的交流，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能双生，我觉得它背后很多的想法还是在反思这种社交媒体啊，或者这种虚拟网络对我们这种科技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但我们也要学会，就从我自己在想怎么学会跟技术来共同相处吧，就是也是一种共生对于我来说。
1: 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之后，你都会发现人总是会成长的，跟以前变得不一样，这也是成长的一种经历。其实现在轻语回想起，无论是这一次的这一段时间啊，跟香港这一群小伙伴们一起的时间，还是自己以往啊，从整个跟舞蹈之间结缘，到后面第一支的独创舞啊，自己个人做编导，同时又做演员，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自己觉得整个变化是怎么样？对比起你自己第一次上舞台的那一种感觉，现在的感触是如何的呢？
4: 对，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就更当下了，就是更活在当下。然后我觉得是要学会相信自己多一点，因为我以前在创作的时候，特别早期会给自己很多的定义，或者给自己很多的这种评价，或者甚至有些时候可能就你刚刚讲的那种完美主义，好像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就我觉得这种想法有些时候反而会困住自己。但这一次我觉得双生的创作，它开始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比较快乐了，就可以投入在这个创作过程中，然后跟小伙伴一块儿来创作，就慢慢的享受了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自己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开始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就相信自己做的东西，就不要有太多的那个评判。然后正好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在30多岁的这个年纪了，我觉得也是一种重新的蜕变吧，就是不再过多的给自己下那个定义，更多的是让自己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觉得这个会更有趣，就让自己去不断的尝试去探索。对，然后最后我也挺觉得，就是因为双生这个作品，他想一个我跟另一个我嘛，其实最终我觉得面对自己的时候还是要学会去爱吧，我觉得爱自己之后才会去爱别人，最后我觉得还是回到生活当中，让自己然后去享受整个生活生命的过程。对，
1: 这一次成长成为一个更加，我觉得更加自由，更加懂得看到镜子里面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在未来呢？未来你自己会有一些的目标吗？2026年，甚至我们说的更远一些，5年后、10年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吗？
4: 哇，我觉得还是有期待，就是因为这次双生，我觉得开就是让我对自己的创作就是更确定了，好像包括这种探索，我想首先肯定会继续这个方向的这种很视觉跟身体的这种探索，然后另外其实我同时也有在教课呀什么的，所以我也在想说怎么样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舞蹈的一些理解可以去传递给比如说我的学生或者其他比较年轻的但是很喜欢跳舞的朋友，就一方面我也想继续创作，一方面我也想说可以接触到可以帮助到我身边的人吧，可以去把自己对舞蹈的理解进行转换，可以去慢慢的就是感染到身边的人。
1: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刘青女，跟大家分享属于她的一个成长经历啊。希望大家也可以从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个方方面面去感受多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会是怎么样。双生这一次的创作啊，给了很多的舞台演绎者，甚至是一些的观众啊，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我们也期待着可以用更加多的方法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感。而且在香港这样的一个舞台啊，不单只呢可以跟我们不同的观众听众朋友们一起，同时也可以在这个舞台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小伙伴们。欢迎青羽呢下次继续来到我们的香港啊，跟大家呢去做一些的艺术方面的交流，也可以在香港建立你的友谊。真的谢谢青羽，那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拜拜。
4: 好的，拜拜。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上港
3: 上线了。
6: 早黑
5: 香港，
6: 金总
7: 阿拉
6: 嘎秀。
1: 来到今天最后的港生活环节了啊，将会跟大家聊一聊呢跟艺术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些的主题。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韵。 Hello 贾韵。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其实说实话，今天我们这个港商户的主题呢跟艺术，我想一想其实还挺有关系的，因为很多艺术品都会在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来看一下怎么样去保存甚至是做一些特别的一个艺术的展示。所以今天呢我跟贾云将会跟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即将要到来或现在大家可能已经逐渐感受到了跟热有关的事情。今天我们会说一下消暑的大忌。
2: 是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在很多的媒体上看到一些新闻啊，说其实今年啊和往年一样，我们的热呢都是从北方开始的。一般来说到这个季节啊，就是五六月份的时候，先开始热的是华北地区，什么像河南、河北啊，还有像甚至北京啊、山东这些地方，甚至他们已经开始要迎接37、8度的这个高温天气了。不过上海要真正到了这样的酷暑的时节，可能还要到七月份。不过呢，随着这样的天气的逐渐转暖，这几天上海的气温呢已经在30度左右徘徊了，可以说是已经慢慢进入到一个热的状态了。能在一些阳光底下穿短袖的人也是非常的多，而且呢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呢又回来了。
1: 是这种大汗淋漓，其实在香港呢你会体验到一种特别精神分裂的状态。所以他来香港，很多一些内地都说啊，来香港呢真的要多带一些外套，因为对于香港人来说，我们很多商场的那些温度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温度。对于我们的习惯来说，大家会看到可能商场温度比如说啊像20、21、22，你会看到人穿着短袖或者说薄薄的外套就在商场那么走。但是呢你会看到很多一些的旅游的人士，尤其我发现呢很多的一些的内地旅客呢，大家开始把一些稍微厚一点的小毛衣啊已经穿上了。所以你来到香港，可能对大家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室内好冷，室外好热。
2: 对，这种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啊。
1: 对，
2: 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也会在慢慢的在很多的公共场合呢倡导大家来合理的使用空调，这样的话可以节能环保一些。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倡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办公环境啊、居室啊，把空调呢我们设置有一个建议的推荐值，那就是26度。这样的话既不会让你觉得很热，同时呢也能够尽可能的降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1: 对，没错。所以在香港其实也是，香港一般的空调大家会发现可能是22到26度左右啊。但其实香港政府方面呢，我们有一个推荐的夏季室内的温度，
2: 对对对，
1: 大概24到26左右
2: 啊。你们也有的？
1: 对对对对，其实也有，而且最主要是香港大部分的地方太多都是有空调了，所以呢，对于能源方面的一个使用啊，或者说这个消耗呢，大家会特别的在意。所以在香港呢，如果真的说，哎呀，真的好热啊，好热啊，我们就会说喉饮，
2: 喉饮，
1: 对，往下走，喉饮。
2: 饮哦，这个字，哎，我们上海话会这么来说啊，就上海话的很好，我们会用一个词叫老，就是老啊。
1: 哦哦，老热了。
2: 对对对，那种感觉是叫老拧了。
1: 老拧了。
2: 哎，老拧了。
1: 啊，
2: 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象声词语气词嘛，对，老拧了。
1: 哇 ，OK， 这个老是不是在不同情况上都可以用？
2: 对，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哎呀，我们从上海到香港，现在坐高铁，老垮了。
1: 老垮了，那是垮。
2: 嗯。
1: 老垮了。
2: 非常快，非常快。
1: Okay. Okay,
2: 速度很快的意思，
1: okay.
2: 对。
1: 是。
2: 哎。比如说我们听到我们的上岗上线来节目，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这种丰富的文艺的这些资讯，老兜了，就是很多的。
1: 哦、我以为老豆了呢。
2: 这罗就是个万能词，是是是。
1: 哦，在香港也是，刚刚不是说嘛，喉饮、哎，这个喉呢就是狠的意思，但是就是一个好字。
2: 嗯。
1: 香港这个好字，
2: 嗯、
1: 说了说是的话，也有一个狠的那个状态。比如刚刚说，
2: 啊、
1: 很热就是喉饮。如果说进到室内，哎呀，好冷啊，你就会说、喉冻。
2: 喉冻啊，很冻，对吧？
1: 对。但是你会发现广东话跟普通话不一样，就是普通话当我们说很冷，我们会说用冷、
2: 哎、
1: 我们不会说很冻，
2: 是是是，
1: 但广东话我们会说喉冻
2: 啊，上海话也是说冷，老冷了，
1: 老冷了，
2: 对，冷就是冷的意思。
1: 嗯，在广东话我们这个冷字、啊嗯、我们会读冷，
2: 懒，
1: 对，就是、
2: 啊、懒，
1: 可能你在歌词会听到这个、
2: 啊、
1: 这个字，但是一般呢，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你用懒这个字用的最多的，比如说什么呢、
2: 嗯？
1: 比如说像空调，我们是说冷黑，
2: 冷气，
1: 对，冷气
2: 啊，冷黑啊。啊，那你们就是说，比如说我打开空调也是打开冷气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我们不用打开，
2: 嗯，
1: 我们用开，我们很少说打开冷气，我们会直接说开冷气，
2: 开冷气，
1: 对、
2: 啊，
1: 我们不
2: 上海话
1: 比较像，我们不打开，我们直接把它
2: 开空调，
1: 对，
2: 就是开，
1: 开空调。
2: 对，开空调就是开空调。
1: 哦，那如果用什么小风扇那些呢、
2: 嗯？
1: 你们会吗？
2: 哦，对的，是，就是说现在我们会发现，这种就是台式的风扇或者立式的风扇，以前因为没有空调的时候，可能还会用的比较多。现在这种东西比较少，但是呢，你会看到，尤其是在旅游过程当中，这种手持式的，对吧？很小的，可以充电的或者装电池的那种小型的手持式的风扇，特别特别的流行。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把这种东西都叫一个词，叫做地风扇，电风扇。
1: 哦，电风扇。
2: 对，地风扇。
1: OK， 我们其实也会加个电，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说风扇，
2: 风
1: 扇。风
2: 扇。风扇。哦、
1: 对，风扇。
2: 对。
1: 对，因为只要是风扇，基本上都是大的。比如说现在很兴那种小的挂脖子那种风扇呢。
2: 是是是。
1: 我其实也是叫风扇。
2: 我们也是的，啊，叫地风扇，
1: 也是，
2: 最多加一个字，小个地风扇，小电风扇，大家都知道手持式的那种便携式的。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其实他们就是不带这种电器，因为电器要充电嘛，万一没电呢，
2: 嗯、
1: 我就会很热。所以呢，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的旅游人士，他们也是一种我们说一个文化的体现嘛，他们会拿扇子，扇子的话，
2: 哎、
1: 广东话呢我们叫扇，
2: 扇，
1: 对，扇。
2: 就一个字吗？
1: 就一个字啊。
2: 哦，上海话是两个字，就是扇子，叫扇子。
1: 梳子。
2: 哎，梳子。
1: 我感觉听上去，我以为是梳子，梳子。
2: 梳子呢，叫木梳，木梳。
1: 莫斯，莫斯没事的感觉，我怎么听到了？
2: 而且就是说很有意思的是，哪怕你比如说在酒店里面，你用比如说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的那种梳子嘛，一般都是塑料的嘛，对吧？但是呢，我们说的时候都是说莫斯，不管什么材质都是莫斯木梳。
1: 哦 ，OK，
2: 对，
1: 哦 ，OK， 它就是一个词，木头
2: 就
1: 是
2: 一
1: 个
2: 词，固定的，对，是
1: OK。
2: 但是其实刚才明正说到了一种小型的电风扇，我看到现在还有一些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就是挂在脖子上的那种。
1: 看过。
2: 对对，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啊，就是因为天气逐渐转热了，然后用这种东西的人比较多，很多的尤其是中医的专家就会告诉你说，尽量不要用那个东西，因为它对着脖子吹啊，可能会引起颈椎的不舒服，颈椎、疼，
1: 对
2: 吧？因为每年到了夏天，其实你感觉天气很热，但是因为吹空调吹得多，这种病其实也会比较多发。
1: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就算无论怎么医也好，都就是尽量还是用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些的医学方式啊，会去看一下到底这些的消暑的方法会不会影响我们身体方面的一个问题了。祝大家可以在夏天身体健康，可以不要太热的去度过我们这一个夏天呢、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贾云呢，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上岗上线跟我们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下星期周末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艺术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是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谢谢明正，谢谢大家，拜拜。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1: 来到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 Panova 的《时光之辉》。这一次潘多瓦描写的是另类的末日图景啊，面对巨虫的来袭，我们用狂欢来抵抗绝望。下星期节目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还有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能够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于讼辩人无畏无惧的为当事人充分陈情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居行实践。更正是，而是在于公行实践。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照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的协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和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个方面均具备有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礼致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的扩大研究和培训容量。另外，超有80家的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的十大药企当中，有5家已经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型戊型，跟着是大鼠戊型肝炎个案，是今年首宗的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昨天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的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诊室或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并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报告。根据现有的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是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之内曾经间接的接触老鼠或是其排泄物感染的地方以及食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个星期二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会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的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还有战略合作，并且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过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的双边政府间、部门间还有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也将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的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 明天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还有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提醒各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3: 想买正货，跟我来吧。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浏览 nofix.hk 网站就知道哪家商店或网店有这个标志，认准这个正字，安心购物很容易。彩云
1: 追满月，
3: 好歌
1: 美如梦，
3: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11至凌晨2点，
3: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彩云在追，
1: 我们在听
3: AM621，
1: 月夜月逍遥。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亲子亲通识广场。父母与孩子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差异。当各自的想法与做法不同，该如何处理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建议。
4: 不同年代的人呢，价值观是不同，我又觉得很难讲话是哪个啱哪个错，即是父母呢，他们那个年代呢，他们觉得这样是啱的，他们做了几十年人，他们有他们待人处世的方式，但是呢，年轻人呢，又可能他们那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不理解，但是要尊重咯，父母要尊重年轻人有他们的做法，年轻人呢，亦都要尊重父母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那个做法。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点08分，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事不宜迟，即刻带嚟今晚嘅第一节时段 CIBS 节目，为你播出《泰赛主场》第7集，欢迎各位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泰式炒河粉、
11: 椰汁鸡汤、
10: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11: 我哋一齐进入
1: 泰菜主场。
11: 主持 Mitchell Ryan。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赛主场。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最近天气湿湿立立，个人好像没什么胃口，想吃些开胃菜。
12: 咁就啱啦，我哋主持泰菜主场㗎嘛，对住酸甜微辣嘅泰国菜，胃口即刻返晒嚟呀。
10: 唔知今集有咩开胃菜可以试呢？等我哋请埋今集嘉宾主持出嚟，睇睇今晚有咩令人 refresh 嘅泰菜啦。
12: 有请

0: 点解会嚟香港嘅？
1: 点解啊？得可能系冇咩钱啦，谂初初嚟都谂乜做嘢，跟住哇嚟就得好惊惊地，哇点解香港人咁大声嘅？同埋佢讲嘢好似嗌交咁，哇唔同泰国喎、哦，泰国人讲嘢好冇咁大声啊，冇咁粗鲁啊，即系讲嘢都好好斯文咯。跟住我同我嗰啲 friend 嚟啲人话：，喂，你又唔识听，又唔识讲，系都系介绍人嫁啦，咁啊吓，当场得流泪噶啦，吓无端端叫我嫁，我都流泪啊！喂，唔得，你一定要嫁喎！你嚟嗰啲，我乜乜费都同你用，由飞机票啊，嗰啲用啊、食啊、住啊嗰啲，跟住佢又介绍我先生俾我识咯，咪结婚咯。
0: 但嚟之前你都知道准备嫁噶啦，系咪啊？
1: 得知道嘅，得知。
0: 即其实系谂住系嫁过嚟咁样嘅。
1: 系啦、哦，不过我就唔想嫁啦，我廿零岁嘅啫，我又唔系话老啊嘛，廿零岁。跟住佢话：，诶，嫁就嫁啦。即我先生有几个仔女嘅，佢太太就过咗身，跟住咪娶我咯，咪一路住一路就帮佢打理屋企啊、洗衫啊、煮饭啊。我老公好好人嘅，就做木屋仔啊，做啲生意啊。
0: 咁你嚟嗰阵时候应该唔多识讲广东话嘅系嘛？
1: 简直唔识，简直唔识，即系话人哋倾偈，以为人哋嗌交，原来人哋倾偈咁啊。
0: 你两个人要沟通噶，咁人要下一步噶，一系就你学广东话，一系佢学啲泰文，咁你都要去学嘅，开始学
1: 广东话嘅。学未有时又睇下 TV 咯，睇下电视咯，啲仔女讲咩咪记住咯。
0: 好唔容易㗎喎、哦、即係你又冇正式學，你就係咁聽啊講啊咁樣。
1: 不過好彩隔離屋有個潮州人嚟嘅，識講泰國話嘅，唔識咪問佢囉，即係好似啲姊妹咁囉。
2: 當初你嚟到香港嘅感覺係點㗎？有冇遇到啲咩困難？
1: 第一年我嚟一年都生大女嘅囉，都好困難啊。不過得初初都谂话走啦，诶、哎、唔住啦，诶、哎、好好好好乜，不过走唔甩，生咗女啦，要照顾个女啦，都好困难。
2: 知道你曾经做过厨师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做厨师嘅工作系点嘅咧？
1: 啊，跟住我老公走咗啦，跟住去做嗰啲同嗰啲 friend 整嗰啲海南鸡饭嗰啲咧，烤焖鸡啊，系啊喺对面海嗰边做。不过 part time 啊，做六个钟嘅日日。
0: 咁呢个都你应该解轻就熟啦，你喺屋企都煮开饭啊，系咪？咁你觉得照顾家庭啊，同你出嚟做嘢，呢个系你第一份工嚟噶嘛？
1: 第二份噶啦，旧时都去科大嗰度清洁噶，做到我晕，我有糖尿噶嘛，去科大嗰度扫下树叶啊，上下楼啊，抹下啲嘢啊，拖下地啊，跟住晕啊，做跌低喺地下几次，跟住我唔做咯。经有钱冇定使啊！
0: 咁啊，而家休息啦
1: 吓。系啊，差唔多七十岁咁滞咯。
2: 系 Brian， 头先你讲到天气咧，令到你冇乜胃口啊嘛，想食啲开胃嘅嘢。咁今晚大厨华仔会整啲酸酸辣辣嘅食物就啱晒你啦。今日泰菜主场分享嘅泰菜就系酸辣凤爪。华仔将时间交俾你，同大家讲下点样整酸辣凤爪啊！
3: 泰菜主场，主场直击。

0: 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日嚟到长沙湾一间泰菜餐厅，约咗店长丁君同埋大厨华仔介绍今晚嘅主题菜泰式酸辣凤爪。丁君、华仔，你哋好啊！萨瓦迪卡，
1: 萨瓦迪卡，你好。
2: 萨迪卡，我是丁君店长。
0: 咁我哋今晚嘅主题菜咧就系一味好好食嘅小吃，一个饭前小吃嚟嘅，就系泰式酸辣凤爪。华仔，泰文叫做乜嘢啊？
1: 凤爪咧，泰文咧，虾计。
0: 虾计。
1: 呢个系整个沙律咧，凤爪沙律咧，泰文咧，任虾计。

0: 任卡界拆开嚟又点解呢？任卡界有冇得解呢？
1: 卡界即系卡街脚，任卡界即系叶
2: 路，
1: 好似嗰啲叫叶系嘛？
2: 叶叶系叶叶
1: 卡界啦，我明啦。任卡界卡界即系街脚，街脚即系卡界即系同我啲潮州话差唔多。
0: 卡界就街脚，我知啦。任就系冬任公个任。即系酸酸辣辣嗰阵味系咪？呢个鸡脚咧系咪一定系用冇骨嘅？
2: 冇骨冇骨。
0: 酸辣凤爪配菜有啲乜嘢咧？
3: 就有呢个葱、芹菜、洋葱、番茄、秘制汁。华哥系秘制汁。
0: 阿华哥都唔少秘制汁噶，好似吓味味菜都有啲秘制汁喺度噶喎吓。
2: 系系有有。
0: 咁你味菜出到嚟，其实系应该系又酸又辣咁先好食噶。
3: 酸辣凤爪就系有酸酸辣辣先至好味嘅，无骨凤爪因为我哋即捞啊嘛，我哋咪浸定啊嘛。如果浸定嗰啲鸡脚出到嚟碎落嘅，嗰啲咧食落去咧系呕落，唔系爽口味啦，系淋嘅。淋嘅咧呕落去咧就食唔到嗰种酸汁味，净系食到嘅淋味，所以就唔好食嘅。系要即捞嘅凤爪出到嚟就有酸酸辣辣嘅味道。咁先至叫做好食，
0: 即係你所謂即撈，即係同埋頭先講咁多配料同埋嗰個鳳爪一齊撈撈撈撈撈撈咁嘅意思係咪？
3: 係
0: 呢個菜呢通常會係當一個單獨嘅小吃啊，定係我食緊飯嘅時候其中一碟主菜啊，定係點樣多嘅呢？
3: 呢一碟多數啲人都係當小吃咁食嘅，咁就算我哋午餐下午茶餐，我哋都有每一位嘅飯量嘅，就好細碟嘅，就有六隻左右啦。咁夜晚我哋就有個大份嘅，即係叫做三四個人咁樣牛蛙，一人三四隻咁樣嘅。
0: 兩種食法啦，當佢喺個主菜又得，咁但係攞嚟可能坐喺度飲下啤酒啊，食下過下口癮啊，咁樣又得咁樣嘅。香港都有類似嘅，就是、白雲鳳爪啦，都係咁樣又係凍食嘅。兩個覺得最大的分別係點樣樣咧？
3: 白雲鳳爪係有骨嘅，咁白雲鳳爪咧就要醃定嘅，就唔同我哋泰式係即撈嘅。鳳爪咧你就要即撈，有個堅挺度喺度嘅。有骨嘅咧，就算醃製咗幾耐都好，出到嚟都係硬嘅。
0: 嗱，香港人食鳳爪都有唔同食法啦，有豉汁鳳爪啦，另外有頭先嘅白雲鳳爪啦。咁泰國人食鳳爪，除咗呢個泰式酸辣鳳爪，仲有冇其他食法嘅？
3: 基本上係得酸辣鳳爪嘅啫，除非自己自家煮嗰啲啦，或者大佬中意煮下鄉下嘢，即係當屋企人食嘅。如果買賣嘅鳳爪，基本上係得酸辣鳳爪一種嘅啫。你去任何一間泰國菜鋪都係嘅啦，唔會話有第二種雞腳俾你叫嘅。
2: 哦，其實都是鳳爪沒其他，
3: 即是酸辣
2: 啊，酸辣
0: 就是這一味的啦，酸辣鳳爪。好啦，我們現在入廚房一起過去啦。好，入去。好啦，現在我們入到這個泰菜主場的廚房啦。或者啊，這裡鳳爪啦，我見到啦，這些白色色的鳳爪啦，咁先咬得舒服啊。好啦，咁而家啦，除了鳳爪啦，咁仲有啲咩喺度啊？
2: 呢個料咧係有芹菜，
0: 芹菜
2: 有洋葱，
0: 洋葱
2: 有嗰個係
1: 葱，
2: 葱
0: 葱
2: 係啊，跟住咧啲係汁醬，
0: 汁醬
2: 係
1: 都係大廚嘅秘製汁醬。
0: 係明白嘅，明白嘅。其實都好榮幸你俾我入嚟㗎啦，咁多秘密俾我睇到。係啲料就齊啦，第一步係點做咧？
3: 落齊咗啲料，跟住就要切一次少少生菜絲擺喺個碟底度。切一切少少生菜絲，
0: 系啦，切得好靚啊，生菜絲。
3: 系，跟住擺到只碟度，就再畢啲秘製汁，抌喺一個撈兜度，跟住就撈撈撈撈撈撈，系啦。
0: 華仔講少少嚟聽下，有幾秘啊啲秘製汁？
2: 呢啲嘢咧唔講得，
0: 冇問題。雖然有啲可惜，但係明白嘅，即係呢個靈魂就係個汁啦，其實。
3: 係。
0: 啊，點樣嘅味道最好食啊？係偏酸啦，定偏辣啦，定係一個？平均嘅啲嘅味道定係點樣樣嘅呢？
3: 我哋係一個好平均嘅味道，譬如食開嘅客人就食慣我哋個鳳爪呢，就平均嘅客度嚟親都會加酸辣鳳爪嘅，或者俾碟酸辣鳳爪我嘅。咁如果特別要求話加辣嘅，我哋都會同阿大廚講聲，大佬同我加少少辣，加多隻辣椒咯。
0: 其實辣唔辣都係加多隻辣椒咁解嘅啫嚇。
3: 唔係，都可以加隻辣椒。但個味裏面都有個汁可以落多少少。
0: 哦，那個汁又秘製嗰個嘢。
3: 又秘製嗰個嘢、啊。
0: 明白嘅。好啦，嗱，而家上碟咯噃。
3: 係。
0: 嗯，上碟有冇講究㗎？就係求其堆埋一堆定點啊？
3: 上碟唔使講究嘅。
0: 唔使啦。
3: 泰式鳳爪係咁樣自由發揮，好似鬆燉咁嘅。
0: 堆埋一堆㗎啦，咁就不食嗰時候都係咁樣㗎啦，夾到乜就食乜啦嚇。
3: 夾到乜一定見到雞腳嘅。
0: 係。嗯，啲雞腳係有冇要求㗎？
3: 泰國菜街泰國街啊。
0: 啱嘅，冇錯冇錯，多謝曬阿華仔同埋阿丁君嘅介紹咯。我哋又係急不及待拎咗俾我啲工作人員一齊享用咯噃，同埋評分嘅。好啦，我哋而家吹咯，食咯。
4: 泰菜主場。
5: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Mitchell 同埋 Brian 主持。
0: 今晚嘅嘉宾主持系玉姐，欢迎。
6: 好，苏阿迪卡，我叫阿玉姐啊。两位主持好。
5: 听完大厨教我哋整嘅酸辣凤爪，大家系咪好想食呢？
0: 玉姐，
3: 系
0: 你平时多唔多食酸辣凤爪噶？人生食过最好食嘅酸辣凤爪喺边度食呢？
6: 都系自己整咯。吓、啊，自己买嗰啲冰鲜鸡脚，跟住攞嚟浸，焯熟佢，跟住攞嚟冰水佢，吓、啊、都好好多功夫啊！又要戒佢只手脚啊、手指嗰啲咧，一日抡抡抡出嚟，买两磅啊，整整啊，半磅有。不过仔女中意食嘅，啊，耐不耐嗰都系整。
0: 剛才問你啦，喺邊度食過最好食？咁我諗你嘅答案就係你自己個廚房啦。
6: 係啊，都係啊，自己整啊，又乾淨咧，你又想食幾辣啊，都係自己整好啲。
0: 酸辣鳳爪對泰國人嚟講咧，係咪一啲好平常嘅家常小菜嚟嘅？
6: 多數人啊，整嗰啲係酸酸辣啲送酒啊，有啲人中意飲酒噶嘛。
0: 咁喺泰國唔同地方嘅
6: 冠泰，
0: 冠泰先，我讲咩啊？
6: 自己系泰国人啊，
0: 好嘢，
6: 泰 people，
0: 赞下自己先。
6: 系
0: 煮法系咪有唔同嘅咧？
6: 都系差不多噶啦，吓、啊。不过人哋铺头多数咧，人哋系唔系几好，自己整啊干净啲啦，
0: 又啱自己口味啲咧。
6: 系啊，
0: 咁玉姐你自己整嘅凤爪系乜嘢版本咧？系一个酸啲啊、辣啲啊，定系点样样嘅版本啊？
6: 哦，唔好劲辣，劲辣啲仔女食唔到嘅。中辣咯，柠檬啊、鱼露啊、辣椒啊、蒜头啊，剁碎佢吓，跟住捞捞捞埋啲鸡脚咯。
0: 以前肯定就系你负责煮饭啦，咁到今时今日，仲使唔使你自己喐手啊？
6: 都要噶，系啊，都要噶。个女放工啊，有饭食噶嘛，都要煮饭嘅。
0: 嗱，咁如果放假，佢哋会唔会帮下手啊？
6: 个个有啲做啲啊，似我个女煮，我就洗碗咯，唔系话坐喺度等食。系啊，
0: 咁你有冇教下佢哋啊？
6: 泰餸嗰啲佢都唔系几识整啊。
0: 咁你而家即系多数都系煮香港菜？
6: 系啊，有时煲下汤啊嗰啲咯，蒸下鱼啊嗰啲咯，绿下菜啊，日日转下啲咯啲。
0: 咁但系佢哋就好少要求你整泰国菜。
6: 睇下有时佢话整下嗰啲猪肉碎啊嗰啲咯吓，嗰、那个生菜包啊嗰啲咯。
5: 泰国人好中意用香草煮餸噶嘛，特别就系九层塔就成日见到啦，用嚟配肉碎啊、鸡肉啊、海鲜，仲有九层塔炒蚬。玉姐啊，你中唔中意食九层塔噶？有冇整过九层塔炒蚬啊？
6: 都好中意用嘅，我整青咖喱咧就系用嘅，好香啊嘛！你唔落又唔系青咖喱噶啦。
0: 炒蚬得唔得噶？
6: 炒蚬得，炒蚬更加好食噶。
0: 九层塔炒蚬啊嘛
6: 吓。系啊系啊，好好食噶，要识炒。
0: 咁啊，玉姐你一定识炒啦。
6: 识。
0: 自己整嘅九层塔菜式会唔会好辣啊？定系点？因为好多香港人咧，好多时食泰国嘢，佢哋都认为啊。一定是又辣又酸才是正宗的。
6: 不是一定劲辣，要煮的时候你就不要剁太多那些啲酱啊那些咯，你要因住咯。我哋屋企就不是食得劲辣的，中辣的。
0: 咁大家整嘅九层塔炒蚬呢都各有唔同嘅版本嘅。
6: 咁、
0: 不如我哋即刻介绍下家常版九层塔炒蚬系点整啊。
7: 妈妈的拿手小菜，
8: 九层塔炒蚬。我妈妈的拿手小菜是九层塔炒蚬。 呢道菜蚬肉鮮甜彈牙，九層塔香氣爆開，配埋蒜頭、辣椒同埋少少泰式辣椒膏，辣辣地野味，唔單止係泰國街頭海鮮檔嘅經典快手菜，仲可以喚起我對媽媽夏天煮海鮮嘅溫暖回憶。每當街市有新鮮蚬或者天氣熱，想食啲開胃嘢嘅時候，翻到屋企一聞到廚房爆香蒜頭同九層塔嘅香味，就覺得心情即刻醒神，感受到媽媽用大火快炒出嚟嘅活力同愛。呢道菜雖然簡單，但係充滿咗媽媽嘅心意。材料有蚬、九層塔、蒜頭、辣椒、紅葱頭、泰式辣椒膏、魚露、蠔油、糖同花奶。每次回到家見到媽媽在鍋前大火翻炒的身影，我心裡面總是暖暖的。她的製作過程成為了我心中最珍貴的回憶。媽媽熟練地將蚬洗乾淨，浸鹽水吐沙，再用熱水煲到半滾，撈起備用。這些動作好像她對我們健康的細心。熱鍋落油，爆香蒜頭、辣椒、紅葱頭和泰式辣椒膏，媽媽總會告訴我，火要慢才出到香味。蚬落鍋快炒，加少少水或者蚬汁，蓋住鍋蓋煲到水滾，媽媽邊搖鍋邊試味，蚬要開曬先夠數，調味加入魚露、蠔油、糖和少少水，翻炒收汁，有時加埋生粉水勾芡，令到醬汁更濃郁。最後將一炸九層塔落鍋快炒，香氣即刻爆開。媽媽提醒，九層塔最後先落，先可以保持脆綠同香。最後一碟色澤誘人、香辣撲鼻嘅九層塔炒蚬得出嚟，蚬肉飽滿，配白飯或者啤酒，彷彿媽媽嘅愛全部爆香喺呢碟海鮮入面。每次吃到這碟九層塔炒蚬，我總會記得媽媽大火翻炒的瀟灑身影，她一邊炒一邊轉頭問我夠不夠辣啊，媽媽加多些九層塔給你。這道快手菜不單止開胃，更加是媽媽用香辣味道喚醒我的活力。她總說吃些辣先精神一點，媽媽希望你每日都開心有活力，呢份爆香嘅爱永远系最即时嘅鼓励。
0: 九层塔炒蚬真系好香，九层塔味真系一道好野味嘅小菜，配啖饭再饮啖冰冻嘅啤酒真系好爽嘅。下一节翻嚟会试食大厨整嘅酸辣凤爪同埋评分嘅，唔好走开啊！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留心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3: 泰式炒河粉、
4: 椰汁鸡汤、
3: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嘅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4: 我哋一齐进入
5: 泰菜主场，
1: 主持 Mitchell Ryan。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3: 大家好，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今集上来和大家分享的嘉宾主持是玉姐。
7: 两个主持好，你好。
3: 刚才大厨华姐整了个酸辣凤爪给大家试食，我们听听食完之后大家的评语和评分啦。泰菜主场，主场直击。好啦，又到咗最开心嘅试食时间啦！哇，大家好似好忙咁喺度抡紧啲凤爪喎。好啦，我哋听下资料搜集人点评价先。喂，抡完未啊？你抡完就好讲嘢咯。
8: 嗯，好快抡嘅啫，呢啲系冇骨噶嘛，啖啖肉噶。识我朋友咧都知道咧，我一去饮茶咧就一定系叫凤爪嘅。呢啲凤爪咧就系香港式或者系中式啦，咁啊要啲豉椒酱整嘅。但系而家食泰国菜嘛，梗系泰式酸辣凤爪嘛，同豉汁凤爪咧系完全两个分别嘅。嗰、那个要选骨出嚟啦，捋骨啦，呢、這个就。唔使啦，啖啖肉啦，同时有啲系咪脚筋咧吓？应该脚筋啊吓，烟烟韧咁样，好咬口嘅。佢呢个方面咧，亦都系好适合我嘅，就酸辣嘅，即系酸酸地、辣辣地咧，好啱我胃口嘅。不过咧，佢有点窄仔，对于我哋嚟讲啊，即系唔同人有唔同食物嘅喜好啦。我就窄仔嗰啲冻嘢，大家都知道我咧就系唔食沙律嘅，冻啊嘛吓。咁呢个咧就泰式酸辣凤爪咧就啱我口味，不过如果煮热佢咧更加啱我口味嘅。
3: 哇吓，啊知道收集人呢啲口味都好特别、哦，热食嘅泰式凤爪啊，睇问下呢度做唔做俾佢食啦。申请人晶晶，你又觉得呢个泰式酸辣凤爪点样？
9: 嗱，我未讲咁多之前咧，我一定会俾最高分先嘅呢、這个，因为咧我自己系最中意食噶。逢亲去新泰国旅行咧，我系必买每日一袋，翻去酒店慢慢算噶啦。我最中意佢调教个汁。第二咧就系嗰个配菜啦，嗰个汁同埋个配菜咧就系令到嗰个凤爪本身有味啊。凤爪其实煮咗出嚟，你乜都唔落咧，其实佢系冇味噶。
3: 基本上系冇味噶啦。
9: 系啦，所以咧其实我一定系咧好着重咧嗰个酸汁同埋嗰个配菜新鲜度嘅。咁啊头。首先咧，佢一上台啦，我望到啲菜好新鲜，基本上一睇到咧，哇，青绿色，波波脆。咁我试第一啖啦，连埋嗰啲配料啊、配菜啲汁啦，已经系最高分噶啦，我觉得系。咁嗱，我头先讲过啦，我每去到泰国旅行，我必买嘅，每日都买一袋。咁有时咧就系会经过啲餐厅，就会叫佢食完饭打包份俾我。有时咧，可能喺餐厅度买唔到啦，咁我喺街边咧，我见到啲档仔我都够胆买嘅。
3: 嗱，你啊成日讲你喺泰国买，咁你香港多唔多食嘅咧？
9: 但我一定系喺香港正宗啲嘅泰国菜馆咯，可能我知道系亚泰。个人做嘅或者系嗰间我成日帮衬嘅，我先会买咯。唔系好熟嗰啲地方咧，我就费事啦，我费中伏。
3: 咁而家你觉得今日啲味同你成日喺泰国食嗰啲有咩分别咧？
9: 基本上咧係九成九都似噶啦，就係、是、唯一咧佢要就翻香港人口味咧，就唔敢落得太重手啫。太辣你又蓋咗個食物新鮮度噶嘛。我覺得今日咧真係唔錯噶啦呢個。
3: 咁你中意香港嗰啲啊，定中意泰國嗰啲啊？
9: 啊，咁一定係泰國嗰啲啦。
3: 係嘛？
9: 係啊，咪同埋有個情意結嘅。咁你去旅行有時攰攰地啊，翻到酒店一路選住雞腳，一路睇下電視啊，玩下手機嘅，我真係好開心嘅呢樣嘢。
3: 咁一陣我哋就聽下佢俾幾多分啊？唔知會唔俾十分咧？到時我哋知噶啦。控制員，呢只雞腳我見到都算得幾滋味吧？
10: 呢只雞腳相對嚟講咧都幾好食嘅，飽鹽不足咧就係雪得唔夠凍。因為咧喺泰國一個好熱嘅地方咧，啲雞腳通常都係仲更加凍啲嘅地方，食翻少少涼菜，感覺會舒服啲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可能我真係比較中意食辣嘢多啲，稍嫌佢唔夠辣，辣少少咧先至會更加開胃。
3: 咁我自己就覺得係幾好食嘅。首先即係、就是、你話酸辣嗰啲就見仁見智啦，但係我覺得嗰個鳳爪本身咬落去嗰個口感幾好嘅，即、就、係、是、有啲脆口嘅感覺，有啲可能會。过淋啊，过硬啊，过硬啊，咁都唔好食嘅。今日呢个感觉，我觉得系叫做啱啱好嘅。咁你话辣嗰方面咧，我又觉得 OK 嘅，唔一定要太辣嘅。有阵时食嘢唔系话追求嗰种好刺激嘅、好辣嘅，咁你追求香啊、舒服感觉，咁佢都俾到我嘅。嗱，大家都听完我哋嘅工作人员对呢个泰式酸辣凤爪嘅评价啦，咁而家我哋又转一转啦，问下店长丁君，你自己又点样评今日出嚟呢个泰式酸辣凤爪咧？
7: 我哋个泰式酸辣凤爪咧系即叫即捞嘅。咁泰式酸辣鳳爪裏面咧有洋葱啦，有番茄啊，墊底有生菜嘅，即撈出嚟個鳳爪咧係爽口彈牙嘅，唔會話入味入到爛白白嘅，因為佢裏面係有魚露，魚露咧一揦落啲鳳爪度，三幾分鐘咧就會腍曬嘅。所以我哋出到嚟係彈牙嘅，係食到嗰陣泰式味道嘅。
3: 咁你覺得今日做出嚟呢一碟係達唔達到你呢個標準呢？
7: 達到我的標準嘅。是堅挺的。
3: 看住大家呢頭先喺度俾評分嘅時候呢，仲有啲嘉賓喺度算緊啲鳳爪嘅，我真係覺得係相當好食㗎。哎，知道收集完啱啱撚完啦，我都見你。咁我諗你俾個分都會高㗎，會唔會呢？咁由一至十俾幾多分呢？
8: 我哋作為試食員呢，一定係講好中肯嘅說話。呢、這個泰式酸辣鳳爪呢，頭先講咗啦，我好鍾意食鳳爪嘛，雞腳嘛，一定好鍾意食嘅。雖然佢凍凍地，但係佢呢就真係有酸有辣嘅味道呢，相當之合我口味嘅。所以呢我哋咁中肯，主持人又話我好客觀嘅話呢，我主觀地俾佢九分啦。
3: 明白。咁我知道點樣可攞到十分啦，將佢整熱佢。
8: 啊，一流啦。
3: 申請人要俾分到喎，我估計呢個你應該都俾得好高嘅。
9: 是啊，我給九分，是啊，最高分的了。下次請我吃泰國菜，記住一定要嗌這個。
3: 如果要給到十分的一樣東西，你覺得應該是怎樣的呢？
9: 可能要飛去泰國菜的餐廳度緊價的時候，我就會給十分咯。
3: 哦，那一分是一個環境分來的。
9: 我心情靚，又真的在泰國了、啊、又算了雞腳了，我真的給十分了。
3: 即是食物本身的分就九分到了頂了已經。
9: 是沒錯。
3: 明白。控制員你都應該俾得頗高個分嘅喎，我相信。
10: 今次個酸辣鳳爪咧，整體都係唔錯嘅，所以我會俾佢八分啦。點解會俾八分咧？就係因為我覺得有啲進步空間好啲嘅。
3: 就係個辣味嗰度啦。
10: 呢個真係見仁見智啦，爭咗嗰個辣咧，你就會覺得，唉，總都係爭啲嘅。所以如果佢辣翻少少咧，我會俾多啲分。
3: 哇，其實可唔可以自己加辣嘅咧？呢味如果做完出嚟？
10: 我就未見過有人食酸辣鳳爪加辣醬嘅，
3: 哦，即係唔得嘅。
10: 一個辣醬同個辣汁咧係兩回事嘅，因為汁咧你先可以混和喺嗰啲雞腳嗰度啦。如果你用辣醬，第一啖入口嗰個咧就變咗係辣醬味道，就唔係嗰個鳳爪嘅味道啦。辣汁咧就唔係啦，將辣汁會融和咗入啲鳳爪入邊啊，咁你會一次過嚐到甜酸，爭啲苦嘅啫，甜酸辣都會有嘅。咁你先至會欣賞到酸辣鳳爪嗰個味道出嚟㗎嘛。
3: 我自己呢頭先都講過啦，都幾鍾意呢個嘅，我返嚟我就講嘅鳳爪本身啦，咁所以我都俾八分嘅。聽完大家評語，相信喺心機面前嘅聽眾都感覺到好似自己置身現場咁啊！咁我而家就想送翻首歌俾大家聽下，食咗今晚嘅主題泰菜泰式酸辣鳳爪之後咧，配翻一杯冰凍嘅奶茶都唔錯嘅。咁我就送上梁詠琪嘅《長島冰茶》。

0: 泰菜主场。
1: 好啦，大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Mitchell 同埋 Brian 主持。
2: 今晚嘅嘉宾主持係玉姐，欢迎。
3: 好，苏瓦迪卡，我叫阿玉姐啊，两位主持好。
2: 玉姐住喺香港咁耐，多唔多食香港菜啊？或者你分享一下中意食啲乜嘢香港菜啊？
3: 啊，有时咧，我个女大，我出街食咧，都系食嗰啲，话诶，佢中意食鸡啊，试下食嗰啲辣鸡啊，嗰啲煲嗰啲，即系辣辣地嗰啲鸡咧，都系好食，不过同泰国餐唔同噶、哦。我都系中意食嗰啲辣鸡啊，即系鸡煲嗰啲咧，系嘛？是得好食，
1: 原来玉姐都好熟悉港式食物㗎喎，尤其係姐姐煲。我哋而家先嚟听下姐姐煲嘅做法係点整㗎先。
4: 我最喜爱的香港菜。
1: 姐姐煲。姐姐煲呢是将食材放入铁锅或者是砂锅慢煮，利用铁锅或者是砂锅的高度热和长时间保温的特性，令到食材在猛火上面均匀受热，再令到食物散发浓郁的香味的烹调方式，在香港很受欢迎的，几乎每一间酒楼的餐牌都一定有。为什么会叫做姐姐这么特别的？其中一个讲法呢，是形容煮紧食材的时候呢，食材受热在锅里面发出吱吱声，所以就有这么有趣的叫法啦。姐姐煲呢起源于上世纪的80年代的广东，由铁板焗食材的烹调方式演变过来的。虽然姐姐煲的烹调方式和煲炖的方式类似，但是两者最大的分别是炖呢就需要加水，姐呢除了必要的调味料呢就不再加水了，只是依靠食材的本身的水分将食材煮熟，令到食物外脆内嫩，新鲜爽口。根据火候和口味的区别呢，姐姐煲可以分为生姐、熟姐、青姐和酱姐。其中生姐和熟姐是指烹调的时候的火候，青姐和酱姐指的就是口味了。生姐是姐姐煲传统的做法，先在锅底铺上大量的蒜瓣、姜片和葱段等等，之后呢将食材摆在上面，再加调味料啦，用猛火干逼它，食材在里面由生变成熟，最适合质地细嫩的食材，比如是内脏啊和牛肉啦。而生姐呢要求火要猛，厨师手脚要快，最理想就是在送到客人面前的时候，食材就啱啱煮熟，老了呢味道就差好远的啦。熟姐呢就是将肉类进行预处理，炒到三四成熟之后呢再放入煲遮煮。相对生姐呢，熟姐少了啲镬气嘅，但是食材就较为香脆，表面嫩滑，口感更加柔软入味。所谓青姐呢，是指制作的时候食材只会加入简单的调味料啦，例如盐或者料酒、海鲜和部分的动物内脏。为了要突出本身的鲜味，一般呢都会用青姐嘅。而酱姐就是食材和酱料一齐遮煮的烹调方式，一般来讲蔬菜、瓜类和肉这些食材就很适合酱姐了。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独特的香港菜式，试过包你

0: 啫啫煲咧就通常配合排骨啊、雞啊咁啦，通常我哋會聽到，你會聽到有啫啫雞煲啊、啫啫排骨煲啊咁樣啦，咁裏邊又有啲豬潤啊咁樣，咁整埋咧就好野味嘅一個餸嚟嘅。嗱，講咗咁多美食啦，我哋再想了解下玉姐喺香港嘅生活先。阿玉姐，你喺香港而家多唔多泰國親友嘅？
1: 親友都係啲仔女嗰啲咯，親戚就冇嚟香港住嘅，但屋企喺香港噶啦而家。不過有時都去泰國嘅，冇話唔去嘅，一年就去翻去一次兩次咁咯。
0: 放假嘅時候咧，一般會有咩做噶？冇咧，日日都要服侍啲仔女噶。
1: 唔係，有時禮拜我都翻教會嘅，信咗基督教啊嘛。
2: 知道你喺香港咧，每星期都會翻一個泰語嘅團契噶嘛？當初係點樣知道呢一個教會嘅咧？
1: 啊，喺洪水橋嚟嘅，我教會。系啊，舞堂咧就系锦绣花园。
0: 嚟之前本身系
1: 佛教嚟，
0: 系佛教徒。
1: 系啊，
0: 但嚟咗香港几时或者系咩机缘巧合下会转咗做基督教咧？
1: 我旧时诶讲上嚟，我讲啲唔好嘢俾你哋听，唔好意思。旧时我都好中意搓啤牌嘅，成日要赌钱嘅。旧时跟住我啲女喺锦绣嗰边住啊，哇阿姨翻教会啦，初我都唔好啦，唔肯嘅。跟住有次我去剥牙嘅，我个女帮我祈祷，祈祷，祈祷，我好惊痛噶嘛，剥牙，跟住唔痛噶喎，祈祷，我个女又帮我祈祷，我又捉住一齐祈祷。哎呀，几时医生剥我只牙出去，我都唔知道。我到而家我咪信咗主咯，系啊，
0: 即系你觉得哇神迹啊咁样。
1: 系啊系啊系，真系神迹啊！好多喺我身上好多神迹，系啊。
0: 咁或者有咩可以分享一下？
1: 都系戒得到啦，第一都唔使话咁冇钱使啦，同啲仔女都好好咯吓，有咩都唔好咁暴躁咯。旧时赌钱都好暴躁嘅嗰日。
0: 唔系咁，但点解你会赌钱咧？你都唔系识咩人嘅，照计无啦啦咁，点解会真？
1: 哇！旧时嗰龙城好多泰国人噶，
0: 就同泰国人赌。
1: 系啊，同泰国人玩搓啤牌啊嗰啲咯，打啤牌噶。冇话诶，我咪会话接待咗去搵钱啊嗰啲冇啊。
0: 维持咗几多年啊？
1: 冇几年嘅咋吓，跟住唔赌咯，跟住个老公又走咗啦，跟住我信主未唔赌钱咯而家。
0: 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1: 系啊，
0: 系啊，即系赌钱都真系可以好大件事
1: 啊。坏咯呢啲冇学下第嘅。
0: 啊，但你真系嚟之前你都唔赌钱
1: 噶。唔赌噶，唔赌，唔识噶咩叫 pair 牌，唔识噶。
0: 俾人带坏咗咯。
1: 自警坏添啊，冇赖人啊，即系自警都贪啊呢啲就系、是。
0: 其实好似你咁样，有一个佛教徒，变成参加基督教团契嘅泰国人多唔多嘅咧？
1: 初咧都系十几廿个，而家整整都系十个。有时咧佢翻教会，哇！佢仲化住佛，唔同我哋要化嗰啲十字架啊嘛。我都唔知佢点信，真系有时系啊，人嘅心点我都谂睇唔到噶嘛。
0: 咁你而家见到佛，你会唔会有咩感觉或者咩都唔做
1: 啊？即系普通咯，系啊，普通好似。即系我咪信佢啦嘛，而家信主啊嘛，信主耶稣啦嘛。
2: 你觉得喺居住上咧，住香港同埋泰国有冇咩好大嘅分别啊？你中意住香港定系泰国多啲咧？
1: 而家翻泰国变咗唔烦嘅喎。
0: 泰国啲屋唔系
1: 一大啲。泰国名确咧有好多塞车，去边咧一日来，哇！香港一个钟头都到九龙到香港啦。泰国唔系喎，喺拉布里出嚟名确嚟曼谷。又塞车又剩又热，而家42度，哦哟，而家都系唔翻咯，翻去咧都系住唔耐，顶笼又两个礼拜又要翻香港，去玩咗10日20日得，而家都要黐住个女啦，老咗都离开唔得个女啊，嗰啲孙噶啦。
2: 好啦，今晚好多谢玉姐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泰国同埋香港唔同嘅文化，仲有好多唔同嘅菜式点整添。
0: 佢亦都讲咗好有趣啦，一嚟到香港竟然会沉迷咗赌博，话呢件事真系即系冇谂过啊！即系亦都好在好短时间，佢亦都系戒咗赌啦，咁可以继续维持而家健康嘅生活啦。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泰菜主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哋嘅意见同感想。
2: 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泰菜主场。
0: 拜拜。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忠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候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还有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及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慈云山慈乐村晚上有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晚上接近八点接报，慈乐村乐城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他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的协助之下离开。网上片段就看到，现场一度火光熊熊，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的浓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三元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吃价的情况。谢展环又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的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本月27号正式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楼日前完成综合营运测试。陈美宝表示，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车辆日后可以经机场路直达，日后所有 A 线巴士都会先经过两座客运大楼。机场快线也预计5月20号开始一并服务二号客运大楼。公立医院部分病房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九龙中、新界西联网已经开始试行。医管局指运作畅顺，预计七月底前全部联网实施。就前线员工担忧工作压力问题，医管局表示会继续就前线同事沟通，并且密切的监察人手情况，相信每间病房管理和团队会灵活的调配，将影响减到最低。一名男工人下午在黄大仙美东村一个地盘，怀疑被铁网夹住脖子，昏迷送院。警方下午4点多接报，这名的36岁男工人在地盘发生意外，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外有3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经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过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还有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已经按照当事人的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还有可行的协助。天气，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明天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静的偏东风，离岸还有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16度到24度，相对湿度 87%， 提醒各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引领同行，
6: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7: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三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的、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6: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9点07分，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的节目为你播出《听城机港股星说》第7集，欢迎各位收听。
5: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大家好，我是 Tim。是一位失明的音乐人，平时我会用耳仔听世界，我喜欢用声音去记录这个城市。
5: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港股星说，今日我们会带大家去
10: 西贡码头，
11: 重力情缘。
12: 水岛啊，地质公园，即走即走。
13: 有冇去湾湾旅游啊？有冇去坐船啊？
14: Bella， 今日天气好好啊！妈咪带你嚟西贡，咁我阵间就买啲新鲜嘅濑尿虾、海鲜，翻去煮俾你食，好唔好啊？嗱，不过咧。唔好话妈咪唔提你啊吓，西贡呢度有好多猫噶，你要冷静啲啊，知唔知啊？唔系啊，猫猫都系朋友嚟噶，唔系敌人啊，你要应承妈咪唔好嘈啊，知唔知啊？哎呀，妈咪都唔放心你啦，咁我咧摆翻你架车仔度先啦，你乖啲啊吓，成哥。今日有咩靓嘢啊？
15: 今日样样都靓啊，不过啊都唔够你崔氏靓。
14: 嘿，我讲咗好多次啊，我唔系叫崔氏啊，我叫 Chase 啊。
15: 嘿，咪一样。
14: 嘿，唔该睬你啊。
15: 食濑尿虾啦，濑尿虾当做啊。
14: 咦，濑尿虾都好、啊。上次我买翻去俾啲同事食，个个都话好食。 连我个 Bella 都话好食啊，系咪啊 ，Bella？
15: 啊，你都识食啊！我呢档濑尿虾全香港最出名噶啦，好多人啊都入嚟西贡同我买濑尿虾。
16: You are right， 星哥讲得好，麻烦举高少少俾我影下濑尿虾啊！
14: 唔该，星哥。Bella， 你睇啲虾几靓。
16: Wow， so cute！ 咦，佢叫 Bella， 同佢影张相好唔好啊？
14: 好啊，好啊。诶，系咪影我同 Bella 啊？
16: 都得，都得。
14: 咦，你影得好靓。

0: 喂，睇住阿花，
1: 俾我睇住啊！哎呀，咁而家点算啊？成哥，你快啲救贝娜啊！佢唔识游水噶。
0: 使乜咁紧张啊？狗识游水噶。哎呀，花啊花，捉翻住个网，上翻船先。
1: 贝娜唔识游水噶，你快啲帮我救翻贝娜先啦。
0: 咁点啊？我而家抌翻阿花落海啊！
1: 你而家快啲帮我救翻贝娜先，最多我帮你买晒所有海鲜。
0: 你话噶吓？贝娜，贝娜。
1: 你有冇事啊，贝拉？
2: 呼，咦，阿花啲自由式游得几好啊！
0: 全个西贡都知啊，我花仔系我呢个船嘅水手嚟噶啦。
1: 吓，咁你唔早讲？
0: 咁啊，多谢晒你啦，崔氏。
1: 喂，我唔算数啊！头先情急街咁讲噶啦。
0: 咩唔算数啊？如果我花仔唔系识游水，反咗肚啦！
1: 我个贝拉啊，够反晒眼啊！
0: 喂，我帮你救翻阿贝拉，你多谢都冇句。
2: Hey guys, easy easy， 而家个个都冇事啦，影翻张相先咧。You know what？ 西贡呢笪地方咧，其实真系好好噶。你哋睇下呢度，又有山，又有水，又有人，又有猫，又有狗、啊。仲有好有艺术感嘅 open market， 几开心，几有人情味啊 ！So， 你哋都应该 appreciate 呢一切 ，right？
3: 咁啊系，我都成日带 Bella 嚟呢度嘅，系咪啊 Bella？
0: 咁啊系啊，阿 Tracy 啊成日嚟同我买虾嘅，
3: 唔系 Tracy 啊，系 Tracy 啊。
0: 诶，系啦系啦，知道啦。Crazy 啊嘛。

0: 添，頭先喺西貢碼頭好熱鬧喎、
1: 啊。係啊，阿 Bella 同阿花。
0: 係啦、啊，阿 Tracy， 但係就 Tracy 係嘛
1: ？Tracy 定 Tracy 啊？
0: 係啦係啦 ，OK 嗱，咁今日請到一位咧，就真係成日會帶佢啲狗仔咧去西貢嗰邊，就係、是、阿、啊、Vicky 啊。
1: Hello Vicky，
2: 你好啊 ，Hello Anne，Hello Tim， 你好
0: ，Hello Hello， 都知道你成日都會帶埋狗仔入去西貢喎。
2: 係啊，冇錯啊，我有兩隻狗，
0: 係
2: 佢哋係一隻白威，
0: 係
2: 一隻係一隻 poodle 而嘅，
0: 係
2: 係啦，咁佢哋相差三歲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屋企咧，每一個人都好 active， 好活躍，好中意曬太陽。
0: 係
2: 咁，所以咧，我呢兩隻狗咧都俾人成日喺街嗰度，哇！佢哋跟你行山，嗯、哇！佢哋去沙灘嘅。係
0: 啦，即係你哋去邊都會帶埋。係
2: 啦，係啦，佢哋又好中意喺户外嘅。
0: 係，咦？咁係喎，我都知道你係好中意喺户外，咁所以連狗仔都好中意喺户外。
2: 係啊，係啊，所以西貢咧，當然天氣如果係好或者 weekend 咧，係一個首選嚟嘅。我一定係帶佢哋去嗰度㗎啦。
0: 係
2: 咁。另外一個原因點解去西貢呢，就是因為我先生是爬龍船、
0: 啊、
2: 爬了很多年的，咁有好多次嘅唔同嘅隊伍嘅練習啊比賽咧，
0: 係
2: 都會喺西貢嘅，
1: 即係龍舟係咪
2: 啊？龍舟啊，
1: 係
2: 啊，
0: 係
2: 啊，咁所以兩隻狗咧，成隊龍舟隊，每一個人都會見過噶啦，
0: 都識佢哋，
2: 都識佢哋噶啦。西貢我真係可以講我自己又好中意啦，都幾熟嗰個頭。由頭行到尾街仔嗰啲我都會行過。
0: 其實嗰度真係幾舒服

0: 嘅，即系又有食肆啦，又有嘢买啦，系嘛？嗰日都见到好多人带啲宠物过去啊，
1: 系啊，
2: 最特别嗰次咧就系因为我朋友。俾隻 poodle 我啦，咁佢一個 family 嘅，因為佢生咗四隻，咁佢俾隻我。佢最特別嗰次就係佢開咗個生日會，幫佢四兄弟姊妹喺西貢碼頭上船，出咗個魚排嗰度，咁就約埋一齊，跟住就帶埋曬啲狗，就出咗去。出面有好多魚排咧，係俾你哋去燒嘢食啊，又可以喺嗰度玩啊咁樣嘅。
0: 係，
2: 我相信魚排係因為有啲大啲嘅魚咧，要喺出面深水啲養。咁、
0: 嗯、
2: 但係因為有好多個。變咗而家開始就平時佢哋租出去俾人燒嘢食啦，可以帶狗仔喺嗰度玩一整天都得嘅，
0: 係啦，即係個場地俾大家去開 party 啊咁樣。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其實喺西貢我都知道好多艇咧會帶啲人走出去唔同嘅島仔
2: 啊，係啊，半月灣，係
0: 啦，半月灣我都去過半月灣，
2: 係啊係啊，
0: 都好耐啦。
2: 嗰啲其實好好玩，
0: 係啊，又可以去嗰度行下山，係
2: 啊，你落咗船咁跟住喺嗰度等翻。翻只船咁翻嚟，唔系一定局限住喺西贡码头嗰度，你可以整一个两三个钟头嘅 trip 出咗去都得，所以好多元化咯，嗰度
1: 系都几有趣啊，
0: 系啊，添有冇去过？
1: 其实我就冇嘅，我呢、這个即系经验上咧，如果系话坐只船出海嘅经验咧，可能就错物语啦，细细个
0: 错物语
2: 系
1: 喺西贡
0: 嗰阵时好兴噶，
1: 系啊，
2: 而家都仲有，
1: 而家有
0: 系啊系啊，都几好玩噶，我估要夜晚先得噶嘛，
1: 夜晚六七点
0: 系咯，
1: 系啦，咁你养狗都差唔多廿年啦，你去西贡咧呢廿年里边，你有冇睇到西贡有咩嘅变化？
2: 有啊，每一次去。我都見到有好多好新穎嘅用具，即係因為我真係好早期養狗，咁、
0: 嗯、
2: 我個人又比較簡單隨便啲嘅，即係去完沙灘，誒、
0: 嗯、
2: 沖一沖，我鋪曬毛巾就上車㗎啦。咁但係我亦都發覺到而家啲人係越嚟越錫啲狗嘅，
0: 係
2: 咁佢哋可能。唔係好鍾意佢哋行啲好污糟嘅地方啊，或者因為佢哋腳有問題啊，或者尤其是 poodle 啦，因為好多人養啦，啲、
0: 嗯、
2: 毛又好靚啊，咁佢哋真係會買一啲車仔擺佢哋喺上面嘅，咁我覺得其實都好嘅，
1: 車仔擺喺上面，跟住就用
2: 車
1: 用手推
0: B B 車咁，
2: 係啦係啦係啦，
0: 我見過好大隻狗都有一架好大嘅狗仔 B B 車咯，
2: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嘅，因為方便到嗰啲主人。譬如佢隻狗真係身體有問題，或者佢真係唔係好鍾意同其他狗仔互動嘅嗰啲，咁佢咪喺嗰個時候推住佢囉。
0: 好似或者嗰個狗主可以方便啲，我相信有啲狗仔呢就的確係狗仔嘅身體或者佢個腳係有事囉。
2: 係呀，我記得我其中一隻狗呢佢老嘅時候呢唔係好睇到嘢㗎。係、
0: 嗯。
2: 有啲白內障，即係你見到佢隻眼、嗯。我就帶過去睇醫生，咁、
0: 嗯、
2: 但係亦都好好彩，嗰個醫生呢咁佢話欸你唔使擔心㗎、
0: 嗯嗯、
2: 因為呢狗係用嗅覺行先嘅、
1: 哦、
2: 就唔係用視覺行先嘅、哦、因為其實狗呢睇嘢黑白嘅
0: 係
2: 係啦，我唔知你知唔
0: 知同埋好同埋好 mon 奴易啲㗎嘛，
2: 係呀係呀，
0: 係 3D 㗎嘛，
2: 咁即係如果你帶佢去啲好熟悉，譬如第一喺屋企啦，你唔見佢撞嘢㗎，
0: 係喎、嗯、
2: 因為佢已經係知道晒呢度系餐台，嗰度系房，呢个系我张床。
1: 即系佢用嗅觉嚟认路添。
2: 冇错，
1: 即系可能我前面同佢另去左面、右面，佢闻到嘅味道，个敏感度各方面，令到佢闻到嘅味道系会唔同嘅。
0: 嗯，
1: 所以就认到其实前面系啲乜嘢。
2: 系噶，咁亦都你见到佢会可能挨住埲墙，佢知道呢条走廊啦。挨住埲牆行啦，
0: 好聰明㗎，真係。
2: 所以嗰個外籍嘅醫生我都好好多得佢，即係佢俾咗呢個 tips 我之後咧，咁我亦都放心多啲，
0: 冇錯，
2: 帶佢出去。
0: 係啊係啊，
2: 頭先我就講爬龍船，
0: 係
2: 我成日同佢哋去沙灘嘅西貢，
0: 係
2: 佢喺個人群之中比賽嗰日，你知幾多人咧？佢係識穿插嘅，佢係唔會撞到任何人嘅人的腳嘅。係啊，有陣時即係兩隻狗，我會誒呢條手就去邊啊，嗰隻手去邊啊咁樣。係啦，好得意㗎！你睇到呢、這個，咁佢亦都好開心咯。
0: 好似一家人咁樣互相照顧，好好啊！我覺得。咁當然係主人照顧佢哋多啲，但係其實佢哋對我哋嘅照顧都好大嘅。
2: 係啊，佢真係俾到好多歡樂。
0: 是啦，
1: 心灵上的照顾啦，呢个
2: 系啦，好多 memories 啦，好多 moments 啊，一起长大，好得意，记得嗰阵时就九点，即系而家到我啲小朋友都大个咧，佢哋都仲会有阵时讲嘅，即系见到，喂，我今日见到只狗啊，好似啊 Tuna 咁样，即系我只大只狗叫 Tuna 咁样，生日啊嗰啲，大家会有 send message 啊咁样咯，好得意嘅。
0: 咁你几耐会去西贡一次噶？
2: 啲狗活跃啲嗰阵时，一个月。at least 去一次，
0: 系哇，咁都密嘅喎，其实
2: 好密噶，
0: 系啦。咁你即系有冇好似阿 Tracy 咁样去买下海鲜嘅咧？
2: 有噶，因为经过嗰啲档档咧，你有阵时就会望落去，咦，
0: 好
2: 得意
0: 喎，
2: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就会嗌落去。買囉、啊、因為尤其是收檔啊你知五點六點嗰啲呢好平啊成兜俾曬你啦咁樣。
0: 其實嗰度真係好多可能性嘅添。我哋嗰日呢都玩咗大半日㗎。
1: 三點到啦我哋嗰陣時就兩點零啦。
0: 係啦咁食少少嘢咁行下周圍收下音。因為佢嗰度呢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食肆啊。
2: 是啊，
0: 即
2: 是
0: 飲茶又有茶餐廳又有越南菜又有。
2: 它裏面有條巷仔呢很多食肆有間食雞啊那些好好食。
0: 是啊是啊。是啊還有那裡也是有船舶去教西洲的嘛。
2: 有啊。
0: 那個高爾夫球場。
2: 沒錯沒錯。
0: 是啊所以它成日都不多人的。我們那天都很多人的天。
1: 是啊。
0: 是啊所以變了他們收音的時候呢有少少難度因為我們想只是收寵物的聲音是不是
1: 因為
0: 都
1: 幾
0: 得意你講下啲趣事啊，真係。
1: 嗰日想揾除咗寵物嘅聲之外咧，仲係一啲叮叮聲。因為我話我其實即係記得啦，以前有幾檔嗰啲叮叮糖啊，定係點樣？
0: 叮叮糖
1: 係，但而家好似
0: 嗰日好似唔好見我哋啊。
1: 嗰日去到冇啦，但我
2: 嗰陣時有嗰啲
0: 係
2: 攤檔擺喺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不斷咁樣會發出一啲叮叮聲啦，即係因為佢應該係敲個居民
2: 用個錘仔咁樣敲，
1: 其實都好大聲嘅，佢唔係一個普通嘅叮叮聲，你一聽就會知道，咦係叮叮糖喎，
0: 叮叮糖
1: 係一啲撞擊聲嚟嘅，其實
2: 好響㗎嗰個叮叮，
1: 係啊，好響㗎，好響。咁但係嗰日啦，咁當然去到亦都見唔到啦，係啦，但係都開心㗎，因為咧，正如頭先所講啦，咁我哋見到有啲人做嗰個手工，應該係有個布嘅，
0: 嗰度咪有個市集嘅，
2: 係啊，
0: 係啦，
2: 好高興㗎，
0: 係啦，我哋嗰日去應該係個 weekend 嚟，所以就係好多市集嗰啲檔口喺度，係
1: 啊，咁然後好多即係都好多寵物啦。咁但係因為 mix 住曬即係所有唔同嘅聲喺度啦，所以我哋收音嗰度即係雖然有少少困難，但係嗰日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
0: 係啦。西貢呢個社區咧好友善啊，即係嗰日我哋一路去啦，咁啊嗰啲檔口行埋去啦，就頭先你話嗰、那個即係好似做布嗰啲啦，咁佢哋都好 nice 嘅，叫阿 Tim 去摸下唔同嘅佢哋嘅製作啊，就好有心解釋咯，
2: 非常之好啊！
1: 佢仲會提醒我哋啊，差唔多落雨啦，即係一落雨啦，咁樣行邊邊啊，即係避開啊，或者問我哋有冇遮啊，有呢啲嘅嘢發生嘅，係啊，
2: 好開心，好開心，
0: 係啊，
1: 即係
2: 次次去親咧，我都好開心。
0: 即係所以可以大家都有時間可以多啲入去行下。
2: 佢嗰度直情係除咗搭船之外呢有好多個好出名嘅行山路徑。
0: 路徑係。
2: 咁你見到有好多人就聚集喺碼頭嗰度之後就上嗰啲小巴或者係巴士咁就搭去嗰個出發點。咁然之後行好困難嘅嗰啲徑。即係我啲年青人就行過啦，高難度嘅，咁然之後又翻嚟咁樣咯，所以好多唔同種類嘅嘢做，亦都我有啲朋友係淨係去食嘢嘅啫，
0: 係，
2: 咁跟住咧
0: 淨
2: 係
0: 買海鮮，
2: 係啦，
1: 好似我呢啲就
2: 或者淨係帶只狗去行下嘅啫，咁樣都有。
1: 咁去到最後啦，如果真係要你而家去 plan 一個行程俾一啲初次可能對西貢冇咁熟嘅遊客，一日嘅時間，你會建議佢哋點樣玩啊？喺西貢
2: 係咪帶埋狗先？
1: 可以帶埋狗啊。
2: 係咯，因為公共交通工具或者係揸車都好啦，都係喺西貢嗰個碼頭巴士站嗰度出發。
1: 係
2: 嗱，我會提議咧係沿住海邊。行一轉先，因為向左邊行去到停車場，我而家已經開咗好多唔同，有泰國餐廳，又有一間新嘅酒店，一路行過去睇睇嗰度個海邊嘅風景啦。咁然之後咧就行翻轉頭，就入翻去市集，
0: 即係食海鮮好多餐廳，
2: 啦，好多海鮮檔檔嗰度啊，咁就先至食晏。咁食完晏之後咧，可以入去嗰啲內街。其實在內街裏面很多秘密的，有些很特別的咖啡店啦，有些是賣些很傳統的食品啊、手工啊那些這樣的東西，吃完晏才入去內街那裡慢慢行下，買下嘢或者飲杯咖啡，有時間又可以出海，即如果時間真的許可的呢，不妨提議去喺碼頭有好多人喺度話去邊去邊去邊，
0: 係啊，
2: 不妨係真係去一去，你都會有啲驚喜。再出翻嚟，即係可以留喺度繼續又食海鮮晚飯，因為嗰度實在嗰個食物嘅種類太多啦。係啦，啊，仲有一個菠蘿包，一定要排隊買嘅。
0: 係咩？
2: 係佢係不斷咁每隔兩個鐘就出爐噶。
0: 哦，呢個我都唔知喎，
2: 係啊，一個好大嘅菠蘿包，
0: 係啊，係咯，
2: 咁嗰個亦都係一個景點嘅，
0: 聽聽下，一日好似唔夠時間，
2: 唔夠㗎，
1: 就唔夠，仲有好多島要去咧，
0: 係啊，所以而家嗰邊咧開始有酒店啊嗰啲，即係你中意可以喺嗰度玩兩日，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幾豐富。
2: 嗰間酒店我聽講都係好寵物友善，
0: 係，我相信係冇可能唔寵物友善，同埋我記得西貢咧係會有時係會睇到。大家在放風箏，
2: 放風箏是其中一個活動，另外一個活動我曾經見過呢，就是看麻鷹，出面有一個島，他們叫做麻鷹島，就你知道很多香港很多小島，那個島是特別多麻鷹在那裡繁殖的。
0: 是。好多謝 Vicky 今天講了這麼多新的資料關於西貢。
1: 是啊，還有
0: 最重要是可以帶寵物一起去。
2: 是啊，一定非常好，一定是那裡的了。
0: 好啊，多謝曬你啊 ,Vicky。
1: 多謝你。
0: 是啊，
2: 多謝。
0: 下次再約你入西貢一起。
2: 好好好好。
0: 好，Thank you。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3: Hello 的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9:33，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6%， 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今晚的 CIBS 节目，为你播出的是 Musical Story 第七集，欢迎各位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有麦上中报道新闻。一名55岁男子被发现在屯门一艘运煤船里晕倒，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早上10点接报，这名男子在青山龙耀街船停位龙耀街船位停泊处的船只内晕倒，人员到场发现他倒卧在船上的梯间，昏迷送往屯门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初步相信男子在清理煤炭期间晕倒，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认。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蜥蜴，估计市值约51000元。海关今天根据风险评估，在管制站内截查一辆的入境货车，在经检查货车里发现有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蜥蜴被藏在薯片罐里面，并且以衣物包裹，海关已经将蜥蜴转交给渔护署跟进。慈云山慈乐村晚上发生单位起火，过百人疏散，消防到场把火救熄。警方晚上接近8点接报，慈乐村乐城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其余的单位有一男一女需要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网上的照片就看到现场一度火光熊熊，起火单位不断喷出火舌，冒出大量的浓烟。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候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还有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之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于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情案情，并且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于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紧密的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投资贸易投资领域各项各自的关切，双方将会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等规模的各自关税产品降税，双方将会解决或是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还有市场进入的问题，并且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领域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取飞机还有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的低压槽正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明天的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渐进的偏东风，离岸还有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更正还有关注到是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 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1: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7: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1: 月夜也月逍遥，
8: 朝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岁月无路，命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5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70岁男子刘松旺今天上午，也就是星期六的上午，离开位于葵涌道的院舍之后失踪。家人向警方报案，警方呼吁市民提供消息。警方说，这一名的男子身高大约 1.67 米，体重约65公斤。中等身材，圆脸型，黄皮肤，蓄短白发，最后露面的时候身穿灰色上衣、黑色长裤，还有黑色鞋。如果任何人如有消息或是见过他，可以致电3661-2900，和新界南总区失踪人口调查组，或是和任何一间的警署联系。黄大仙美东村一个地盘下午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受伤。警方下午约4点接获男事主的同事报案，初步相信男事主在地盘工作期间下颚击中一个的工作平台，昏迷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其后恢复清醒。一名55岁男子被发现在屯门一艘运煤船内晕倒，送院后不治。警方早上10点接报，这名男子在青山龙耀街船位停泊处的船只内晕倒，人员到场发现他倒卧在船上的梯间，昏迷送往屯门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初步调查相信男子在清理煤炭期间晕倒，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蜥蜴，估计市值一共约51000元。海关根据风险评估，在管制站截查一辆的入境货车，经检查在货车内发现这一批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蜥蜴被藏在薯片罐当中，并且以衣物包裹，海关已经将蜥蜴转交给渔护署跟进。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式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的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还有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这个的偏东气流影响，今天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也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天逐渐被一股的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有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多云，偶尔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劲，展望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提醒各位，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看打箭，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

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内地电单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昨天2026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夺得冠军。一开始比赛的时候，德比斯未进入最佳状态，去到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再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对手，去到第八圈升到首位。德比斯其后一直是稳住在领先的位置，没有给后面车手太多超越的机会。在完成全部19圈之后，德比斯率先冲线夺冠，更是在最后一圈造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佳圈速。德比斯在赛后表示，赛前做了一些调整，所以用了一些时间去适应赛车。当他接近第一位的位置的时候，觉得自己状态很好，于是就继续推进。他感谢张雪机车再次提供一辆出色的战车，对赛果非常满意，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取得胜利。德比斯胜出这一场之后，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第三，落后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八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就以124分位列第三。政府五月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还有金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到7月16号晚上的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页说，的士乘客仍需要缴付现实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用。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的期间仍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用。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也会显示相关的信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辆和营办商去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经过紧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问题，原则同意对等规模的各自关税，更正是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还有市场准入问题，并且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互相降税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领域双向贸易。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的事故，波及多辆的私家车和电单车，并且引发大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事故仍在调查。事发在当地下午3点半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的消息，事发时候现场路段非常的堵车，巴士停在铁路的路轨上，没有及时撤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就表示，事发的时候因为是红灯，巴士停在了铁路道口，闸门没有办法降下封闭，涉事的火车装载着集装箱，重量比较大，没有办法及时刹停，最后和巴士相撞。天气以古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左右雨量。预料受到这一个的偏东气流影响，今天广东沿岸风势仍然颇大，而低压槽也会继续影响南海北部，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天逐渐被一股的偏南气流所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仍有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多云偶尔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随后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湿度的24度，相对湿度87%，请各位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限制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儿，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普通生活精彩。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的行列当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话，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10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来近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以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8: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9: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1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2:09，终于去到呢个时候，日间喧闹嘅城市，疯狂运转嘅香港咧，终于识得安静落嚟啦。我哋以为咧自己系一个不停我都可以系休息嘅时间，就算系星期六咧，日头都系非常非常之多嘅选择逼住我哋去做。由朝头早刷牙洗面，到中间可能食饭冲凉，可能你每一刻都要谂紧啊，我要用啲咩嘅番碱啦，嗰一餐要食啲乜嘢啦，出街要着啲咩衫，食完饭之后要睇啲咩戏，好似有好多好多嘅选择俾我哋拣。但系其实我哋忘记咗，时间往往系有限嘅，想做嘅好多，时间就好少。

0: 在五光十色之下的城市生活，生活非常便利，物质生活也是非常之丰富。但是在五光十色的背下，在金碧辉煌的映衬下，我们所作的选择其实是这个社会教导我们，定我哋真心由心而发嘅呢？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日的节奏。现代人很惯了依赖手机，依靠网络去治愈我们工作的困苦。打开手机，很容易见到形形色色的广告，林林种种的商品等你去选购。选购这些商品自然可以获取很多的多巴胺。我们每天都忙着想着下一个的旅行地点，想着下一个的名牌手袋，但是去到夜阑人静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心中的一把声音，问你真正想要些什么呢？

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听得回心底里的你把声音，他跟你讲你真正渴望的兴趣，那些想花时间去追的梦想，但是可能我们永远就会发现，原来时间是不够用，选择看似无限，其实是有限的。又或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你一见回自己银行的存款、信用卡的账单，基于现实和金钱的考量，可能我们都只可以追一些自己已经拥有的，或者追一些自己暂时是一路 ongoing 的事情。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众多个河流里面只是取一瓢水。意思是说，在众多个选择里面你只选择其一，而这个其一呢，是足以令你感到去知足、满足，还有最重要的是快乐。

时间嚟到凌晨2:32，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1%，喺一个比较凉少少嘅晚上咧，虽然都比较湿，感受住呢个凉风咧，都冇话唔舒服噶嗬。一开始揀嚟几首嘅歌曲同你分享，想讲嘅系发现都市人或者系我自己咧，想做嘅可能好多，但系发现时间太少啊。

一次我介绍翻先，有一开始吴国敬嘅酒店大堂，有 Eason 陈奕迅嘅陀飞轮，有哥哥张国荣嘅追，有尊奴麦浚龙嘅一首弱水三千，同埋之前嘅 Danny 嘅孤寂，同埋啱啱呢首许美静生活。嗰种唔够用最简单嘅比喻咧，好似咁样嘅。有好多好歌好想听，好想同大家分享，但是时间 airtime 永远都只系得4小时。嗰种好似好多嘢想做嘅心境，唔知你。

或者再讲多一两句，就好似系你喜欢做嘅事，原来系养活唔到你自己。咁所以喺现实嘅考量底下，我哋都可能要做翻啲自己未必最有兴趣做嘅事情。相信咧，可能喺都市入边咧，有好多人有同我类似嘅经历嘅。如果咁啱你都系或者曾经有过呢啲想法嘅话，欢迎你。呢度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瞓醒，可能都系要去翻工嘅时候，会谂到啊，好似自己即将要花费嘅时间，可能由朝早嘅九点去到晚上嘅六点，所做嘅事情未必系自己最充满热情嘅事情，但系现实嘅系嗰度嘅薪金，先系维持紧自己生活嘅一大部分啊。即使有个声音同你讲话，自己想离开，自己唔想过呢一种嘅生活，想花啲时间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嘅事情，但系现实又点会咁完美啊？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讲紧嘅系咪你同我啊？每日都喺度拉拉扯扯，来来回回，心大心细。人大咗咧，好多时候咧会变得不善言辞，有啲咩唔开心咧都会想收埋咗先。最近对上一次。

或者朋友一句突如其来的关心，我们会往往都很惊慌，不知道怎样如何是好，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答他不好又好像不是很好意思，好像会进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多数会以一两个字去代替，例如说是忙，可能是攰，又或者是算，或者是我揀的笑，一笑自知。简直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時間距離三點鐘仲有兩分零鐘，睇嚟你現時室外氣溫係攝氏23度，相對濕度90%，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當中。新聞簡報之後翻嚟再見，同你聽過吳啟賢嘅《心酸的情歌》，跟住落嚟有佢 Moon 聽嘅《Take Free》。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继续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都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棵冧树。那名38岁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往拿打素医院，去到昨晚接近11点半证实不治。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

0: 用欢笑来博天音的赞赏，
1: 用歌声用欢笑去博知音的赞赏。不知道今晚你是不是我桃仔的知音人呢？特别喜欢入面歌词讲到一句话的话，生活纵有困苦，但是我都懂得自弹自唱。如果咁啱你又唔识弹，咁啱我又唔识唱，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桃仔拣嚟我心内嘅歌曲陪你度过呢个漫漫长夜。

我知道在梦入面如果可以同你相遇一定是非常甜蜜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爱情故事。但是可能梦入面呢不是灵每一个凌晨都会有梦的。我希望凌晨无梦都好你都是依然在我身边。简直是谭咏麟谭校长的半梦半醒。半梦半醒呢亦都是一种我哋好好好适合攞嚟自我防卫嘅机制。有啲咩事就话啊、哦、可能系我个梦想有啲咩事就千祈唔好咁清醒。

都是一样处于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例如说可能是现在的凌晨3:17，正在这里在睡床上面听着收音机的你，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好梦，而这个好梦呢是没有那么快会醒来的。不过呢，醒来的除了我们之外呢，也都有他。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爱情入面清醒过来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那为什么当初自己又要一往情深呢？对于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呢，有些执着都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之一。

听住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你们的吶喊声。在感情里面太想爱一个人，太有热情，有阵时都不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就好像我们面对自己意外的事情一样，不是一定所有东西都需要得到的。学会和自己和解，原谅自己。

自己有时候在现实之下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曾经作出一些不自由的选择，同时和解，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你可以 go easy on

先有 Adele 嘅 Easy on Me， 跟住有呢首 John Denver 嘅 Any Song 安妮的歌。假如多一首是 acoustic 的，希望你都可以 go easy on yourself， 一直听啲舒服嘅音乐嘅。

等嚟 Johnny Mitchell 嘅呢首 California，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32。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瞬湿度88%，比较大风嘅一个晚上啊，有强烈季候风信号。

雖然呢韓文呢我就唔係好叻，但係憑住一句嘅英文 stay 同埋加埋個旋律加埋個編曲呢，我都可以估到呢佢一個好窩心地希望你可以 stay。除咗 Blackpink 希望你可以 stay 之外呢，圖仔我自己呢都好希望今個晚上可以有你繼續陪住我哋，陪住我哋餘下落嚟嘅輕談淺唱不夜天。

放心啦，人无完人，我同你都唔系圣人啊，点都会犯过一啲嘅错，做过一啲嘅错事。即使你知道身边嘅佢系能够令到你生活安稳落嚟嘅人，但系你都会犯过错。唔紧要嘅，咪同佢讲一声 sorry， 之后再承诺翻呢一世都会继续去照顾佢啦。听过阿公苏永康嘅呢一首 sorry。

我哋依然要喺有限嘅时间入边，爱一天多一天。同你听过东东陈晓东嘅呢一首《爱一天多一天》。

听过一啲咁林志志咁甜蜜嘅情歌咧，都令我谂翻起，其实喺自己真正嘅白马王子或者系公主面前咧，其实我哋都系无从选择，情不自禁嘅。

如果自己的痴心可以换来他人对你的情深，你会不会选择去交换啊？哇，如果真的有这么蠢的交易呢，我会付出 200% 的痴心啦。讲回这个话题呢，好像读中学的时期呢认识过一个女孩子，即是都很好奇啦，问过这一位的女孩子，如果个男仔好激烈咁样，或者系好热烈地加好多个礼物去追求佢，或者做好多令到佢感动嘅事，佢会唔会应承咁样啦？嗰时佢就话佢应该会应承，应该会答应一段咁样嘅关系，因为会俾人感动到。当然咁多年过去啦，有冇一个咁样嘅男孩子感动过佢呢？我真系无从稽考，亦都系唔知道，希望系有噶啦。

又好耐冇见你，以为你喺边度？好中意呢句嘅歌词，好似望即系写翻中文，你望住佢咧，会觉得非常非常之动人啊！每一只字我都识写，但系加埋一齐咧，哇，好似真系有啲美丽，有啲动人。梗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啦，主人系林晓培啊。歌曲嘅名字同电影嘅名字系一模一样嘅，都系叫做《心动》啊。之后拣来莫文蔚一首好值得播嘅作品，更加适合喺电台度播啊，因为就系叫做《电台情歌》。

唔知呢首电台情歌啱唔啱你听呢？距离四点钟呢仲有三分钟嘅时间到。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本土稍后时间将会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左右。新闻简报之前，同我一起 swim 一 swim 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报道又说，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可以受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间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间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间生物科技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当中已经有5间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

时间嚟到凌晨4:12，同你听咗郑秀文 Sammy 嘅呢首《出道等等》啊。出道意思当然就系等等啦，而呢首咧亦都系好成功咁样为佢成为咗1993年中文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入边嘅一首嘅冠军作品啊。踏入凌晨4:00啦，节奏转一转，先用几首当年93年嘅快歌迎接你嘅。

雖然我不是一個傳統保守的人，我自己覺得，但始終在歌曲的選擇上面，情歌、慢歌、中版柔情歌一定是最保守最安全的選擇。甚至乎可能對於啲女嘅藝人嚟講啦，跳一啲嘅快歌呢，就可能係俾人嘅感覺就係要火辣啲呀，要有型啲嘅。男仔亦都唔例外，不過啱啱劉德華嗰首呢，未免真係太過刺激同挑戰嘅啩。

0: to record.
1: 6 seconds to stating. Oh, oh.你要想回以前华仔的形象呢，即现在都是的，即是斯文啦，有才华啦，懂写词啦，但是那首独自去偷欢，我这些后生仔听呢都觉得哇，是不是真的出得街的，但的而且确是很好听，好抵死的，我自己觉得。再加上刚刚醒醒的狂野之城，连续两位花花公子形象的歌曲带给你。我只需要一个怀情。

我要嘅系情人，真心梗系留给这世上我最爱嘅人啊！但系哇，一生一世，你叫我点等啊？我净系需要一个坏情人。

而家聽翻咧，發現1993年當年嘅中文歌曲龍虎榜上面嘅每週冠軍嘅作品咧，原來比起翻今年或者係最近啲新歌咧，發現尺度都幾大嘅，同我認識嘅1993年咧完全唔同嘅。啱啱揀嚟嘅係羅記羅文嘅《壞情人》Dance Version。

同你听过黎瑞恩、小恩子的这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而讲回这一首作品呢，其实都挺好笑的。小时候呢唔识嘢啦，以为呢一隻歌曲呢真係讲话要发奋图强啊，要搵自己理想嘅嗰个梦想啦。但当然你睇返嗰句，一人有一个梦想，二人热爱渐迷茫，三人变成了惆怅。原来讲緊嘅係一个人会寂寞，两个人就 perfect， 三个人呢就太多啦喎。

一個人會寂寞好易理解啊。咁一個寂寞的人加埋另一個寂寞的人，自然組成咗一個完美的一對，咁就係 perfect 啫。但係再多一個人喎，咁就會變到係三人，就係變到非常之咁抽象。點解呢？就係因為當中呢係多咗一份嘅 jealousy， 多咗一份嘅妒忌。

有得揀邊個會想做第三者啊？最弊有陣時陷入咗一段感情當中，你未必知道個真相，以為你係第二者，點知其實你原來係第三者。面對呢啲嘅情況咧，你一旦陷入其中，感情就好難再收回來。情難自制係基本嘅，而情難自制之後，伴隨住係妒忌 jealousy

如果一切情难自制的感情都可以修成正果，从来都是只系得你同佢嘅二人世界，绝对冇第三者嘅存在或者出现，更加唔会有猜忌，双方之间只系得信任，唔会有任何妒忌 jealousy 嘅话，咁呢个世界或者系呢一段感情咧，应该系完美无瑕，而且系应该会变得很美嘅。跟住落嚟有佢哋三个嘅朋友啊。

希望等你回来之后，这个世界会因为你而变得很美。先有张学友的等你回来，跟着有草蜢的世界会变得很美。当然世事难料，亦都系冇我哋想象中咁容易如愿以偿啊！佢咧就好似徐志摩咁样，轻轻的我来了，轻轻的我又走了，又或者好似风一般啊！

唔知呢一刻嘅你冻唔冻啦？可以话俾你知，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王菲嘅余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9啦。入面嘅来又如风，去又如风呢，原来讲緊嘅係两种唔同程度嘅风嚟嘅。我自己嘅个人嘅见解呢，就係话嚟嘅时候呢，呢一阵风呢係快，但快得嚟係安静嘅。离开嘅风，走嘅风呢係走得更加匆忙嘅。就好似啲机会咁样嚟咗嘅时候呢，你未捉緊佢就会啜一声走得好快。

只能够话系世事难料，世间一切嘅变化咧都会嚟得好快嘅。你又如风，去又如风，我哋可以捉紧嘅其实并唔多。当你回过头来谂住捉紧佢嘅时候咧，说一声佢就可以突然间已经离你而去啦。就好似节目一样啦，话嘅下半部分咧，其实呢一个小时咧都差不多嚟到一个尾声啦。1993年嘅最后一首桃仔精选嘅冠军作品呢，现正为你播出。都再提你一句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系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

0: 兔仔希望你比较似黎明，唔好咁似沙莉，希望你今夜唔好离去，唔好似沙莉姐姐咁你今天要走。新闻简报之后我哋再见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署方又說，減免措施是希望減輕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協助商用車司機和營辦商應對燃料費上升的壓力。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發言人表示，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雙方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將解決或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並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的雙向貿易。另外，雙方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件對華供應等達成相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泰国曼谷昨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半过后，一列由北漏府驶往曼谷皖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斯卓添出席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神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0: 非为武道馆。
11: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9: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4: 清晨5点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点 Rock and Roll。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第一首打头阵的 Rock and Roll 歌曲是简尼一对电子迷幻乐队 Radiohead。他们这一首叫做 High and Dry， 讲的是由西方的乐队展述的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的。高处不胜寒就是说不要摆它在 High and Dry 的地方。太高的地方未必是一个适合每一个人待的。

代表咗一种好似啊，你咩都改变唔到，现实系咁噶啦。不过既然你改变唔到，不如就试下放松啲啦。总有一天你系会再见到佢嘅。跟住嚟咧，拣嚟一首节奏快啲、开心啲、明朗啲、brightful 啲嘅，嚟自 Green Days。

跟住揀嚟嘅呢一首唔單止係 Brave 啲咁簡單，即係一講曹操，曹操就到，冇前兩首咁 soft 啦，呢首終於係 hard 翻少少嘅 hard rock 作品，嚟自 Green Days 嘅呢一首，名字叫做 Holiday 啊。可能正正是因为明面上是讲住假期，所以节奏都是再 pop funk 感觉的。而自己呢也觉得可能差不多年代啦。Green Days 给我的感觉呢是试回香港的 Mr. 这对 band， 尤其是黑色狂迷那几首。

0: 咁樣今次唔揀黑色狂迷呢一首，特登揀翻森林呢一隻歌曲，因為覺得森林咧更加適合今晚嘅主題。入面講緊嘅森林咧，當然就唔係叢林入面嘅森林啦，而係我哋生活緊嘅呢一個嘅都市呢一啲嘅石屎森林。而喺都市生活下咧，由呢隊千禧年代嘅 band 生。香港本地的乐队 Mr. 为大家唱出的这首《森林》
1: 沉睡百年的海港里，

0: 同樣都是唱出年輕一代的苦惱和迷惘。在成人這個路途上面，難免都會一時迷了路。你知道80年代的太極樂隊收錄在《迷》這張專輯裡面的《迷途》。不過想這麼多都無謂的，計我話都是聽多幾首金曲掛癮啦。最近呢，即係呢幾日呢，喺唔同嘅場地呢都有唔同嘅演唱會，唔知道你有冇份參與其中之一呢？例如話有啟德嘅益年啦，紅館都好似有方力申啦，都有醫館嘅鄭國江老師嘅作品展啦。應該是但總有一個係 hit 中你嘅年代啩。
1: 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

同你听紧嘅系 Beyond 嘅呢首金曲《光辉岁月》。而我咧亦都系拣咗其中一场演唱会去睇啊！好错啦，就系拣咗接下来登场嘅呢位女歌手嘅演唱会咧。我冇偷睇歌单嘅，不过希望听日可以听到佢呢一首嘅作品。

其实每一个时段在人生的每一个岁数呢，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难题。大计我话，只要你乐在其中，享受当中的话，其实哪一段的时间，哪一个的 period 呢，都可以是你的光辉岁月。就好像荒野的玫瑰一样，在逆境，在一些不靓的泥土土壤上面呢，都可以照样生长的。听过林忆莲的这首《铿锵玫瑰》，继续我们的 Rock and Rock， 这个是推介作品。

0: 同你推介呢首是 Foo Fighters 的 Window， 窗户来自 Foo Fighters 的作品。
1: Yeah,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Annie.
0: 也都想同你借呢个机会呢转一转个口味咯。由乐队之后呢我哋听一下一啲嘅女子组合好不好啊，清新一下 refresh 啊。

0: Charles。
1: 佢哋系一对比较鬼马跳皮嘅女子组合啊！佢哋系 Idol， 拣嚟呢一首嘅 High and Sick 啊，想同你玩捉伊恩啊！而讲起 Idol 咧，我哋香港都有一对系偶像女生比赛赢出嚟嘅一对女子组合啊！

是一首难得耳尖的轻弹友都特登跟我说一首很好听的新歌，来自 IDG Bubbles 波波女孩的这首春季再遇。除了听歌之外呢，仲要记得其实都可以去返 JNC 去跟风嗰度呢，听返属于我哋同佢做嘅访问。就记得 Andisa 同我讲呢，话佢係一个问嘅担当，嗰时我真係完全唔好明，不过听多几次我就听到佢呢句嘅歌词啦。嚟自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

在拍戏呢，在电影界来讲呢，咪有一个字眼，有一个 term 呢，叫做大堆头或者叫大卡士嘅。如果是歌曲来讲呢，这首歌都不例外嘅。有两位是近期在欧美市场好 hit 啦，有好多歌曲打入流行榜嘅朋友们嘅合唱歌曲。佢是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名字叫做 Ring Me In Radio Edit Version。跟住落嚟有佢啊。

0: 新嘅一天，等我哋继续重新出发，拣嚟曾比特嘅呢一首 Change， 希望我哋同你一样，新一天有新嘅改变。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㗎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 ,2026 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飞位武道馆。
5: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清晨6点，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8%。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去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在社交网站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会显示有关讯息。署方又说，减免措施是希望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商用车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补贴每公升柴油3元的措施推行顺利，未见补贴被食价的情况。对于本地油价被指加快减慢，当局亦未见油公司明显谋取暴利。谢展环表示，绿色能源转型可以为香港带来商机和机遇，期望逐步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油生产链，减少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可以加强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一共有4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当局强调，汉坦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导致大流行的风险极低，重新有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烈风，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讲古声说。
7: 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13: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行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和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你好嘛？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早上咧，我觉得气温咧唔算非常之热啊，吓有少少凉凉地，可能咧因为呢几日啦都有少少骤雨嘅关系啦。咁啊提起你啦，咁啊今日咧系5月17号，时间嚟到6:11，今日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仍然有几阵骤雨，如果准备出街的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咁啊，如果讲到早上的呢一个环节咧，都首先要呼吁下电话先。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啦、祝福啦，好想送俾你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甚至一啲正能量嘅故事、一啲好人好事咧，非常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我的西藏之旅啦，这个地方呢我觉得都好多人呢听落去好像都挺有兴趣啊，但是究竟去完之后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可能有时候呢真的有一些地方啦，我是觉得一直有在自己心里面，但是未有一个契机去做。咁大家可以想想会不会去到某一个时间，可能一个休息的点，俾自己尝试一下勇敢啲豁出去。当然即係都要睇返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如果真係有担心嘅，记住就要搵返医生去咨询返啱唔啱适合去。咁如果得到佢嘅认可，咁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一直好想试嘅嘢啦。咁如果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地方系令你一见难忘，或者之前一直好想去但系未去就去咗嘅地方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分享一下。同自己嘅一个约定，几时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件事会是什么事呢？去西藏都是我其中一个的目标来的，所以都算是完成了，很满足的感觉。

讲到约定嘅话，你有冇同边一个约定咗一定要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冇约定过一啲一齐去嘅地方，又最后有冇达成到呢？如果讲到呢一度脑海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呢，欢迎你打上嚟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嗱，如果讲到咧西藏嘅话咧，原来有几个地方咧系我印象都几深刻，同埋咧系一直想去，但系去到咧又唔系原来只好似自己幻想咁样噶。第一个咧就系我嘅西藏之旅啦，基本上都系沿住一个佢哋叫做318线去行啦。咁然后咧，当然我哋搭飞机由昆明去到落机的点咧，就会系拉萨嗰度噶。咁啊，拉萨咧，其实呢个地方原来都同我印象中咧有少少唔同。虽然我哋谂住咧啊，其实佢都系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啦，但其实咧佢嘅发展啦，或者系去到真系搵嘢食嘅话咧，其实多元化好多嘅。即系去到咧真系边境多少少嘅地方咧，就真系比较单一啲，可能主要系一啲新疆嘅食物啦，或者系啲西藏嘅食物啦，或者系可能面店啊，咁样会比较多啲。咁而咧喺拉萨嘅话咧，当我食到喺四围啦吓，真系去到边境度睇风景嘅时候，已经食到咧日日都食面啊，日日都食炒饭，食到厌嘅时候，我就可以喺拉萨嗰度揾到一啲我觉得想食嘅一啲可能系西餐啦、快餐店啦。咁原来咧翻到嚟之后，觉得哇，原来喺香港咁容易揾到嘅一啲美食啦，或者系一啲嘅可能即食食物啦，有时觉得啊，好似唔系好健康嘅一啲食物，可能啊，我尽量叫自己少食啲啦。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哇，系珍贵无比，因为咧原来咧系唔系周围都有噶。咁但系当然啦，有趣嘅事情咧就系、是、啊，首先讲下先，去到拉萨啦，我觉得除咗有快餐店之外咧，佢亦都有好多好靓嘅 cafe 啦，咁。啲咖啡咧系真系好有西藏嘅特色啦，即系好多佢特色嘅图案啊、花纹啊嘅布置啦。咁然后当然一啲嘢食上面咧，佢都会专登整到即系与时并进，系有啲打卡嘅元素。可能系我嗌咗嘅一杯嘅latte 啦。咁嗰杯嘅 latte 咧就系、是、有加咗嗰啲叫做某一啲西藏嘅一啲特色嘅一啲元素落去啦，咁然后上面印咗一个系西藏嘅字嘅，咁跟住咧去到另外啦，拉萨咧亦都系好多人会去影嗰啲写真啦，即系意思系啲藏族嘅藏服啦，着完之后咧就喺拉萨嘅嗰个区里边咧度影相。咁或者係啊，甚至你可以見到好多特色嘅餐廳啊，咁其實種類都比較多。而住宿嘅話咧，喺嗰邊咧，我覺得真係同喺香港啦，或者其他地方嘅一啲連鎖啊、一啲大嘅酒店啊嘅一啲規模咧，基本上你可以揾到好靚嘅酒店，亦都可以揾到一啲普通嘅酒店。咁所以住嗰邊咧都幾令我覺得驚訝，就係、是、原來都唔會真係住得好簡陋嘅，原來可以住得好靚嘅。咁所以都系封建游人啦，即系拣翻自己嘅需要啦。咁而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布达拉宫啦。咁我谂布达拉宫好多人都想去啦。咁布达拉宫咧，就系佢系真系依山而建嘅一个宫啦。咁你会见到咧，有一边系红色嘅，一边系白色嘅，即系红山同白山啦。咁咧要讲嘅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咧，原来去到咧先知道咧，嗰、那个红色嘅墙啦，同埋白色嘅墙嘅原料系啲乜嘢？白色嘅墙咧，原来里面咧系混合咗牛奶啦，同埋一啲嘅蜂蜜嘅一啲原料去加落去去涂落去，咁佢布墙咧系白色嘅。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就谂啊，可唔可以舐一啖试下有冇蜂蜜味先？但当然冇咁做啦，唔好破坏人哋嘅景点，即系嗰啲真系一个咁伟大嘅宫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另外咧红色嘅话咧，佢就有加到一啲嘅朱砂等等嘅。咁啊，另外咧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去睇下嘅地方啦，就系咧佢就叫做大超寺。咁一阵咧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有情人关淑仪。有时呢我觉得去一个难得的地方去睇一啲自己未见过嘅景色，可能未必係需要去啲好贵嘅地方㗎。有时可能只係可能好简单，你好想去一个听落去我、觉得好似好靓嘅地方去睇下，然后都会令到你嘅心情有所改变啦，或者心境都有啲改变。剛才讲到呢有关于呢个大超市啦，我觉得几特别嘅，因为呢除咗布达拉宫可能大家都听过之外呢，咁其实佢嗰度係有啲即係主要负责行政啊，或者其实我觉得相对嚟讲係旅游嘅部分比较多啲。但原来呢去到当地有一个叫做大超寺的一个寺，去到是都真的啲人就说除了布达拉宫就另外要行下这个寺。原因呢因为呢它其实是西藏啦，即是在拉萨里面被誉为是即最神圣的寺庙之一啦。咁呢它就其实有啲人就说甚至是拉萨的城市的精神的中心。咁呢它这个寺呢最主要呢其实它是差不多即係差不多有1300年的歷史啦，咁咧就大約喺呢一個公元嘅7世紀之前就已經起噶啦。咁最初嘅目的啦，就係為咗去供奉即係呢一個嘅呢一個嘅文成公主啦。咁咧佢由佢嘅家鄉咧帶過嚟嘅一個釋迦牟尼嘅12歲嘅等身像。咁但係入到去咧，我覺得都幾有震撼感的原因是因为呢去到的时候呢真的我见到有很多善信啦是去到即是参拜啦。咁然后呢你会觉得好多人是排队去拜不同的佛像啦。咁当然刚才讲的这个的释迦牟尼的12岁的等身像是最多人去那里去朝拜啦。咁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亦都可以不妨看看会不会就看看这个寺啦。有时间的话呢亦都再讲多啲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可以喺 social media 话俾我知，因为时间又唔算好多。

爱在阳光空气中，谭咏麟。有冇啲咩地方系令你一看难忘嘅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或者系有啲咩好人好事啊，有啲祝福咧，好想送俾你爱嘅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表示，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行操守、终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众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表示，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公行实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顶尖研发机构与人才、资本市场及大湾区协同效应四方面都具备突出优势，有条件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基地。陈茂波出席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为跨国生物科技企业提供充分法律保障，香港两所医学院跻身全球25强，第三所医学院即将加入，将会进一步扩大研究与培训容量。另外，超过80家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1200亿港元，加上亚洲第二大私募股权市场，融资渠道完备，全球十大药企中已经有5家选择香港作为区域研发中心。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 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欢迎继续回到来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培，时间来到6:35，你好吗？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很多以前小过的回忆，有很多画面和人样浮现出来，你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呢？

0: 那些年大家的约定有没有做到呢？讲到这里令你脑海中有没有想起哪一个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由阿玲，早晨。
1: 哎，早晨。
0: 你好嘛。
1: 我是阿玲。
0: 你好你好。
1: 我开心又打到电话来。
0: 啊，很多谢你支持就啱啦。
1: 哎，我多谢你俾我讲嘢，真的点解话支点解话唔支持，尽力都要听你节目。
0: 多谢多谢。
1: 你做咗几耐个节目我都唔知道。我最近呢排。
0: 是
1: 支持啦，
0: 是
1: 唔知几耐开始人哋做咧，我都唔知
0: 道。我喺度都做咗呢个节目啊，呢、這个节目我谂都超过一年两年以上噶啦、
1: 啊，
0: 其实系啊，但系都
1: 嘅节目。
0: 是啊，都有分唔同時間，但係當然即係 Beautiful Sunday 其實好耐㗎啦，咁我之前有做係啦，咁又錯，我哋成日都久唔久就會有少少調動咁樣。係
1: 啊，咁先有新鮮感。
0: 係啊，冇錯，突然間由晏晝就聽到我喺朝頭早。
1: 我幾鍾意呢個時段㗎嘛，因為我起到身嚟聽㗎嘛，晏晝有時要做家務啊，又要出去照顧其他嘢呢就聽唔到，反而呢個時段就聽到阿師培小姐，你嘅美妙嘅歌，即係啲歌啦，同埋你嘅經歷啦，你啲人生体验啦，都学很多嘢。
0: 哦，我都跟大家学习紧噶，不过有时会有一啲唔同嘅感悟咯，即系又听到你哋讲嘅嘢，我又会有一啲嘅触发点啊，咁样。
1: 系啊系啊，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系好奇妙啊。
0: 系啊，咁你咧最近有冇啲咩好特别想分享下，或者触发到你？
1: 打嚟咧就有专讲一样嘢咧，咁我叫灵妹啦，咁咧我就同我妈妈同住嘅，佢咧就已经86岁噶啦。
0: 嗯。
1: 咁佢今年咧就好不幸。就已經跌了3次，唉，會唔會咯？咁咧就我自己又信教噶啦，咁我信聖經啦，我自己一個耶和華見證人，一個基督徒。咁咧，我覺得上帝咧，耶和華咧係祝福緊我哋咯。雖然佢跌了3次，但係佢冇跌斷骨咯。
0: 系，
1: 你咪奇迹啊！线线咧跌断骨就两个 QE 咁样，线一线咁你都唔跌斷骨，
0: 哇！线线到啊，
1: 系咯。嗱，第一次咧就喺屋企沖涼，即係我哋嗰啲公屋啊。
0: 嗯。
1: 嗰啲沖涼你，哎呀，真難講咧！即係人哋話你遇都遇唔到嘅，咁你喺屋企沖涼我唔知啦，佢喺廁所沖涼佢自己沖噶啦，咁咧就唔知點樣就冚一冚，都係電噶啦，冚一冚個頭咧就撞咗起個樓。
0: 哇！好緊張啊，聽到都覺得。
1: 咁我都唔知
0: 道。驚啊！係。
1: 咁佢又唔敢講。
0: 嚇！
1: 我鬧。
0: 吓，唔敢同你讲啊！即使
1: 婆嚟噶嘛，佢唔敢同我讲，咁佢又少一，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跟住唔知点样，即我有个哥哥嘅，就唔同我同住嘅，即结咗婚就搬走咗噶嘛。咁、
0: 哦、
1: 咧就第一日就唔知点样佢见到，即同我哥哥就翻嚟同佢食饭啊，知佢倾开偈，佢话咦，阿妈你个额头点解生咗，好似生咗个瘤仔咁样嘅。
0: 哦，好彩你睇到。
1: 招工啦，招工就话，哦，哎呀，嗰日唔知小心冲凉。线一线唔知点样撞亲，咁、
0: 哦、
1: 就慢行啦，都唔知几时噶。跟住过咗一排，过咗一排咧，3月31号啦，呢件事就最记得，就响 QE， 咁我做癌症化疗啊，第3针，咁咧通常咧化疗咧我都会约多一个朋友陪我嘅，即系妈咪啦就肯定黐我噶啦，因为我哋双妹乜嚟噶嘛，咁咧就都会约多一个，因为我妈妈耳仔就。朦胧地啊，
0: 吞
1: 化就听唔清楚嘅。咁咧，我都会约多一个嘅。咁咧就由啲第三针啦，咁都会第一、第二针都有约啦，第三针都会约嘅。咁咧由啲3月嘅时候咧开始潮湿啦，3月啊，
0: 系。
1: 咁咧佢就同我一齐咧，咁我咧就安排咗入咗去治疗啦。一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妈妈咪一个人嘅，就我就担心啦，所以都约多咗一个朋友，一个姊妹。一个朋友好好嘅，就着姓林嘅，就着佢照顾佢啦。哎呀，唔知点样去厕所，哎呀，着嗰啲阔头鞋，哦，忙一声就跌咗落地下。
0: 哎呀，
1: 哦、听见到惊。
0: 哇哇哇，咁啊，跟住
1: 咧就爆血，即系个嘴啊流血啊。
0: 哎哟，哎呦，紧张啊。
1: 咁咧年纪又大咯，又咁样试一试咯。咁咧，哎哟，跟住又系 QE 咯，天时地利又何？咁啊！啲醫院嗰啲姑娘就嗱
0: 即刻幫手，係
1: 係啦，睇止血啊，睇下問下有冇斷骨啊，係
0: 係、
1: 啊，又奇蹟喎，又冇斷骨，又拍拍屁股，哎，我行得啦，止咗血，
0: 哇！
1: 話佢就而家就啱啱安排緊去整牙啊嘛，
0: 係
1: 整牙咧，上邊嗰排牙咧，而家就得3隻牙仔啫、
0: 哦，
1: 一套仔咁樣，其餘入邊空溜溜嘅，咁下排牙又有嘅，
0: 係
1: 咁咧上排牙咧，咁誒嗰只。 得三隻牙咧，哇！喺 only one 嗰三隻真係好寶貴噶啦，照真人
0: 固定。
1: 咁你冚一冚之後咧鬆咗，
0: 哎呀，
1: 血流牙血。哇！咁我媽咧就好驚咁樣，咁後屘就止咗血啦。但係咧就咕咕下嚟嗰三隻垂危嘅牙仔。
0: 係。
1: 咁咧就但係就醫生啊姑娘就問：哎呀，你冇事啊，婆婆咁啊乜乜？
0: 哦，
1: 冇事喎，行得喎，拍得拍拍咯，又話行得喎。哇，讲得几轻松。
0: 是咯，即刻 check 下喎、
1: 哦。佢话行得嘛，可能都照过啩，我唔知啊，可能都就基本
0: 上。暂时睇冇乜嘢嘅。
1: 嗯。係啦，行得，即係起码冇断骨，如果断骨呢就唔行得㗎啦。
0: 喔、哦、咁
1: 就带佢去飲茶喇喎、哦。即係嗰个朋友啊，姑娘带佢飲茶，即係我嗰个朋友。咁我继续喺度接受电疗，咪接受化疗，一化呢化成。
0: 好长时间
1: 咁、化完之后咧，就交翻个人俾我啦、嗯。下昼三四点，下昼三四点过翻个人俾我，跟住又冇讲，又冇两个人都冇出声。咁但系其实咧，化完疗之后，
0: 你都攰嘛？
1: 之后咪电，即系整亲之后咧，我呢个朋友仔林小姐咧都好好人士，就即刻拎个电话俾我哥，即系佢识我哥哥。
0: 哦，同你哥哥讲，
1: 咁同我哥哥讲系交换嘅，咁同我哥哥讲就话：哎呀，阿国生。你媽咪而家咁咁話啊咁啊咁我哥哥就同佢咁傾完之後，佢話佢行得喎，咁話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飲茶，咁啊應該冇乜事啩咁，咁啊當冇事啦嗬，即係冇事嘅，咁行到去飲茶，飲完茶就到輪到我啦，即係化完療啦嘛，咁大家見面啦，即係林小姐同我阿媽同我哦。冇事，咁啊，哦，回家，回到家咧，我媽就唔出聲，跟住回到家就同我講：阿女啊，眼瞓啊，冇乜嘢啊，唔食飯啊，原來咧係痛啊嘛，同埋佢中午嘅食嗰個 lunch 咧，等於下午茶食好多啊
0: 嘛。哦，但係痛即係佢整親嘅喎，其實。
1: 系啊，佢忍得痛啊嘛！
0: 哎呀，佢一定要出声
1: 喎、啊！咪完啦个故事，一讲佢都讲佢都讲完够钟，跟住咧过咗两日，即系四月二三号都唔知点样瞓觉。咁咧我同佢咧就好叻嘅，就一人一张床嘅，即系 A A。
0: 系咁，跟住你又
1: 几多张床？
0: 系发生咩事咧？
1: 点样瞓咧？嗱、嗯，我又出咗街、啊。我又出咗街，雖然我係攞中援啦，我冇做嘢啦，但我都會出街落街買下餸啊，買下嘢咁樣。落完街翻上嚟，哎呦大劑，佢又床碌咗落地下。
0: 但係跟後屘係冇乜事啊嘛。
1: 唔知點樣瞓啊，成個人碌咗落地下。跟住、
0: okay.
1: 我翻到嚟咧，我叫佢坐咗喺度，跟住我話你做乜啊？佢話第二隻手俾我睇，隻右手佢係正常人，右手腫啊！
0: 哇！
1: 隻手腕啊，成隻手掌啊，同手腕黑晒，好似
0: 但系睇咗医生，有冇即刻睇医生啊？
1: 咁咧，你知唔知道要睇医生唔系睇？佢嗰日睇三月三十一号嗰日啊，叫 QE 咧，
0: 系
1: 咁咧，
0: 因为
1: 佢 QE 嗰度咁样同佢止咗血咧，我都惊噶啦。
0: 系
1: 因为咧三月三十四月一号咧，我就话啦，四月一号我先知啊嘛，
0: 系
1: 即系你留意啲日子啊，三月三十一号跌亲，
0: 咁、哦
1: 四月一号先交过人命，四月一号先招工，话、啊琴晚咁。
0: 唔系，但系最紧要而家冇事系嘛？
1: 唔食饭，唔食饭。咁我问唔得啊，阿妈，听日四月二号 last day 啦，要带你去睇医生，睇乜乜乜专科，即系私家医生，我骨家庭嘅，一定要同你 check 下。
0: 阿玲啊，时间上边咧，我哋后边仲有听众。
1: 咁啊，
0: 不过我好想知道个故事究竟阿婆有冇事咧？而家 OK 嘛？
1: 都好似猪手咁样咯，跟住嗱嗱声。就再去睇我个私人医生，就开啲消炎药俾佢食。
0: 哦，咁但系而家好啲啦嘛。
1: 跟住咧就再睇咗两三次呢个劲医生啦。
0: 系。
1: 跟住而家劲医生话唔睇你啦。
0: 哦。
1: 唔收啦。
0: 系咩事咧？因为但系而家 OK 噶系嘛？
1: 而家 OK 嘅。
0: 系。咁最紧要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婆婆真的要一有啲咩事情，可能我哋都要学习大胆啲话俾你听啊，因为有时可能即时去睇医生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嘅可能 本身冇乜好即係可以即時處理嘅嘢，咁我可以快啲處理到嘛。如果拖延嘅話呢，就會有機會驚佢會變得更加嚴重。但好彩可以聽到你嘅故事，就知道哎婆婆冇事，咁最後就即係我聽完之後啦，就覺得哎都安心啲。咁但係記住啦，之後呢都真係要小心，可能係洗手間嘅時候啦，可能都會搵個朋友陪下，或者去沖涼嘅時候，或者你都望一望佢啦，睇下點樣會夾得好啲，冇咁容易之後又有啲唔小心嘅情況，即係大家互相照顾一啲啦。咁啊，多謝晒阿玲玲嘅電話，我哋聽聽下個電話先吓。珊姐你好，早晨。
2: 啊，早晨，阿師傅。
0: 你好嘛？
2: 珊姐係，我想恭喜呢對夫婦咧，就呢、這個嚟緊呢個星期六咧，5月23號星期六結婚嘅。
0: 哦，恭喜曬！你嘅朋友嚟嘅。
2: 我朋友咧叫郭啟峰、張小玲嘅呢對夫婦。
0: 嗯，
2: 啊，恭喜佢新婚幸福快乐。
0: 嗯，永结同心系。
2: 永结同心系啊。
0: 系咪识咗好耐噶呢个朋友？
2: 呢、這个朋友都识咗两三年噶啦。
0: 哇、
2: 哦！系忠心朋友嚟噶。
0: 哦，忠心嘅朋友，咁、啊、你平时系咪都会？
2: 参加活动咧都又一齐活动咯。
0: 嗯，咁佢哋系咪好好噶？同你之间嘅关系、
2: 啊啊，见到我都同我打招呼啊，方即系早晨，早晨。
0: 嗯，
2: 我名叫远方，我远方早晨。
0: 系好开心，终于见证住佢哋结婚啦。咁啊，祝福佢哋之后咧都日日都咁甜甜蜜蜜。
2: 系啊，佢啊请我食糖。
0: 哇，听落咧好似平时嘅相处都几开心啊！嗬，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师傅。
0: Hey, 你好啊。
3: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问咧，你嗰阵西藏咧有冇睇天葬啊？
0: 我梗冇啊。
3: 冇啊。
0: 我见唔到有得睇、啊，但系我冇专登去睇嘅，专登去搵，因为我今次咧其实行嘅地点比较多。
3: 哦、
0: 你有去睇到啊？
3: 哦、有啊，我睇咗好早啦，我早睇先，成30几40年前去咗嗰时。
0: 哇！但系嗰阵时，
3: 因为我而家个身份2蚊鸡啫嘛，咁我20几岁嗰阵时，嗰阵时30岁前已经去咗咯。嗰阵时咧。我去你去嗰陣時咧，唔知道有冇先前睇過一啲資料咧，有電影啊叫《神秘的西藏》啊。
0: 係，我聽過，聽過啊。
3: 聽過呢、這個片咧，其實咧，不論你幾時去睇都好咧，應該係去西藏已經睇咗先。點解咧？
0: 係
3: 唔係有片舊咧？你都要睇佢，係因為最原始啱啱中國開放西藏時嘅個情況㗎。
0: 哦。
3: 係啊。咁咧，我去嗰陣時咧，佢啱啱開放冇，所以仲有啲原始未做。啊、你讲埋先。
0: 哦，但你去嗰阵时咧，应该真系嗰套片出完之后嘅冇几耐系嘛？
3: 去先睇先，出完之后就系佢几年到啦。咁我有个朋友系好开始去咗，佢去咗去感受味道同佢电影系真系差唔多嘅。咁于是我就俾佢都迟咗成几年，差唔多成10年先去噶啦都。系啊，但系咧嗰阵时因为有铁路咧，所以真系要好坐啲蛙里咧骨补车、死驱车，写生死状。有啲甚至要打针，好似系先入去嘅。咁、哦、咧入去我嘅净系嗰个车程都要3日2夜啊。即系漏夜开车咁样嗰啲噶。
0: 哇，即系
3: 唔系公路嚟噶。
0: 哦，啲路冇起得咁好啦。咁同埋。
3: 头系烂路嚟噶。
0: 直情要写生死状咁惊啊。
3: 系啊。
0: 咁你签嗰阵时都几紧张喎，你又好大胆喎。
3: 都系后生啊嘛，系啊，有嘅事要勇者喺得当头啊嘛，系啊。
0: 哇，咁但系嗰阵时应该真系简陋啲喎，因为我见到而家咧，其实真系边境嘅地方咧，佢系真系仲系颇为原始嘅。咁当然即系景区，佢系已经整到好靓啊，有好好嘅路啊，咁样啦。
3: 系吓，所以而家以前去咧有以前好处，交通唔方便就原始，而家去咧体会到咧佢个发展同埋方便。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朋友再去咧，因为而家我年纪又唔计咁，自己单独去啦，有朋友再去我都愿意再去多次嘅。
0: 嗯，我都觉得是有好多地方唔係一次可以睇晒嘅，但係天葬我又唔係好觉而家好盛行去推喎。嗰陣时你係咩情况之下去睇呀？
3: 有時因為有人話有天葬睇，咁我去睇，咁我專喺專唔即係已經即禮貌上差唔多有人咧可以帶去睇，因為天葬場啊，咁但係唔俾，於是我哋偷嘢睇，偷佢俾人追揸刀嚟追啊！
0: 哇！
3: 係啊，因為佢哋話咧唔俾人睇嘅咁樣，但係咧因為電影嗰度話咧值得睇啊嘛，咁啊睇去睇啦，咁膽小
0: 個
3: 好遠啊！是啦，揸刀嚟追啊！
0: 因为
3: 要
0: 可能佢真系进行紧一个佢好叫做咩尊贵嘅人，或者系我知道唔系个个人可以
3: 系啊系 身份高先可以签状噶。
0: 系啊，但系嗰阵时有小朋友就会诶装、下啦，点都搵个地方睇下啦。咁但系喺距离好远嘅时候，即系偷望咁样嘅。
3: 系啊，都即系等于我喺球场咧，看台睇落去，连打波咁远噶都有。系啊，但系佢啲话有人追过嚟啊都。
0: 哇吓真喎嗰下，但系你又诶望到几多，偷偷地望。
3: 望到几多啊？
0: 系啊。
3: 嗯，好我睇印象系有狮喺度狮身啦，但系未见到未睇到佢落去汤嗰啲啊。
0: 哦，好啦，
3: 即系 wedding 仪式咁啦。
0: 系系系，诶、我早上啊唔研究太深啦。
3: O K， 好。
0: 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确实系喺西藏里边一个好神圣嘅一个仪式啦。不过而家我谂真系再少啲机会睇到噶啦。
3: 嗯，
0: 所以你嗰下偷望咧，可能成为咗即系而家好少人睇到嘅一个经历啊。
3: 系啊，而家如果自己去一定唔俾睇啦，呢啲都系啊。
0: 系啊，咁你仲有冇去咗咩地方？你系觉得哇，真系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嗰个地方睇下？
3: 西藏其实去后藏啦，阿格王城嗰边啦。后藏啊，其实佢哋去咗边咧，好似都去后藏啦，过尼泊尔嘅。但系嗰阵时个即系冇雨啊，系啊，因为嗰时直头半裸池咁樣啦，係啊，咁有啲時間，咁要去幾耐就即係認為去到盡啦，就翻嚟咁樣咯，係啊，但係咁真係好荒蕪嗰邊，因為入西藏已經係好荒蕪啦，再後藏更加荒蕪噶。
0: 哇！你嗰陣時咁食啊住啊嗰啲大約係咩情況啊？我而家都仲覺得好荒蕪。
3: 嗰陣時咧最精彩咩咧？就係嗰邊嗰啲而家佢冇咁健康，嗰啲當地嗰啲香腸啊，梗係冇香腸咁嘅，係一包裝搣出嚟嘅膠袋咧，紅紅地嗰啲咧，類似我啲魚肉腸嗰啲咁樣嘅，係帶旁身嘅啫，其實好難，嗰啲食好難食啊，有啲嘢唔啱食噶。
0: 哦，係啊，我去到直情係啊食雞蛋就算啦。
3: 係啊係啊，最穩陣啦。
0: 係 啊，因為嗰個味道好似唔好慣。
3: 係啊，你飲唔飲到羊奶啊？
0: 飲唔到。
3: 飲唔到啊！我飲到啊，酥油茶我飲到。
0: 哦。是啊，酥油茶是因为高防高反呢，有些人说酥油茶都有帮手的，但是现在很方便、其实就这一包你好像平时搣开这样、以前就不同啦。
3: 是啊，
0: 但是接受到甜茶。
3: 接受到，而家就话记住三高嘢，以前冇所谓噶嘛，摆得口就食噶啦嘛。
0: 啊，咩都试下，同埋嗰阵时已经好多嘢唔啱食噶啦，嗰啲算系比较容易入口啲咯。
3: 我摆得口都已经算啦，但系嗰啲真系摆唔到入口嗰啲好多嘢都系啊。
0: 系啊，咪但系佢都仲有羊啊、牛啊嗰啲嘅，但
3: 系
0: 你嗰阵时
3: 我中意食羊嘅。
0: 哦，所以食到嘅都仲有嘅，
3: 系咩食到嘅系。
0: 哦，但系你真系行到去阿里嗰啲地方噶咯，差唔多系嘛？
3: 冇，我想去阿里噶，但系啲朋友嗰啲去唔想去已经够，因为个高原反应咧好难适应噶。
0: 哦，你哋嗰阵时系有高原反应。
3: 我去到我哋嗰时由去到格尔木嗰边咧有高原反应，但挨到，但系同行有啲系即系大家唔识嘅，同道上识嘅日本人啲女仔啲，佢哋又打退堂鼓，咁我哋话你休息下睇入唔入到啦，再入先入，就唔好勉强，如果咪真系会死人噶。
0: 啱啊，唔好勉强，我同意噶。所以反而系去到冇入到阿里嗰边，不过睇
3: 到阿里。
0: 哦，你最后
3: 去到睇先，去到西藏，去到再后少少啦，系啊，再后少少啦。
0: 我听到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分享啦，因为我而家见到嘅景色咧，系其实我谂十几二十年之前已经系超级唔同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经历系这个安排好勇敢咯，因为嗰阵时你谂下有咁多嘢好似阻拦住你，或者要你签咁多嘢先至入去，但系你都去试下先。
3: 系啊，其实咧，我想问早前咧，你嗰几装修嗰时咧，我想打嚟俾你噶啦，因为我都系做相关行，想俾意见你咧，跟你 take care 啲嘢嘅。不过打咁耐都博唔通入嚟咁解啫嘛。
0: 多谢多谢，
3: 你顺利嗰边系嘛？装修嗰边系咪啊 ？OK 啊，会啊，哦 OK，
0: 顺利顺利，好彩冇乜特别，系啊，暂时而家都系好好嘅装修。咁啊，但系我听到嘅话咧，就我觉得首先咧，其实呢一个地方，即系除咗呢一个地方之外，其实世界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嘅。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我又觉得，如果人生即系除咗你不停去一啲你觉得好容易去嘅，可能平时我哋可能都系去东南亚地方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地方你系觉得好值得去，或者一直好想去，但系有啲担心嘅话，不妨可以研究多啲。因为原来同想象之中你踏落去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嘅。咁而嗰个感觉咧，可能唔系我哋平时购物可以感覺 覺到咯。因為細個嘅時候成日都淨係 focus 去去一啲容易去嘅地方，或者去一啲買嘢好開心嘅地方。但其實喺香港我哋買嘢都好方便噶嘛，所以我就覺得啊，不妨可以再研究一下一啲可能風景好靚啊，或者你覺得係世界嘅某一啲嘅名勝，你好想去探索一下嘅，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即係可能唔係咁難嘅，但當然都要提一下就係、要找回真的專業人士去評估一下，如果你的身體狀況有些擔心自己不知適不適合的話，那就記住去問回了。那今天的分享去到這裡，多謝大家帶過來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4: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現在開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廣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登记记录为巴士、货车、校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需缴付现时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也会显示有关信息。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的磋商，达成初步共识，有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也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合作。上周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天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称已经争取到足够议员支持。不过施卓天表示不会仓促举行选举，认为是不符合党内抑制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加拿大卑诗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游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 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后仍在卑诗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天前开始出现轻微病症，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其检测暂时是阴性。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时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清静偏东风，离岸极高点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未来两三天仍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5: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
4: 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彩云
5: 追满月，
4: 好歌
5: 美如梦，
4: 每晚的约定时刻，
5: 深夜11至凌晨2点，
4: 每晚的约定地点，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彩云在追，
5: 我们在听
4: AM 六二一，月夜月逍遥。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7: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8: 系啊，
7: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9: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用这个蒙蒙的下雨天，带点雨的清晨，开启呢我们今天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啊，又一个礼拜天啊，今天呢来到5月17号啊，上午的7:08，欢迎各位准时，我们一起呢来开启我们这个音乐之旅。啊，上周呢这母亲节嘛，对不对啊，很多母亲的啊相关的歌曲，但是我觉得要给母亲的歌曲啊每天给都可以的啊，只不过呢有些仪式感啊，感觉我觉得嗯对哦啊，又走放第一页呀。第一个小时呢当然了选来的就是一些国语歌曲，第一首呢有伍佰一首浪人情歌，

任旭阳首歌曲啊，有李宗盛的一首《这样爱你对不对》啊。而刚刚呢，也听过陈淑桦的一首《说你爱我》，然后有阿妹，我可以抱你吗？蛮应景的歌曲。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充满爱的两首歌曲啊，有成龙还有苏慧伦合唱的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刚刚呢有周华健一首《爱相随》。好久没有听到刘德华的作品了。

0: 他是刘德华，国语版本的一首《谢谢你的爱》。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2: 您正在收听。
0: 最近这首歌曲呢，在这个网络上啊，又红了。

刚刚听过有刘若英啊，一首《后来》，然后选来有陈升

把悲伤留给自己，是不是最终极的爱的表现？他是陈升。八点之前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第一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他是叶倩文，伤势。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泰国曼谷昨天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八人丧生，增加到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昨天晚上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昨天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万次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与一辆巴士相撞，波及多辆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且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无法及时刹停，最终与巴士相撞。回到本港，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火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到7月16号。